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二十一集，公之于众。
1: 懒羊羊，诺诺，我们回来了。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2: 他们俩怎么回事？本大帅大驾光临，也不夹道欢迎。
1: 不行，得赶紧联系一下他们，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懒羊羊，你们在哪儿？出什么事了吗？
3: 不好，有人围过来了。糟了，是埋伏，快跑！
2: 看来你的朋友已经中计了。
1: 懒羊羊、诺诺甚至路特都可能被抓住了，我们得想办法救他们。
2: 先管好自己吧。
1: 你自己跑了。你们好啊！
3: 开烧！
2: 啊！什么情况？嘿嘿！
0: 不能让他们逃了！
4: 打不到，打不到！哈哈哈
1: 哎呀，差点中招了！
2: 你没中招，我中招了！灰太狼，都怪你！
5: 要怪就怪你们偏要回来自投罗网！
2: 他们应该被抓住了。接下来就该处理你们了。
0: 只能靠自己了，我跟你拼了！
2: 不自量力。
0: 懒羊羊，我是不会放弃的，你快把他们放了！
2: 可笑，手无寸铁，拿什么和我抗衡？
0: 你知道吗？再大的饼，只要分好几天吃，总能吃完。所以我不会放弃。懒羊羊，路特，我要打败你！
2: 打败我？
0: 你这不行！你就是一百次。
2: 就算你撞到我又怎么样？你不过是只小弱羊。怎么，不是要打败我吗？
0: 快住手，不要再伤害懒羊羊了，你这个坏蛋。
2: 坏蛋，我从吞吞怪花口里救下你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叫的，叫什么来着？英雄。
0: 英雄才不会不顾大家的安全，在地下室培育这么大的吞吞怪花，还把大家当养料关在这里。
2: 他们唯一的价值就是培育这朵吞吞怪花，全靠它散播花粉，才让营地免受其他吞吞怪花的袭击。你们能安稳地活着，都得好好感谢我和加克什。
0: 借口，都是借口。无论如何，你都不该剥夺大家的自由，关着他们，利用他们，把大家当成随意摆弄的棋子，享受这个营地给你带来的权力和威望。
2: 那又怎样？鹿角探险团是我和加克师一砖一瓦建成的，这里所有人和东西都是营地的资源，就该被我支配。
0: 你凭什么控制大家？
2: 凭什么？就凭我庇护了大家这么久，你们都应该感谢我，回报我。但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占了便宜就想离开，有的背叛我，甚至还反抗我，那就别怪我收回本属于我的东西。

0: 你们骗了营地里的探险者这么久，他们可不会放过你。
1: 你们消失之后，营地会回归正常，大家继续各司其职，为我卖力，照样奉我为营主，对我敬重崇拜。
2: 鲁特，你错了。啊，没有人会崇拜你了。
1: 怎么回事？
2: 收手吧，鲁特，你的诡计全都暴露了。
3: 把对讲机给我。
0: 鲁特说的是真的吗？
4: 你们真的那样干吗？
0: 加克斯，你欠我们一个解释。
3: 这都是他们伪造的，你们不要被骗。
5: 你以为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可你没想过，你的自负就是最大的破绽。现在真相大白，你的敌人可不止我们了。懒羊羊，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怎么会？老实成为养料吧。
0: 快放开我，
5: 懒羊羊！
0: 我要出去。
5: 我还要救大家。
0: 懒羊羊，别睡！
1: 别妄想了，事情还在我的掌控之中。
5: 大家对不起。
0: 懒羊羊，懒羊羊，千万别睡。
5: 我还有爆炸果。我也坚持不住了。
0: 是不是在地下室培养吞吞怪花？还把大家抓起来给他当养分。鲁特在哪里？
4: 他是不是做贼心虚藏起来了？
1: 我在这儿。
0: 鲁特，刚才对讲机里说的都是真的吗？
1: 没错，都是我和加克什干的。
6: 你们偷偷养这么危险的吞吞怪花，万一逃出来造成危险了怎么办？
4: 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你拿来种花的肥料。
1: 营地建立了多久就安稳了多久，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没有那吞吞怪花的花粉，就没有大家现在的安定日子。难道我做错了吗？
2: 可是你抓走了营地的探险者，还让他们当吞吞怪花的养分，你怎么下得了手？
1: 那些都是背叛营地的人，他们想要破坏大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秩序和生活。他们罪有应得。
0: 就算他们是背叛者，这也太残忍了吧。
1: 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失去营地的保护。外面这么危险，我们能去哪里？回到树林里，每天为了生存提心吊胆吗？大家都是营地的建设者，是亲手帮助营地发展壮大的人，大家能留在这一层安心的探险，在吞吞怪花追击时能得到庇护，我就证明我做的事儿都是对的嘛。只要大家愿意留下来，我保证一定会找到更好的办法庇护营地，让大家不再有安全之忧。而且未来我想继续扩张营地的规模，直到让这一层都变成大家安居乐业的家园。
2: 不要被他糊弄了，大家的安全不应该要靠牺牲部分人来交换。
7: 灰太狼，你还有没有什么后备计划？
8: 我
6: 他干过的坏事可不止这些。
2: 喜羊羊，
1: 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5: 诺诺，你受伤了。

0: 我没事，快一起把大家救出来吧。齐雅雅，没事，真的太好了。
1: 好了，没事了。我们知道你和灰太狼一定能把我们救出来的。
2: 你干得很好，懒羊羊。
3: 我们能安然无恙，全靠你呀。
4: 懒羊羊，你真勇敢。
0: 谢谢你们。
1: 我可以起来了吗？
0: 对不起。这里太危险了，我们先离开这里，边走边说吧。
2: 好。
1: 阿贵大叔，阿贵大叔，你没事吧？
5: 没事，我们走吧。
6: 是路特污蔑我们，我们从来没有背叛营地，我们都是无辜的。
7: 而且他们还榨取本该属于大家的奇迹果实，用来制作营养液，喂养外面的吞吞怪花，目的就是让这一层变得更凶险，引诱更多的人来这唯一安全的营地。
5: 路特口口声声说会保护大家，可是他一直把大家当成资源，谁都可以被他牺牲掉。
7: 路特和加克是背着我们干了这么多的坏事，
2: 路特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糊弄我们。
8: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解释？
9: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8: 大家都是自由的，
7: 不应该被你的一己私欲困在这个营地里。
6: 都是他们
10: 的错，
11: 都是他们的错，
12: 都是他们的错，
13: 都是他们的错，
7: 放过他们。
14: 闭嘴，不要再说了。
5: 这就是地下室的吞吞怪花。
0: 大家快离开这里，
5: 毁了，全都毁了。
3: 大家都已经逃出去了，我们也赶快撤离吧。
6: 想离开没门。
5: 你们毁掉了我的一切，我要毁掉你们。
7: 第二十二集，过往之事。
6: 一个都别想跑。你们就这点实力吗？
2: 竟敢小看本大帅，看本大帅怎么收拾你们！
15: 小心！
0: 柯大帅，
5: 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
16: 有没有受伤啊？
1: 没事。你们没事吧？
4: 我们没。
0: 路特伤害大家。
5: 坏了我的好事，我要你们付出代价。
0: 你干的明明就是坏事，
2: 最后会失败是肯定的。
5: 你们毁了我辛辛苦苦建立的一切，还敢不顾狂言教训我。
2: 你们没事吧？

0: 你们不可能躲一辈子的，出来吧。
1: 嘘，为什么藤蔓不攻击他？
2: 难道是
3: 全靠他散播花粉才让营地免受其他吞吞怪花的袭击？
2: 是花粉，他身上撒了吞吞怪花的花粉，所以藤蔓不会袭击他。
1: 要是有什么办法能去除他的花粉，他就没有优势了吧？
2: 有了。
0: 嘿嘿，等我找到你们，你们就完蛋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我在这儿啊，快来追我呀。
0: 小心我。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2: 先担心你自己吧。

0: 竟然敢偷袭我！糟了，我身上的花粉被水冲掉了！走开，走开！快放开我！
1: 快去帮喜羊羊他们！
2: 懒羊羊！这些藤蔓真是太烦人了。
3: 没关系，我们还有喜羊羊。
4: 你们好。
5: 这就是你们多管闲事的代价。
6: 石班长，
5: 我们来迟了。
3: 不，来得正好。
5: 加克什那家伙真没用，看来还得靠我自己来解决。
2: 那个矿石怎么这么厉害？
5: 垂死挣扎！有点意思。怎么好像少了一只羊？在天上吗？虽然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还是得谢谢你这么老实的当靶子。
7: 小心！
8: 还是得本大帅出手。
5: 可恶，别妨碍我。你忘了我培养你多久了吗？
2: 洛特，你已经没有优势了，你输了。
5: 我没有输，你们给我等着，我迟早会回来的。
2: 快追。
0: 洛特，救救我。不，别走啊，快来救救。是你们。
1: 那个路特跑得可真快呀。
2: 藤蔓越来越多了，快跟我们走。
3: 懒羊羊他们怎么这么久还没过来？
0: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6: 是他们。
3: 你们总算来了。
9: 你和路特骗了我们这么久，还有脸过来？
6: 大家不要放过他。
0: 路特才是主谋，我也是被他教唆的。

0: 我拥有的一切都付诸东流了，为什么？
1: 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建立的探险团，到头来大家还是要背叛我？
2: 鲁特，你给我等着！
3: 你好厉害啊！
4: 我们以后能跟着你探险吗？
0: 当然，以后就让我来保护大家吧。跟紧我。
5: 啊，好多矿石啊！
6: 这边，这边。
1: 不好，洞穴要塌了！
7: 这里要塌了，快跑！
1: 大家不要乱！
0: 帮我一下！等等，救我！救我！我不要困在这里，我一定要出去。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一个都不能放过。
2: 是你哦，真晦气，还以为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嗯，
0: 帮帮我，我可以给你更多好处。
2: 好处？路特就是个伪善的家伙，干起坏事来眼睛都不眨。那些探险者都信了你散播的谣言，去洞里寻找不存在的古遗迹矿石了。
0: 很好。
2: 好像还有其他人呢，
0: 管他呢，这是答应你的报酬。
2: 你还真守信用。你接下来要去哪儿？我跟你合作吧。后来路特就带我到了直来直往界圈养探险者。
5: 圈养探险者什么意思啊？
2: 你们都没有想到吧？有一说一，路特在干坏事这方面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我们在这一层发现了一朵特别的吞吞怪花，它的花粉居然能保护我们避免被怪物攻击。于是我们围绕着它建立了营地，之后我带队出去采集奇迹果实，用果实制造营养液繁衍外面的吞吞怪花，好让更多探险者为了避难加入我们。还要配合路特玩红脸白脸的戏码，让他在营地里做好人。
8: 所以路特只是动动嘴皮子，实际上活都交给你来干。
2: 等一下，这么一说，活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别人夸的都是他，他提到的回报也没见着。
9: 没想到路特连你也利用了。
10: 说起来，每次外勤几乎都是你带队，他就在营地里坐享其成。
1: 路特，你这个卑鄙小人，连我都骗。
5: 先说完再骂。
2: 总之，我们借此吸引了很多探险者过来，但也有探险者待了一段时间就提出要走。路特觉得这些人都背叛了他，便命令我暗中把他们抓去做吞吞怪花的养料。随着吞吞怪花越长越大，营地也在他的庇护下壮大起来，所以路特才是那个最卑鄙最恶毒的家伙。我真是被他骗惨了。
11: 第二十三集，落下帷幕。
4: 哎呀，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泥鳅呢。

0: 我不想弄脏手，劝你还是乖乖站住吧。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们只是想在你身上得到一些线索。
1: 我今天心情不好，别来烦我。
2: 不就是问你个问题吗？别这么激动，跟我们分享一下去下一层的办法吧。既然不配合，我只好……
1: 你想做什么？
3: 好疼！
2: 忍耐一下，很快就好了。
4: 搞定，回去好好休息一晚就好了。
5: 那个受伤的是我，不是他。
6: 我只是扶他过来的。
4: 不好意思，搞错了。
7: 鹿角探险团没了。
6: 什么都没了。
8: 不是的。
2: 大家的友情还在呀。
4: 这些宝贵的记忆是不会因为鹿角探险团的解散而消失的。
7: 说的对呀，我一直真心把大家当朋友看待。
9: 我们还可以继续一起探险呀。
10: 大家都饿了，快来吃点东西吧。
9: 好嘞，
10: 辛苦了。
11: 诺诺啊，你没胃口吗？
6: 不是的，我
11: 是因为路特吗？
6: 没错，路特这么坏，我居然崇拜他。但奇怪的是，路特不在了，我好像没有了目标，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2: 跟着你的内心走呀。总是跟在别人身后会被他们的影子遮住的。你要走自己的路，才能发出你自己的光。
11: 哇，你说话的样子好帅呀。
2: 是吗？哈哈，懒羊羊，谢谢你。客气什么。
8: 扎可师，
12: 你们不会想要秋后算账吧？
8: 不是的，我们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记得路特手上有和这个差不多的东西，你知道是哪里来的吗？
12: 路特手上的是下一层的奇迹矿石，但你这块好像精致一点。
8: 那要怎样才能到下一层呢？
12: 你不是说就一个问题吗？
8: 你不想说就算了。
12: 说了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听着，你们得找到世界花的花蕊，从花蕊隧道下去。
4: 那是什么？
12: 花蕊隧道是下一层的出入口。一朵世界花只能做一次通道，花蕊隧道被使用后，世界花便封闭起来，随后整朵花都会枯萎消失。之前我出外勤的时候遇到有人下去，那世界花合拢时地动山摇，我差点也被卷入其中。
4: 那怎样才能找到世界花？
12: 路特在地下室里藏了一份地图，记录了其中一朵世界花的位置，还有怎样打开花蕊隧道的办法。
8: 但是营地被大吞吞怪花占据了，要回去的话……这是
12: 那朵怪花的花粉，就当是还你们救我的人情。现在我们两清了。
2: 你们去到下一层更要注意安全。
6: 我会想你们的。
8: 你们也要多多保重。
13: 再见。
0: 你之前不是说客厅墙上缺个鹿角装饰吗？
2: 是啊。
1: 够了，我说可以了吧？
2: 这还差不多。
1: 但我想做个交易。
2: 你有什么资格谈交易？
1: 开玩笑了，我这就给你们带路。
0: 可别想着耍花招。
1: 那是当然，那东西就在营地地下室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拿。
14: 那就赶紧带路吧。
8: 从这个入口进去比较安全。大家把花粉涂上吧。

0: 随着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义向邪恶反攻的序幕。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节节胜利，终于在1945年5月取得决定性的成果。纳粹德国头子希特勒自杀身亡，宣告了纳粹的灭亡，德国战败投降。而在中国战场上，抗日的力量掀起了反攻的高潮，美军也取得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并在日本本土投下了原子弹。日本帝国主义败亡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1: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施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装和财产，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的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
2: 太好了，我们终于等到快要胜利的一天了。
3: 也不知道天喜怎么样了，三年了，就靠一点书信来往，真是有点想他呢。
4: 凡此一切都是为了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的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的胜利而斗争。
5: 好啊，在国军的指挥部里收听延安的广播，你的脑袋不想要了吗？
6: 杨次长，
5: 别叫我次长了，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毛泽东的讲话我也听，起码比老蒋的讲话言之有物啊。哎，你这指挥部里怎么空荡荡的？
6: 184师调去了河口，怒江对面的日军全撤了，我在这儿没事干。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5: 我是回大理省亲，卫立煌、杜聿明都来找我讨教，可他们的部队现在调去了昆明，又新成立了什么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这不明摆着昆明不再是滇军的天下了，所以我跑到你这儿来消遣。怎么不欢迎吗？
6: 妈，哪能呢。你刚才说中央军进驻昆明？
5: 是啊。
6: 龙云为什么没告诉我？
5: 只怕他还蒙在鼓里呢，他都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啊。

0: 命令部队加速前进，我要赶在天黑之前进入昆明，接管整个长沙。加速前进！委座决定成立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按照惯例，这个总司令应该由云南人来担任，怎么会是霍奎章呢？我看应该是范天喜。
1: 他原来就是云南保安司令，驾轻就熟嘛。
0: 霍奎章原是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司令，现在是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又兼着驻滇赣训团教育长。再说他对云南也很熟悉，指挥中央军，他应该得心应手。
2: 昆明只有我的93军，现在也调到河口去了，哪里有什么部队？他指挥谁呀？总司令不知道吗？ 杜聿明的第5集团军正调来昆明，今天晚上就入城了。
3: 我是委座的昆。

0: 昆明新营主任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逼我还先知道？他窦玉明不去对日作战，跑来昆明干什么？他经过我同意了吗？
1: 总司令大概忘了，窦玉明还兼任昆明城防司令，他的部队调来昆明，名正言顺。
0: 可他那个城防司令，当时是为了防止日寇进犯昆明，早已时过境迁了。但这个头衔，并没有撤销啊。
1: 总司令，如果没有别的事情，袁董先告辞了。老谋深算，老谋深算。
2: 给我接滇西前线指挥部，我要找范天喜。怎么样？他是不是很错愕、很吃惊、很茫然、很愤怒，是吧？
3: 我出来的时候，听他连茶杯都摔了。
4: 邱星辰的第五军已经先期入城。 昆明已在我们的掌控中，从现在起，他家门外，滇军司令部，还有五花山省政府这里，都要派人监视。任何人和他接触，都要事先检查。
3: 他与河口的卢汉，还有滇西的范天喜之间的电话，都要监听，
4: 更不能让他离开昆明一步。
2: 可他还有一个警卫团，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激化矛盾呢？
3: 一个警卫团是杜一鸣的对手吗？他要是聪明，就老老实实待着，暂时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他若搞什么动作，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2: 我临出来的时候，听见他给范天喜打电话，
3: 所以说这个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5: 放心，没错，早做了安排。他回不到昆明的。开车。还真让你说着了。他刚把93军调到河口，杜聿明的第五集团军就要进城。这是有备而来，我看龙云是六神无主啊。我得赶回昆明去。
6: 什么？你赶回去干什么？帮他对付中央军？ 你手里有兵吗？那儿已经是个火坑了，你还往里跳？再说了，你的任务是弄江前线，没接到命令你就赶回去，老蒋就可以再给你扣上个临阵脱逃的罪名。天喜啊，你可别忘了重阳的教训。那次，你是侥幸躲过一劫，可这一次，就没那么容易了。
5: 老蒋记恨龙云由来已久。 把我调离昆明，那就是个计谋。他现在有难，我不能不管。
7: 报告，
8: 司令，军委会给你发来的电报。
9: 军委会命令我，火速赶往河口，作为国军代表之一，收回滇越铁路主权。
10: 这不是把我回昆明的路给堵死了吗？收回滇越铁路，你没有理由拒绝。哎，这样吧，我去趟昆明，杜聿明的部队师以上军官许多是我的学生。再说，老蒋对我虽然不满，但我曾经帮他赢过中原大战，又为他争取了苏联军援，所以他对我好歹也得让几分。
9: 以我的声望，我出面比你更有利。这样是最好的。这是一包沱茶，沱在彝语里就是逃的意思。龙云一看就能明白，他只要逃出了昆明，到了河口，他就安全了。请你去一趟我昆明家里。 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那几个女人，我知道你跟孙夫人。

0: 我们走得近，和共产党也有联系，他们跟共产党也有联系，这样兴许能帮到龙宇。我知道了，我就替你把这把茶叶送到。哎呀，
1: 别擦！
0: 哟，
2: 花儿，
0: 画的挺好的呀。雅儿，我把你的信交给李大业了，知道他说什么吗？
2: 说什么？
0: 小鬼子坚持不了几天了，
2: 真的。

0: 枪声。
1: 走。
2: 警备总司令部命令，昆明实行宵禁，任何人不得举众闹事、集会游行，否则严惩不贷。请你们散开退后，如不听从命令，后果自负。
3: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们欢庆不可以吗？是谁让你开枪的？
2: 他们违反禁令，不听劝告，这是咎由自取。
3: 你胡说！抗战胜利了，全国都在欢天喜地，你们却拿着你们的枪口对着你们的民众，你到底想干什么？庆祝抗战胜利是我们的权利。
4: 是。
3: 他们连这个都要压制，到底是何居心？
4: 是哪里？是哪里？是哪里？
3: 来，让我们挽起我们的手，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胜利庆祝，看谁敢镇压我们。抗日战争胜利万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云南在八年抗战中，十几万滇军士兵战死沙场，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才换来抗战的胜利，他们欢呼庆祝都不行吗？你们居然向无辜百姓开枪！
5: 那也不是我们干的，那是警备总司令部干的。
3: 你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6: 龙主席何必大动肝火？我们已经查明，昨晚有共党分子参与活动，而且还有些所谓的民主人士跟着煽风点火。我们绝不允许庆祝活动被他们所利用，所以这也是必要的措施。
3: 胡扯！明明是一个普通的庆祝活动嘛，就被你们扣上这么大一顶帽子。
6: 看来龙主席中毒不浅呐，都是你身边的人害了你。你们从现在起

0: 从警备司令部派人来，随时跟在龙主席身边，保护好他的安全。
1: 龙主席，我看你哪里也不要去了，就在家好好休养吧。啊？
0: 什么意思？你要监视我，软禁我吗？
1: 这不是监视，这是委座的意思。
0: 担心你受别人蛊惑，
1: 他这也是为你好。笑话，我又不是小孩子。给我接河口，我要找卢汉。我劝你不要打这个电话。日本投降，委座以下令卢司令和范天喜作为受降代表，携滇军。 前往越南河内，他们代表的是中国军队，这也是滇军莫大的荣誉。你要往他们头上泼冷水吗？而且你也打不通，因为昆明所有的通讯已经被国军控制了。看来你们真的是要对我动手了。啊！
2: 龙主席，行。嗯，亚西，你看一下，委座的电报，受降区已经定在了越南的河内。他命令我们作为中国战区的代表，去参加东南亚日本投降的仪式。到时候我们滇军全部开赴越南参加阅兵。对了。
3: 你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滇越铁路收回来。怎么，不说话？我在担心龙云。日本投降以后，他也没了信息，也不知道现在昆明情况怎么样。自从杜月明进城以后，就听说他病了。
2: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是秘书接的。我知道龙主席身体一向很好，一定是心病。我上次请杨杰去看他，也没了消息。你说老蒋会不会向龙云动手？目前不会。一来抗战刚刚结束，二来我们还有10万的滇军，虽然不在昆明。
4: 也能构成威胁，老蒋不会不考虑后果。再说，第三方势力，比如说美国人，他们答应吗？报告，
3: 司令，刚接到美军参谋部电话，日军确定有坂本中将代表战败方参加受降仪式，
4: 但他听说是向中国军队投降，表示很不服气，希望指向美军投降。
3: 哪个坂本？是在台儿庄跟宇王山。
2: 和我作战的那个手下败将版本，嗯，是他，他现在是东南亚日军的指挥官。哼，小日本不服气，我倒要让他看看中国军队的军威，向全世界展示一下我们滇军的阵容。马上接我队伍，整装出发。
5: 是。

0: 将军，将军，全部装备弹药已经封存在里面，火炮和坦克装甲车也封存完毕。
1: 好，等美军到了以后，就把这些移交给他们。
0: 真是太可惜了，这么精良的武器就白白送给别人了。
1: 可惜的不是这些武器，是大日本帝国就这样断送了。
2: 报告将军，来了一个军官代表，他要见你。
1: 不见。我只见美国政府的代表。
2: 可是他说如果你不见就是拒绝投降，滇军将发起进攻，坚决消灭你。
1: 好吧，带他去我的办公室。
3: 嗨，开门。

0: 还保留着呢，我当然会保留了。当年你打残了我两个旅团，你让我手下两个大佐和数千士兵全部阵亡。我一直期盼着能够在战场上再遇见你，我会用你留下的这把刀杀了你，以解我心头之恨。哼哼，
1: 这把刀本是留给你自裁的。 他本是在我一个叫王大头的士兵手上杀了无数的鬼子，你应该是倒在他下面的最后一个。可惜你命很大，你活到了今天。怎么？我听说你还不服气？
0: 哼，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是败在美军手下，从来没有败在中国军队手下。
1: 他们还有脸说？
2: 台儿庄你没败吗？禹王山你没败吗？我们范将军说，如果你们拒绝投降，那只有死路一条。
1: 你以为你可以恐吓一个日本将军，那你就错了。怎么着？你还真想顽抗？好，我告诉你，你一旦顽抗，就算是公然与我开火交战，知道后果吗？
2: 什么后果？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在你这就算是一张废纸了。你就是抗命，与中国军队交战，你就是罪加一等。哼，本来你是没资格当战犯的，哎，这下有资格了。嗯，你就可以跟东条英机那些人站在一起了，判你个绞刑，绰绰有余。老参谋长，
3: 在。
0: 如果日本人拒不向我投降，那就命令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将他们干净彻底的消灭掉，一个活口都不要留。是。
4: 慢。
0: 范将军，我以大日本帝国东南亚司令部的名义，愿意签署投降书，向贵军。 投降！我东南亚全体日军已经放下武器，武器弹药也已封存，等待贵军接收投降书。
5: 我代表中国战区盟军，接受你们的投降。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军的俘虏。
6: 我命令你们，在驻地等候我们的处置，明白了吗？
5: 卢总司令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嗨，听明白了，我们将遵照执行。还有句话我要告诉你，所有的侵略者都逃不过覆没的下场，日本侵略者也是这样。如果你们再敢发动战争，我们还会将你们完全彻底消灭。
6: 好，嗯，我知道了，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行动。好，就这样。杜一鸣的电话，委座以下令，撤销龙云本间一切职务，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参议长。这其实就是给他个名分，把他架空了，看他上道不上道。你拿的什么报纸？
7: 河内举行了受降仪式，日本代表安排在签署投降书后自杀了。哼，滇军沉浸在兴奋之中，不知道他们就要大祸临头了。
6: 爸，我刚才听你电话，行动时间确定了吗？就在10月初这几天，杜一鸣为了麻痹龙云。 还要请他吃饭，搞什么舞会？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委座运筹帷幄，早把滇军调走了。他现在是笼中之鸟，飞不出去了。
8: 王长，王长，
9: 杨杰要求探视龙云，被拦在门外头呗，让不让他进去？
8: 他身上有什么信件、物品之类的吗？
9: 没有，只带了一包茶叶。

0: 杜一鸣几次跟我说这个事儿，杨杰虽然失事，但他毕竟是中执委。算了，就让他进去吧。两个落魄人，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杜一鸣的面子，我也得给。
1: 那种磊，既然毛局长发话了，我亲自去一趟。

0: 杨委员呢？
1: 哎呀，
2: 猫局长已经同意您见龙主席了，
3: 可真不容易啊！
2: 那都跟我进去呗，走吧。
4: 也是事儿。哎呀，

0: 龙公，怎么病了？好久没见你，进你这个门可真不容易啊。
1: 病得厉害，杨公，你没见进我家就像进鬼门关吗？活人都会憋出病来。坐吧。
2: 啊，哎，那你们聊着，我还有别的事儿。
1: 去吧。
0: 范天喜托我给你带一包茶叶，是沱茶，你喝了它，就知道什么味道了。
1: 我看报纸啊，他和卢汉都在越南，越南的水太远了，泡不开这沱茶呀。
0: 我得到一个消息，老蒋要任命你担任军事参议院的议长，撤掉你现有的一切职务，调离昆明，这就是要架空你啊！所以我无论如何要见到你。
1: 杜聿明请我吃饭跳舞，有意无意向我透露了这些，我心里有数。
0: 你现在的处境很糟啊！哎，你怎么得罪老蒋了，让他对你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呢？
1: 杨公啊，抗战期间你在苏联当大使，有些情况你不知道。他染指云南也就算了，可他让我镇压学生，压制民主言论，我坚决不干。我也限制了军统特务活动，他当然会恨我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我同情共产党，纵容他们在云南的发展，大概我参加民盟的事也被他发现了。
0: 这就难怪了，抗战胜利，大家都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可是老蒋要准备发动剿共战争，他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而你恰恰成了他的眼中钉，当然要罢黜了。你现在坐守困城，只有死路一条，你得想办法摆脱他们的控制。你还有滇军，还有本钱呢。
1: 老蒋他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把滇军都调去了越南。现在我的身边就剩下一个警卫团，我在城里，他们在五华山省府，而且我对外的联络全都被切断了。鲁汉和范天喜也不知道我的情况。
3: 随风飘摇。
4: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小孩吃了身体特别壮实。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

0: 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1: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0: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1: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0: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来你尝一尝。
0: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1: 对，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都尝尝来。
3: 这个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吃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7: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9: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

0: 又能吃。
1: 嗯，
0: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2: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0: 哦，好啊，
2: 松茸牦牛肉香猪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3: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1: 来，吃。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
4: 两者搭配，不仅味道鲜美，而且更加的营养健康。这是我们的松茸检验报告，确保选用的每一颗松茸都质量合格。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做的就是良心产品。这是我们的采购单和发票，我们绝不弄虚作假，绝不欺骗老百姓。我们的牦牛肉精选青藏高原散养牦牛，喝的是雪山上融化的水，被称为高原之宝。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罐都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儿，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7: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8: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9: 拌米饭很开胃。
10: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0: 炒个青菜有营养。
1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5: 加馒头，选糯米，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13: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12: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

新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取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薄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薄牛肉香菇酱，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薄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薄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蓉薄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雄奇山水，心愿重庆。
1: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2: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1: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3: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

0: 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而且我对外的联络全都被切断了，鲁汉和范天喜也不知道我的情况。哎，范天喜手下的几个女人还在，我去见见他们，想想办法。但是你首先得去五华山省府，有一个团保护，你就能喘口气。我再想办法通知到鲁汉和范天喜，只要滇军回援。
1: 形势就会转变，员工，那就麻烦你了。
2: 徐总，站长呢？
3: 杨迪去见了龙云，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你听见了吗？
0: 没听到，我们当时。

0: 时没在屋里。
1: 你们怎么不在屋里听着？万一他们密谋什么，岂不就瞒过我们了吗？
0: 龙云得病了呀，他们一共也没待多长时间，没说几句话。
2: 杨杰从龙府出来，他去了哪里？
0: 知不到。他在昆明有好多个学生啊、旧部啥的，鬼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2: 从现在起，这个人也要监视起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明白吗？
0: 中了。
3: 你们的故事我听过很多，昆明人都把你们传神了，可今天我这一见，都是普通女子嘛。啊，
4: 来喝茶。
3: 哎，好，谢谢。
5: 本来就是普通女人，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跟了天喜开了窍了，上了战场，跟日本拼了刺刀，还有两个姐妹也牺牲了。
3: 原来你们还真不是花瓶，天喜跟我说过有事可以找你们，我这写了封信，需要有人立刻把他送到河内交给天喜，是有关龙云的处境，因为现在电话都被监听，只能采取这种办法，这信要绝对保密，可不能落到旁人手里啊！你们有谁能去呢？
5: 交给我吧，我来给他，不会让别人看见的。
6: 信交给春儿，你就放心吧，他聪明，会随机应变。
3: 好，第二个事儿，现在龙云在家装病，但是如果能帮他从家里脱身，到五花山省府去，那儿有他的警卫团。只要到了那儿，他的处境就会好很多。可是龙吟家的四周都有军统特务，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6: 办法我们倒是可以想，不过龙总司令自己不是有副官也有警卫吗？
3: 我看啊，他的副官和警卫都靠不住，否则他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他亲自告诉我，他能够信任的就是五花山的警卫团，那个团长叫狮子，听说以前也是天喜的手下。
6: 狮子我们大家都很熟，共过生死的，他今天还来过这儿。
3: 嗯，还有件事儿，有个叫李大业的你们认识，一定要把这一切都告诉给他，这也是天喜的交代。
6: 放心吧。
2: 好。嗯，好，你说的这些都很重要，戴局长把你埋了十年，就是为了等今天。不过，我还是一个字，放。只有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发挥你的作用。好，哎，好。
7: 毛局长，
0: 这给谁打电话呢？表情咋这严肃啊？
2: 一个七老八十的女人说自己怀孕了，马上就要生了，你信吗？
0: 啊，这个女人的怀孕呢，多大岁数？七老八十了？这咋可能呢？一个七老八十老太太怀孕了，这那不成老妖精了？你这
2: 云南这个地方，什么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等着吧，马上就有好戏要看。
0: 这谁的电话呀？咋这奇怪呢？能让七老八十的老太太怀孕，这是什么男人呢？也忒厉害了！
8: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医院接到电话，说里面有人突发疾病，快救人要紧！
1: 你去给领导打电话，你在这守着，我进去看看。
2: 龙云有病，我知道，那是心病，叫什么救护车呀？你说什么？
0: 龙总司令，是我，请您马上换上衣服，跟我们一起离开。
2: 龙总，换上吧。
3: 你赶紧叫周围的人都赶过去，别让他趁机跑了，听到没有？你还跟他啰嗦什么？我们马上赶过去！快说快，动作快！
4: 你们干什么？
5: 龙总司令，情况紧急，请赶紧跟我们上五华山，警卫团将全力保护你。
4: 龙总。
5: 走吧。

0: 人去楼空。
1: 没错，都是这包茶，茶，
2: 是沱茶。你们都上当了，沱茶就是淘茶的意思。彝族人念沱就是淘，因为这茶里尿，喝了就要多跑厕所，所以是淘茶。我看救护车就是个障眼法，龙云已经逃走了。
3: 举报，找到阿三了，
2: 他被打晕，带到厕所里。
4: 那就没错了。
0: 龙云一定是做救护车逃走了，都是一群废物，连个人都看不住。命令，全城封锁，不能让他逃出昆明。
5: 我想他逃不出昆明，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五华山。
0: 那就赶紧通知杜玉明，情况有变，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出动求情权的第五军包围五华山。
5: 我马上向戴局长报告。
6: 请求委缩指令，予以消灭在五华山。陆总，我看得出来，滇越铁路的事儿谈妥了。
7: 谈妥了，这帮法国佬啊，又把清朝签的协议拿出来了，让我给骂回去了。
8: 抗战初期，法国人和日本人勾结，就是用这条铁路卡我们脖子，这也算是帮凶啊。
7: 滇越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保罗算是个聪明人，他们最后同意了，把所有权交还中国，但还是希望呢，能够继续跟我们谈生意。
8: 报告，范司令，外边来了个女的，挺着个大肚子，说一定要见您。
7: 什么乱七八糟的！
9: 没看见我和范司令在谈事情吗？我们来是不让进，可他说他叫春儿，从昆明过来的。
7: 春儿，
8: 对，
7: 赶紧快，赶快请进来。
9: 是，谢谢，谢谢。
7: 怎么了你这是？
9: 杨杰将军让我带了封信，让我亲自送过来。
7: 你先坐。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
9: 我是坐火车过来的，昆明变天了，现在警卫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火车站的每一个旅客都要检查，连女人也不放过，我只好装扮成这个样子，把信放在肚子里才带了过来。龙总
10: 司令有难了，
9: 龙主席被软禁在家中，看来老蒋要对他动手了。王老师和夏子想办法。 让龙司令尽早脱身，到五华山省府去。那儿有一个警卫团，石子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过天喜，一个警卫团恐怕寡不敌众吧。

0: 军座，
1: 接到了委座和杜总司令命令，部队紧急集合，迅速到达和包围五华山云南省政府。
2: 是，军座，
1: 你们要抓紧行动，还是那句话，若要拿不到龙云的人头，我就拿你们的人头。
3: 是，弟兄们，攻势打牢点，
1: 是，
3: 多加些土。
0: 这边多撒些水，大家抓紧时间。龙总司令，警卫团全团已做好战斗准备，我们誓死保卫龙总司令。
4: 好，弟兄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是被逼无奈。我们虽然人少，但是地形有利。
0: 只要能坚持几天，滇军就会杀回来。给卢汉和范天喜的电报发了吗？
5: 我一到就发了，电话线接不通。我想电报他们应该能收到。
0: 好，弟兄们，我们都是从前线抗日回来的，8年浴血奋战，我们终于盼来了胜利。但是现在有人要重新挑起战火。 要让我们云南回到黑暗，我们绝不答应！
6: 好，我谢谢弟兄们，
0: 让我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6: 是。龙主席在家里脱身，他既然已经到了五华山，杜聿明就不会对他怎么样了。
7: 可他手里只有一个团，杜聿明在城里有邱清泉的一个军，老蒋可不会手软。可现在就是把队伍调回去，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还是给老蒋发封电报，斡旋一下。老蒋不会听你的，他把滇军调出来，就是为了收拾龙总司令。陆总，你可千万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晚一分钟，龙总司令那边就多一分危险。
8: 我愿意带着部队先期出发。好，你马上带184师返回昆明，我再给老蒋发报，我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
7: 我保证3天之内到达昆明城。

0: 们构筑了工事，布置了火力点，还有机枪，他们有准备了。
1: 师座，那我们该怎么办？
0: 请示军座，看看用不用强攻进去。
1: 是，我马上打电话。
2: 好。龙云给罗汉发电报，被我们截获，现在可以确定他就在五华山。他下令罗汉率滇军回援，罗汉反过来给伪造发报，要求斡旋，否则无法阻止部下打回昆明。
3: 滇军根本回不了昆明，伪作早就想好了这步棋。第六军和新一军布防在云南边境，堵住了他们回来的路。这两个军都是美械装备，远征军的底子，滇军根本不是对手。
4: 可滇军不可能永远留在越南呢。
3: 伪作早已给他们想好了出路，日本投降后，共军正大举向东北进军，伪作已任命熊世辉为东北行辕主任，我们也在大量调兵，滇军也在其中，他们很快就会接到命令。
2: 高啊，把滇军调往东北，他们就只能乖乖从命了。
1: 军座，五华山已经有了防御，严师长来电话问打不打。
3: 我刚才是怎么下的命令，他没听懂吗？给我攻进去，否则他自己提头来见。
1: 明白，我一定传达你的命令。
3: 他这是什么意思？老蒋派两个军到边境是要阻止滇军回援，看来是要对我下杀手锏了。
5: 可是喜爷也要带兵回来，以喜爷的能耐，谁都拦不住他。

我们已经发起进攻了，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来了。既然这样，我也只能孤注一掷了。想要我龙云的脑袋，没那么容易。

此篇。

0: 卢总，怎么回事啊？部队刚要出发，你就下令回营，龙总司令不救了。我刚刚得到消息，老蒋把第六军和新一军都调到了云南边境，已经进入了战斗准备。只要你踏回去半步，就是一场火拼，特别是孙立人的部队，全部美式装备，我们没有胜算的把握。日本人我都不怕，孙立人我怕个球啊！你这一撤，龙总司令怎么办？
1: 我已经给老蒋发报了，可他没回。
0: 宋子文回了，他说老蒋的这次虚荣行动只对龙云本人，只要他答应交出云南，就不会危害他的生命，还可以高官厚禄。
1: 哼，宋子文的话，宋子文的话那就是老蒋的话，老蒋的话你也信吗？
0: 宋子文还是有信用度的。
1: 当年西安事变，他保张扬，如今张学良和杨虎城不都还在吗？
0: 张扬到现在还被关押着，抗战都胜利了，他们也没恢复自由啊。龙云离开云南，那就成了笼中之鸟。老蒋这样不杀他，那也等于是杀他。还有，云南将来怎么办？云南还在云南人的手中。老蒋答应委任我为云南省主席，多一名调往东北任保安司令。
1: 中央军只保留一个军，其余的全部调往北方。当然，滇军也一样，只保留一个军，其余的全部调往东北。哼，我是真服了老蒋了。这就是分化手段，这就是各个击破。把滇军调往东北，那不就是去打内战吗？
2: 我们这支抗日的劲旅，那不就成了剿共的炮灰了？
0: 陆总，这些你都答应了。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你就是不答应，还有别的办法吗？
2: 你们这么干，叫我们欠席怎么办？
0: 老蒋答应，这次事件不殃及他人。 但你的保安司令和第二路军。

0: 司令必须撤掉。你有两个选择，一是专任省府要员，主管全省的财政和教育；二是到南京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希望你能留在昆明，因为我需要得力的助手。
1: 我担任什么无所谓，只是可惜了龙总司令，就这样就被搞下台了。

0: 防御太顽固，顽固死守，进攻一直不顺利。目前我们还没用炮轰，我想用炮炸平这座大楼，您看。
1: 先不忙，杜总司令来了电话，他要给龙云一个机会，让他们放下武器，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如果他们决死相拼，再用大炮炸平他们不止。
0: 是，
1: 你们谁去劝降？
2: 我去吧，我和他比较熟悉，我来说服他。
3: 我说话的水平怎么着啊？要不我去？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
4: 龙总司令，我是徐远东，请不要开枪。我奉杜总司令和邱军长之命，和你谈谈。
5: 你过来吧。

0: 龙总，
1: 龙总司令，
2: 是杜玉明派你来的吧？有什么话讲。
1: 外面大炮已经架好，请龙总司令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委座已有命令，只要你放下武器，就绝不会加害您的生命。还有，你想要的援军也不可能来了。
2: 想劝我投降？我龙云的脑子里从来就没有投降两个字。
1: 这不是投降，您是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长，这只是一场因误会而引起的冲突。有句老话您应该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知道总司令担忧的是什么，委座已下令由卢汉接替您为云南省长，所以事情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恶劣，您将来还是有机会回来的。
2: 从你的嘴里说出这些话，我觉得很奇怪。
1: 我与总司令相处了10年，我知道您深爱这片土地。

0: 我们的军队在云南作战，云南在您的领导下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次事件的因由，总司令应该比我清楚。走到今天这步，是不可避免的。
1: 若是答应了你，我身边这些人怎么办？你们不会加害他们吗？这次事件只针对您个人，我以人格担保，没有人会受到株连。这些伤员都会得到救治，只是他们不能再当兵了，都会遣散回原籍。委座给范天熙两个选择：留在云南，获取军事参议院。他选择了前者，所以这件事情。 就到此为止了。
2: 好，我只能认命了。不过你要遵守你的诺言。
0: 头上三尺有神明，我若食言，我甘受天谴。

0: 这就是云南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华山事件。蒋介石为了消除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切实控制云南，抗战刚胜利不久，就派中央军兵围五华山，逼迫龙云交出权力，到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从而将云南控制在了自己手下。云南从此进入了政治最黑暗的时期。
1: 天喜，你看我带谁来了？
2: 范将军。
3: 文教授，你也在这趟车上？
2: 是啊。
3: 哎呀，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
2: 我这次带了批学生去蒙自采风，接到学校的电话就往回赶了。您看的这是前几天的报纸了，龙云已经走了。
3: 我急着赶回云南啊，就是想见他一面。有些人就是不愿他多待一天。
2: 这次的驱龙事件，我认为只是个前奏。
4: 随风飘摇。
0: 唉，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

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

0: 走两步路就想要谢谢，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

0: 氏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3: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2: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4: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

0: 扎，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次的聚拢事件，我认为只剩前奏。抗战刚刚结束，有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到处地调兵遣将。一方面是为和共产党打内战，另一方面则是压制民主和平。中国该向何处去？
1: 咱们滇军的六十军被下令从越南调到东北，官兵们临走的时候都很难过，完全没有当年出滇抗战的那种激情。
0: 对了，范将军，我们西南联大最近有几场演讲会，邀请了国内的著名学者和一些民主人士，共同商讨国家民族的前途。到时候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也想请您一并出席。大家都想听一听抗战将士的意见。
1: 好啊，这是大事，我一定参加。
2: 叶喜，我上前宿了，昆明到了。
0: 范将军，你看见了吗？这么多的军警，他们就是这么对待民众的。
1: 范教授，有些人很恨你，你得小心点。
0: 多年前，我就在等那颗杀我的子弹。闻一多可以死，民主不会死。

0: 范将军，后会有期。再见，多保重。
1: 喜爷，我来晚了。
0: 没事。
1: 今天狮子他们出院，王老师去送他们了，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来接你。
0: 都伤得那么重，为什么要出院？哎，
1: 别提了，救治伤员本来是龙总司令的条件之一，可谁知道他刚一走，靖北司令部马上就翻脸。现在把他们集中起来，赶出医院，然后送回家。可怜狮子了，刚刚能下地，就要被送回去。
0: 好了，我们先不回家。
2: 去让医院。好，你怎么样？没事。
3: 团座，你看你这伤都没好，床都下不了，就逼着您出院，真可恨。
4: 就是。对，
2: 兄弟，出院也好，这里啊，我还不想住了。
5: 哎，罗二哥，你什么？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 都是抗日战场上的幸存者，吴总司令就是为了顾念他们的重用，才编进了自己的警卫团。他们还都是伤员。
2: 又一笔血债，这是怎么回事？谁杀了他们？
3: 你说谁杀了他们？他们怎么死的？你不清楚吗？这件事儿我真不清楚，我接到报警就赶过来了。
4: 是你吗？还是一些仇家？
5: 不是我干的，我的手下全在西南联大呢。这肯定不是军统的人干的。
4: 你不是答应过龙总司令吗？不会伤害他们。可是为什么龙总司令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全都被杀了？这就是你们的保证吗？
3: 这件事儿，我真不知道，但我一定会给你们个交代。

0: 邱局长，徐站长，你来的正好，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新任云南警总的霍总司令。
1: 霍总司令，
0: 这位是省党部的李主任。卢汉没回来，他代理省主席。你来有什么事吗？
1: 龙云警卫团的伤员是你下令杀的，
0: 怎么了？你们毛局长临走时没告诉你吗？这些人留下来就是个祸患，该杀！
1: 可我当初已经向龙云保证过，而且杀伤命员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啊！
0: 哼哼，笑话！你一个上校军统战长，你的保证算个狗屁！这些人呢，杀了就是杀了。
2: 没什么可解释的，不过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谈论昆明的学生问题。
3: 还有那些教授，为首的是理工普和文艺多，他们轮番在西南联大召开演讲会，攻击委座的剿共政策，攻击政府高喊民主自由，和共产党遥相呼应，这实在是让人难以容忍啊！
4: 我看这就是共产党的策划，必须严厉镇压，绝不手软。
5: 可是国共刚才重庆签订了双十协议，我们就镇压学生，这合适吗？
3: 你们是怎么搞的？啊，你们军统在这件事上都畏首畏尾，那学生还不闹翻了天？
5: 我不是畏首畏尾，我是怕影响，将来不好收场。万天喜不是主理云南的教育和财政吗？不如让他先出面，只要能把事情平息下来，大家不都好办了？
6: 你还指望那个范天喜？要不是委座担心投鼠忌器，当时处理龙云的时候，就一块把他处理了，撤他的军职，算是对他的客气。我是京总司令，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镇压。这几个老东西，看来也没把你放眼里儿。那赏兵那事儿。 咱们崽儿跟龙云和范天喜儿交代呀，
5: 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欠龙云的，早晚要还给他。
6: 在西南联大演讲的人里儿啊，全是国内有名的专家和教授，如若镇压，势必引起全国很大的反响啊！这帮军头啊，不知道神枪啊，恐怕会引火烧身。你说咱是配合还是不配合呀？
5: 当然要配合，但不要抢功。
6: 让军警冲到前头，等一下，咋的了？
5: 马路上那个穿长袍的人，不是李大爷吗？
6: 还真是。
5: 前面就是范府，范天喜一回来，他们就碰头了。
6: 那咋的？我派人把范府给监视起来？
5: 这还用问？范天喜一回到昆明。
7: 他就是我们最大的威胁。开车。特务一直在追查云南的共产党组织，其实他们不知道，范府就是地下党的据点。我和李大业早在抗战时期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的领头人。
8: 就是晕厥。来啊，快坐啊！
9: 好，谢谢。
8: 咱们几年没见了。
9: 是啊。
8: 刚才和范司令还谈起你呢。
9: 是吗？哎呀，我跟范司令也有几年没见了。不过这几年我们都靠书信来往，见字如见人。范司令的意见一直都在指导着我们。
6: 云南党组织在你们的领导下成效卓越，你们为这次抗战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哎呀，这家里挺消停啊，王副官，好久没见了，越长越尊呐。耶，大爷也在这儿呢，你能改个名啊你？
9: 你一来呀，准没好事儿。
6: 嘿，啥叫好事儿啊？都是没好事儿。我听有人反映啊，你们这儿经常搞秘密集会，接上峰指示，让我来监视你们。 不是，让我来查看查看。 啊，
0: 有话就直说吧，别兜圈子。
6: 最近的谣言很多呀，你们看看当地这报纸啊，说老蒋，不是，说蒋委员长啊，不顾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和平呼吁，到处调兵遣将，一心发动内战。老百姓刚过两天好日子呀，啊，又要被卷入战火当中，说这是倒行逆施，你这不胡说八道吗？还有更过分的呢，说这个日本鬼子被赶跑了，国民党各大接收要员，夸夸的满天飞呀，什么房子、票子、车子、金子、女子，夸夸的往家楼。给这起个名叫啥呢？叫五子登科。这个老百姓啊，还编了一句顺口溜呢，说这个响中央盼。

0: 中阳，哎，中阳来了，更遭殃。你说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啊！我告诉你们啊，你转个半天形，在家里谈情说爱、打情骂俏，那跟我没关系，我不管。只要传播这些谣言，对不起，我肯定抓人。听见没有啊？往哪儿跑呢？我还会来的。哎，遥望佳人已去远，
1: 跟个小丑似的。
2: 他们已经快疯了，也只能想出这些没用的办法。大爷，中共中央已经发出了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1: 所以我们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就是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揭露和反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和平、压制民主、挑起内战的阴谋。西南联大举行了几次演讲，在学生和市民中反响强烈，也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我们现在想请范司令啊，不过现在范司令的身份不好露面。
2: 他是云南管教育的，他的露面会给你们很大的支持。我跟司令汇报一下。
3: 感谢各位同学，感谢费孝通、吴启元、潘大奎、钱端升四大教授，他们刚才的讲话切中时弊，铿锵有力。也非常感谢范天喜范将军的到来，您是主管教育的省府委员，您的出席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来，我是个文学教授，是一个诗人。诗人最伟大的天赋，那就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今天，我就把我新写的一首诗念给大家听。这首诗名叫《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谁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突然着了魔，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4: 太有才华了，我什么时候能跟他一样出口成章呢？
3: 哎，
4: 我想到一个啊，群英楼里出群英，
3: 范
4: 甫上下齐。
3: 别分散了。突然着了魔，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0: 队长啊，队长，里面正在演讲呢，那个文一铎呀在那念诗呢。啊，什么什么，反正加的，我一句没听懂，感觉上吧也没啥出格的。
5: 你看这墙上的标语，反内战，要民主，这还不够出格吗？
0: 可是范天喜儿都坐在台上呢，很明显代表了云南省政府啊。那咱们要夸一进去一阵牙，不太好吧？
6: 停车！你们是怎么搞的？里面这么大的动静，却迟迟不见你们动手，是不是非要等我亲自带兵来呢？
5: 我们正在等待时机。
6: 等待时机？你这纯属借口！等他们散会了，黄瓜菜都凉了，给我冲进去，全部镇压！走！
5: 等等，让他们冲吧，我们不出这个头。
0: 哎，还是站长有经验呢。
3: 这话

0: 叫我今天怎么说？你可以不信铁树开花，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等到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1: 不准夜食，不准聚会，统统给我散了，散了散了，
0: 不要发抖，顿脚伸舌头，等到晴天里一个霹雳，报一声咱们的中国。
2: 大家不要怕，同学们，大家不要怕，
3: 别怕。
2: 当兵的，把你们手里的枪都放下来。
4: 你谁呀？说话这么大口气，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2: 你朝这儿打。你们是霍奎章的部队，当年汤恩伯的手下是吧？老子就是范天喜。山东战场上你们逃跑，老子替你们堵缺口，你们撤退，我替你们掩护。上万的滇军兄弟就这样牺牲了。怎么着，你们还想在滇军的故乡撒野吗？
5: 范天喜，我是省代理主席，你到这儿来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2: 算个屁。这云南省主席是卢汉。这是卢主席发来的电报，关心国事，值得提倡。这个演讲会就是经他批准的，你说吧，是该听他的还该听你的呀？来，研究生，请您接着念诗。士兵兄弟们，请你们静下来，好不好？也请你们静下来，好好的听一听。
1: 谁都不许听，不许听，谁都不许听。
6: 撤！
7: 撤！
6: 快！快！

0: 实在是太可恶了！
1: 这个范天喜，是吃了豹子胆了，居然与我作对！
2: 他有卢汉的电文，你看这个演讲会就变成了合法的演讲会，弄得我也无话可说了。
3: 我给卢汉打电话了，他并不知道详情，
1: 还以为就是少数人几个小范围的聚会呢。
2: 哎呀，这个卢汉被骗了，我也被骗了，咱们现在。
3: 就要把这个范天喜尽快的抓起来。
2: 你没法抓他。那为什么？
3: 他是省府委员，又管教育。为做的区农行动，明令不能殃及他人，就是指范天喜和杨杰这些人。为做的目的就是安抚滇人，说白了，就是怕滇军造反呢。
1: 可他毕竟是个心头大患，有他在，云南的事儿不好办呢。
3: 这点你可以放心。
4: 我追踪了他近10年，一直扎在云南。为了这件事，我放弃了很多升官的机会。狐狸在狡猾，总会有露出尾巴的时候。我就不信他能藏一辈子。坏了！我刚接到消息，昆明的各大学、中学，为了抗议咱们今天的行动，准备明天实行纵罢课。还有，他们要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呢。
5: 咱们该咋办呢？
6: 反了！这没什么可说的。
7: 镇压，都给我镇压下去！
5: 天喜，饭都准备好了，去吃饭吧。
6: 哎，
5: 你今天可够牛的，把那些兵都说退了，他们都很怕你是吧？
6: 他们不是怕我。 是怕正义，怕这群有信念的人。知道什么叫信者吗？就是有信念，是信义。古人说呀，定身以行事，谓之信。
7: 司令，我刚刚得到通知，昆明各大中学的学生。

0: 反抗内战和抗议军警的暴行决定在明天实施全体总罢课，领头的是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教授，我们也发动了学生积极响应。
1: 天喜，怎么不说话呢？
2: 当年袁世凯称帝，全国第一个站出来起兵反袁的是云南。今天蒋介石倒行逆施，全国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对的还是云南。我为云南骄傲。

0: 够了。夏儿，昨晚睡得好吗？
1: 挺好的。
0: 睡得不好吧？听你喊了一晚上糖葫芦。
1: 是啊，光做梦了，梦到各种糖葫芦全塞我嘴里了。我还说什么了？
0: 也没说什么，就是表情挺难受的。
1: 嗨，甜的吃多了腻得慌。对了，春姐，你伤怎么样了？现在还会疼吗？
0: 没什么大事儿了，医生说我活不了几年，这不也活过来了吗？
1: 你还是得注意点儿。七爷一直在问我，我都没告诉他，蛋饼还在你身体里没取出来呢。
0: 行了，这事翻篇了，不要再提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帮天喜把事情处理好。
2: 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简直是造反！你们为什么不赶紧这样？
3: 军警和我们的人都出动了，可是学生太多了，恐怕会酿成流血事件。
4: 怕什么流血事件？所有的军警特务拦截驱散游行队伍，表示使用武力。
3: 这件事如果闹大了，就不好收场了，而且有很多的外国记者也在，一旦开枪就不可收拾了。
4: 但总要把示威游行镇压下去。范天喜呢？他不是管教育的吗？他怎么不出面了？
2: 你赶紧就把范天喜找来，让他到现场来平息这个事件，这是他的职责。如果他平息不了，再开枪镇压，到那时那责任可都是他的了，一切后果都由他来承担，你们明白吗？
3: 明白了，你马上带人去趟反骨，不管找什么借口，一定要让他出来。
5: 明白。
6: 范委员在家吗？
7: 鞋钓鱼去了，怎么的？
6: 外面学生闹事儿呢，闹翻天了，他还有闲心去钓鱼去？这他心怎能大呢？往哪儿钓鱼去了？
7: 大清早就跟春姐去滇池了，500里滇池那么大，我哪知道他去哪儿？
6: 我是奉了霍总司令和黎主任的命令来找他的，他不在家，你说我咋交差吧？
8: 你们俩可真行，

0: 大清早我起床一看，这大街上都已经闹翻天了。你们倒好，还有闲情逸致在这儿钓鱼。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无非就是想找个借口不进城。可是现在消息已经一波一波的传出来，大批的军警和特务已经上了街，很有可能会开枪，造成流血冲突。
1: 随风飘摇，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横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 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期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说实话呀。
3: 这武夷正言茶免费让我品尝，泡在汤色呀，红亮亮的，入口又醇又滑，喝起来呀，盐韵明显，确实是正言味道，
4: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3: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言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
5: 我直接下单，囤了十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6: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尝、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5: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
1: 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 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十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
5: 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零风险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
1: 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一杯正宗的武夷正言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下地貌的盐气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中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 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置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青、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片茶叶都。

0: 西族炭火香，锁住商场运。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贡品，还是赠礼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神灵，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成功免费领取。
2: 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言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历届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而且啊特别耐泡，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5: 真的是让免费茶，我和几个老姐妹一起试了这武夷山正言茶，大家都说好喝，汤色透亮，入口顺滑，是正经武夷山的味道，喝着好。好喝啊，我们都赶紧囤了好几组，要我说这么好喝的茶就该告诉更多的人来喝。
6: 说实话呀，这武夷正言茶免费让我品尝，泡在汤色呀红。

0: 亮亮的，入口又纯又滑，喝起来呀、啊、盐韵明显，确实是正言味道，
1: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2: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言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十次。

0: 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1: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0: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可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1: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10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2: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请让我再次把这3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4: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3: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5: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可是现在消息已经一波一波的传出来，大批的军警和特务已经上了街，很有可能会开枪，造成流血冲突。你真的打算不管吗？放心吧，昨晚上天心给昆明的外国记者都打了电话，我也给他报纸打了电话。只要有舆论的压力，军警不敢轻易开枪的。咱们啊，就在这儿钓鱼取乐就行了。原来你在暗中做了这么多工作。
1: 那怎么不让我知道呢？你跟大业啊，最好别知道这件事，那样会留下把柄。来，挪个地儿，我们一块钓鱼。
2: 站住！你们不准过去，那边正在打仗。
3: 老总，还要跟谁打仗啊？日本鬼子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吗？
1: 那也不能过去，哎，让开！老总，让开！别演了，别演了！再演我就抓人了。
4: 凶什么呀你？这戏不演的挺好的吗？小超超，咱俩还没一起看过戏呢，快演！接着演呢！
1: 你这别演了，你不是代表翻天信儿的吗？啊，你就这么代表着？我看你是纯粹来捣乱的你。我告诉你们，别以为有外国记者在这照相，我都不敢镇压你们。
4: 有外国记者在这照相，我一样敢镇压你们。
5: 好，我们不演戏了。不过有大鼻子在，咱们给他展现展现，唱首歌怎么样啊？
1: 你这的，我说不过你，你还唱歌呢？你唱一试试。你要是敢带头唱，团结都是力量这种歌曲，我第一个先把你抓起来。

0: 这个世界太不像话了！昆明这两天闹得乌烟瘴气，你们这些吃干饭的为什么压不住？
1: 因为他们太软弱了，你们为什么不开枪镇压？
0: 我们不敢开枪啊！那大街上到处都是外国记者，我们要是开枪镇压，那影响都忒大了，所以只能用棍棒。
2: 看看你们这狼狈样子。
3: 难道这次游行示威就没有共产党策划和组织吗？
0: 好像还真是没有。要是有的话呢，我们都能抓住把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4: 组织者是李公朴、闻一多这些所谓民主人士，他们和共产党是同路人。
0: 既然如此，那性质都是一样的。哎，
3: 我让你们找范天喜，他人呢？
0: 嗨，别提他了，跑到滇池钓鱼去了，家里倒一个女人虾儿。
3: 他说他能代表范天喜儿，
0: 可结果呢？他一到场，加加加加加，一顿加加，把事情搞得更加一团糟啊！
3: 该他出场的时候，他倒溜了。你们一定要把范天喜找来，让他负起全责来。
5: 报告，
6: 进。
3: 总司令，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昆明学生明天要在西南联大举行聚会。
6: 他们回学校就好办了，没有那么多的市民和记者，正好你们可以开枪镇压。
3: 这一次。
5: 一定要用严厉的手段，绝不能留情。如果你们再畏首畏尾，那我可就要向委座告你们了。
7: 明天12月1号，上午9时，我派警总士兵、你们军统特务分头攻入西南联大，武力镇压聚会学生。你们有问题吗？
8: 既然是霍总司令和李主任下的令，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回去吧，都已经调了好几天了。
9: 城里要是有事儿，有人会来送信儿。

0: 司令，李大爷送来一封信，他让我交给你。
1: 今天上午在西南联大举行昆明各大学师生集会，西南联大这个地点不合适，往回城去。
2: 就剩还能中国人自己打。
3: 你看，工部先生，哦，文先生，你看，刚才李大爷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范将军担心我们在校园，军警特务会有行动，让我们务必小心。刚才我已经派几个学生到学校的各大门去把守了，防患于未然。
4: 他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今天一早，我就发现校园里多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过这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们这几天的罢课和游行示威已经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而且许多国外的报纸也做了相应的报道。
3: 唉，这就是民心所向，国家需要和平，打内战是不得人心的。
5: 老师，他们是怎么灭亡的？老师，
3: 怎么了？
5: 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军警和特务，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来了。
6: 同学们，同学们，反动派穷凶极恶，要破坏我们的机会，我们不会惧怕他们，让我们站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

0: 根本就没用，我现在就要动手了。
1: 哎，这么多学生呢，你咋的？你还真敢抢啊你？
0: 我也就是开两枪，扔两颗手榴弹而已。
2: 枪口抬高点，手榴弹别往人群里扔，吓唬吓唬他们就行了。
0: 是，枪口抬高点。
3: 不许开枪！不许开枪！不许开枪！
4: 给我住口！
3: 这帮王八蛋竟然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你们还是人吗？
0: 谁呀？竟敢拦着我们！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
5: 我就是闻一多，有种你朝这儿开枪！
3: 开枪啊！
5: 还有我，李古朴，还有我这颗脑袋。你们这群刽子手！
0: 好，我现在不跟你们计较。撤！
5: 站住！你们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记住这个血战，还有你们，这个事情没有完，杀人者必须偿命，谁也别想逃脱正义的惩罚。
6: 四个人被炸死了，三十多人受重伤，轻伤的也不少，我们已经通知了医院。
5: 四个青年美好的年华就这样被断送了，他们只是要爱国，这有什么错？这帮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居然对无辜的学生下毒手，我要向全国通电，我要为他们讨还公道。
6: 对对，讨还公道，
5: 我们要为他们举行公祭，让昆明所有的民众都来参加。我来当这个主祭人，我们还要成立治丧委员会，昭告天下。

0: 报告，范司令，我是龙总的副官。
1: 出什么事了吗？今天上午，军警向西南联大集会的学生开枪，四人死亡，三十多人重伤，轻伤无数。哎，
0: 你说把枪口抬高，把手榴弹往空地里扔，可当时那么乱的形势，谁能停得见呢？那么密集的人群呢，那死伤一定不小。
2: 势必引起全国的轰动，还把咱们还给牵扯进去了，咱们现在都是掉到泥塘里的鸭子，想不黑也黑了。
3: 后悔有什么用啊？都已经发生了。
0: 霍总司令和李主任一定很高兴，他们真是知不道厉害呀！这件事绝不可能善了，搞不好都是一场极大的风波呀，到时候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3: 喂，我是徐远东。哦，是李主任。什么？西南联大为死难学生举行公祭，他们向全国通电，引起极大反响。国民村政会向委座提出抗议。啊，范天喜要去你的办公室。啊，我现在手头正忙，去不了啊。
0: 我知道了，事情闹大了。范天喜要去他的办公室，他让我也过去。哼，我去了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2: 我说啥来着？一旦开枪杀了人呐，那委座都下不来台，这局面都不好收拾了。
4: 你们看看，这就是你们的军队和特务干的好事。
5: 范委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今天上午，我们在西南联大集会时，你们的军队冲了进来。

0: 不问青红皂白，就扔手榴弹开枪杀人，四个无辜青年当场毙命，六十多人受伤，正在医院抢救。这就是你们杀人的弹片和弹壳。我倒想问问你们，平白无故的杀人，而且是手无寸铁的学生，你们还讲道理吗？
1: 学生非法集会，散布有害言论，谣言惑众攻击政府，那他们是咎由自取。
0: 你胡说！ 我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号召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这都是国共双十协定的内容，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亲自签订的，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难道我们错了吗？难道这就是你们说的妖言惑众？这就是有害言论？你们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2: 那你们有什么要求？
0: 第一，严惩杀人凶手。 第二，揪出幕后真凶。第三，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第四，向本次受害者作出赔偿。第五，公开道歉。我们已经向范委员递交了正式文件。
3: 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已上报重庆。
4: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谁叫你上报重庆的？
3: 这是我的职责。我也希望二位能够参加公祭。
0: 表明你们的态度。当然，参不参加是你们的事情。顾朴先生，我们走。
2: 这简直是胡闹！我们竟然被范天喜将了一军。他就是李公朴，真是心头大患。
5: 你是这次攻击的主持人，多注意安全。我就是一条命，我何惧之有？如果用我这生命换来中国的民主和平，那就是千千万万生命。我生来就是个战士，我只能倒在战场上。我惧怕他。昆明爆发的一二一事件，是抗战胜利后。 国统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在历史两个月的攻击活动中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昆明数十万人参加了攻击，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枪决杀人凶手，并撤掉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煌的职务。这次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 对以后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带头作用。

0: 恭喜你，徐站长晋升为少将。你要知道，戴局长临终前也不过就是个少将。
1: 袁东还要感谢毛局长的提拔。
0: 昆明事件，我本来以为会被撤职，没想到反而提升了。
1: 你不要感谢我，你是军统的老同志。 戴局长生前对你也很赏识。昆明事件，李宗煌他们的动机没有错，只是时机和手段选择有误，所以委座不得不丢卒保车。但这事儿就开了个恶头。你看后来，李公朴又参与重庆教场口事件，这个人已经成了委座的肉中刺，必须出局。
0: 局座就是为此而来的吗？不过这个人好像不在昆明。只要他出现在昆明的地方，就要想办法除掉他。
2: 其实我心里头最恨的还不是这个人。我知道是范天喜。昆明事件，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现在他也不在昆明。卢汉回来主政后。 派他去了北平，安排西南联大回迁的事情。
1: 西南联大是由北大和清华几个。

0: 大学联合组成，他们回迁应该由教育部来管，这和他有什么关系？这不会是他找什么借口吧？总裁正在布置剿共戡乱，各地都爆发了军事冲突，尤其在东北，滇军就在东北作战。他不会是奔滇军去的吧？
1: 我想应该不会，滇军已经有国军编制，政工系统完善，不是过去的滇军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派鲁超和一个手下随行，所以无论他到哪儿都脱不了我们的监视。
0: 你不要小看此人，
2: 你马上以我的名义
0: 给鲁超发电报，严查和监视他的行踪，只要他出现在北平以外的地方，即行抓捕，必要时可以将其击毙。
3: 看什么报纸？军统头子戴笠的死讯，这已经不是新闻了。
4: 像这种人啊，早就该死了。他死了，我心里特别痛快。
3: 看你那表情，说的好像你们俩有仇似的。
4: 切，我跟他能有什么仇啊？
3: 天喜可能快回来了，我去迎迎他。

0: 天喜，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哎，不好意思啊。喜，他们还贴在这儿呢。嗯嗯，
0: 狗皮膏药，想摘都摘不掉。走，
2: 进屋说话，玩他们一把。我说我出去这大半天，怎么，你们几个都等不及了吧？就是啊，你去哪儿了，天喜？
1: 嗯。
2: 要不咱们打牌吧，谁赢了谁先来。啊，哎呦，算了吧，我可心疼我们家喜爷怕他累着了。要不咱们就光打牌吧。
1: 好，来，支桌子。
0: 天喜，
1: 嗯，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1: 嗯。
0: 大点声。
3: 啥秘密？

0: 谁呀？不知道。
1: 北平地下党接上头了，连营急电叫我们来北平的任务明确了，策反滇军，六十军正在东北参与进攻我东北民主联军。
2: 你要策反六十军？
1: 策反整个六十军不现实，但滇军的幺八四师负责鞍山到营口的防务，他们的师部在海城。
2: 你的目的是幺八四师？那是你以前的部队啊。
1: 师长潘作尊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延安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如果他能起义，那将是国民党正规军中第一支起义的部队，对东北的战局会有很大影响。我要亲自去海城见他，今天晚上就走。
2: 那两个家伙怎么办？只要你一离开北平，他们马上就会知道的。
1: 依我看，鲁超不是个死心眼的人。再说还有夏云春他们，他们会有办法的。
3: 哎呀，什么烂牌呀，手背死了。该你了，摸牌。
4: 三万。哼。
5: 好了。
3: 哎呀，你
6: 太过分了，
3: 哎，
6: 臭流氓，我们可是喜爷的女人，这可没法玩了，
3: 怎么办呢？
6: 你闭嘴，闭嘴。喜爷。
5: 哟，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啊？
3: 他欺负我。

0: 可真是冤枉啊！你看我这两只手，我就没闲着在这磨呀。
1: 什么？
0: 不是我磨麻将呢，我呀。
2: 我看你小子是吃了豹子胆了。好，我现在马上把这事儿告诉学院东西。
0: 哎呀，姐，我这是真冤枉，就赌坨衣服来的。你这。哎呀，我认栽了，中不中啊？我认栽了，中不中啊？
2: 不行，我还是告诉
0: 你。哎呀，姐，我姐，你说啥条件，我答应你不中吗？
2: 那好，你们都先出去，你给我坐这儿，
3: 搁这儿。
2: 先出去，你们先出去啊，别着急，有我呢。
0: 我先穿上点衣裳。那中了，我不穿了，那你说吧。
2: 徐远东让你跟着我到北平，监视我，可你却调戏我的女人。你说吧，这件事情怎么了？
0: 是他们非要去打麻将，我都知道这是个圈套。那你说吧，咋了吧？
2: 跟你们那小子一块分了啊！我呢还想在北平再多住几天，想到香山上待几天，但是我还会让他们俩陪着你，到时候咱们一块回昆明，怎么样吧？
0: 还有这好事呢？你的意思我懂了，你不都是不让我们再跟踪你了？那中了，那就这么地吧。
2: 你就没什么想问的了吗？
0: 我跟你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问也白问呢。不过我可刚接到电报啊，你要是离开北平，最好别让我知道，否则军统就会抓你，弄不好还要杀了你呢。你自己着领着办呗。
2: 放心吧，我还想回昆明当我的委员呢。
4: 你们现在就是去东北贩皮货的商人，我负责送你们去辽阳，在那里呢，有交通员带你们穿越火线。军区联络处的首长在等着见你们，放心，这路上有人保护你们。我现在就出去看看有没有埋伏。
5: 我不担心路上安全，倒是担心今天白天，你说董超会不会答应得太痛快了？
2: 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我只想着早一天赶到，早一天把184师救出火坑来。
4: 外面安全，快走走。
6: 你说什么？鞍山失守了？551团全军尽没？新军派兵呢？新军的兵呢？尚在集结，撤他们的。他是老蒋的嫡系，他就是见死不救。
7: 报告处长，客人到了。
8: 嘿，老范，燕儿，
9: 哥，
8: 你
9: 好，
8: 燕儿，
9: 真的是你啊？
8: 是啊，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2: 他们说这个军区啊，联络部的首长是你，
8: 是，
2: 嘿呦呵，真行你可，哎，咱们禹王山这一别，有几年没见面了？
8: 哎呀，有8年了吧？8年了，形势变化可很大呀。来，我们坐下说。
9: 你们这可真够冷的，
8: 是吧？东北不比南方啊。来，这次请你们来就是为了被围在海城的184师，目前的军事态势，敌我双方在东北战场上形成了胶着，我军弃守四平后，敌人分3路向我们进攻，为了牵制和打乱敌人的北进部署，我司令和辽南部队向敌中长路南段发起安海战役，消灭鞍山的守敌，并向海城进攻。而海城呢，就是184师的师部。
2: 184师隶属滇军60军。
8: 对。
2: 怎么会单独的把他们拎出来搁在辽南？
8: 他们目前配属新一军行动，而新一军是老蒋的嫡系。你去年带领184师回昆明救龙云，挡在云南边境的，不就是新一军吗？老蒋这个安排是别有用心的，我都看出来了。我们完全可以消灭184师，但是延安方面考虑到。

0: 如果能策反他，那对东北乃至全国战场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这毕竟是第一个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起义。
1: 师长。
2: 林彪给你的亲笔信，上面说：“潘将军，请你认清形势，率部弃暗投明，与人民携手，共同反对内战，这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劝相信。
3: 我184师没有投降的习惯。老包，你把那些军官叫来，我们开个会。
2: 好。
0: 林总司令已经给潘硕端写了信，我想现在老潘的心里啊也七上八下的，而且包大刚也在184师当参谋长，但是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你会冒很大的风险呢。
4: 没什么，我现在就过去。
5: 好，我跟你一起去。
4: 别了，你们俩这么多年没见，好好聊聊啊。
0: 多保重。这个人永远的一身豪气。哎，燕儿，燕儿
5: 啊，
0: 你们怎么样？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1: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那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

0: 走向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0: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1: 嗯，
0: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

0: 旁开三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嘛，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
1: 嗯，
0: 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
1: 嗯，
0: 哎，喝酒吃肉拉稀了，
1: 嗯，
0: 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
1: 嗯，
0: 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4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

0: 字儿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雨，
1: 哎，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远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糖稀，就是便糖吧。那么糖稀糖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

0: 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

0: 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
6: 看远看近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市各地，强化预报预警，树枝赋能，有序开展应对处置。15五开局之年，我市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重点工程全面提速推进。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市各博物馆纷纷推出精品文物展、文创互动、科普宣讲等，持续释放文博活力。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来自是气象台的统计，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的7点，我市北碚、铜梁、大足等24个区县的514个雨量站达暴雨，巴南、南川、长寿等7个区县的47个雨量站达大暴雨，最大雨量为189.3毫米，出现在万州灌风。昨天下午4点，重庆发出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14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其中武隆风险高，彭水风险较高，其余区县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小流域山洪灾害。今天上午的10点，市水文监测总站继续发布秀山县梅江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未来5小时，也就是到下午的3点，梅江秀山站将再次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在警戒水位左右，涨幅约3.8至4.3米。同时继续发布江津区綦江洪水蓝色预警，预计五岔站未来8小时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面对持续的强降雨，我市各地强化预报预警，有序开展应对处置。
1: 连日来的强降雨让地质灾害风险陡增，綦江区紧盯预报预警，提前开展隐患排查。在赶水镇，30余名地灾群测群防员驻守各地灾隐患点，根据排查情况，当地已提前转移部分群众。
2: 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动态，提前做好降雨风险隐患防范，对可能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及时稳妥转移安置。
1: 云阳县气象部门通过数字气象平台实施开展监测，并已针对此次过程发布重要信息专报、雨情通报、二

0: 24小时气象预警等信息。在开州，多条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走进区水利局防汛调度中心，中小河流山洪灾害预警平台正实时刷新水文数据和气象信息。该平台整合了当地7处水文站、185座水库和232个雨量站的监测数据，同时接入气象部门的雷达云图、数值降雨预报等产品，将洪水预报预见期延长至10天。
1: 系统一旦监测到水位超限，就会自动报警。我们可以通过平台一键调度，第一时间通知相关镇街，快速响应处置。
0: 与此同时，当地沿河乡镇也加密巡查排查，在竹溪镇南河段，巡查人员每巡查完一个点位，便会通过移动终端将现场情况实时回传至调度中心，形成线上监测预警加线下巡查复核的闭环。
2: 目前开车区已全面进入主汛区应急状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密对辖区内河流、水库、山洪灾害危险区的巡查频次，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3: 受暴雨的影响，巴南南温泉景区多路段积水，目前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处置现场的情况。马上我们来连线第一眼的新闻记者苏杭，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苏杭，你好。
4: 你好，张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巴南南温泉景区入口处的一个主要干道上。那么这里呢，距离景区的入口大约有200米左右。受到昨天暴雨的影响啊，巴南南泉地区的一个降雨量是超过了50毫米。今天早上呢，降雨量也超过了40毫米。因此呢，在景区大约有5到6处的低洼路段以及路面呢，是出现了这个积水的情况。比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路段，就是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地区。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路面的旁边的这个边坡呀，一直有形成像瀑布一样的景观。这实际上呢是山上的这个雨水冲刷下来，导致了一直这个雨水啊在冲刷这个边坡，一直到路面，形成了路面的一个积水。那么现在呀，这个路面的积水的深度仍然有2到3厘米，大约是覆盖了脚背的一个深度。那么车辆一旦是速度达到了30到40码，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溅起的水花呀，大概就接近了1米左右。所以说这个情况呢，积水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现在呢，景区已经安排了大概4名工人左右呢，正在用这个沙袋呀来堵塞住这个边坡冲刷下来的雨水，进而呢引导至这个水啊引至这个边沟处。另外呢，今天早上6点钟开始，实际上景区就已经开始了一个处置工作，大约有20多名的工人呢在进行这个清理路面，清理这个倒伏的路枝、碎石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到今天早上9点钟左右呢，在这个早高峰的时期啊，路面都已经通畅了，也不影响咱们这个早高峰的一个时间。现在呢，工人还在继续的处置当中。那么根据气象台预计的一个情况来看啊，明天到后天，也就是19到20号这2天呢，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气温呢也会逐渐的升高。像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应该也会有所的减少。景区呢，当然也告诉我们，接下来他们还会继续的处置这一个路面啊。另外呢，在接下来还会继续加强这个安全隐患的监测，一旦发现有安全问题，他们也会及时的处置。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感谢我们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今天凌晨的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南宁、河池等地有震感。11点10分，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了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系91岁老人，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记者从柳州市相关单位部门了解到，地震已致2人死亡。目前当地正对房屋建筑安全、供水供电系统、交通干道、桥梁等开展拉网式的全面排查，加快受损设施的应急抢修，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安抚工作，全力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对外开放的强力保障。15五开局之年，重庆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高速、轨道等领域重点工程全面提速推进，为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推动经济、民生等领域高质量发展，夯基赋能。
5: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项目，成渝改扩建高速赖溪河大桥单侧拼宽段近日完成多部门联合审批，获准占用应急车道开展施工。这种创新施工方

0: 方式对重庆高速公路的改扩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全长约100公里，概算总投资约193亿元，截至目前已完成建安投资超过30亿元。
1: 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首条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这将有效缓解既有成渝高速的通行压力，助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能级。
0: 从巴南经贵州赤水到四川叙永的渝赤叙高速重庆段近日全面启动路面铺设，有了智能化设备的加持，路面铺设质量更有保障。渝赤叙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6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2: 渝赤叙高速全线建成后，重庆至昆明将形成一条新通道，车程缩短30分钟左右。川渝将新增一个省际高速路出口，将有效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通道能力。
0: 连接渝武高速的北环立交改造项目近日迈入路面施工阶段，该项目盖梁、墩柱和钢箱梁采用工厂预制加现场装配的智能建造技术，这在重庆尚属首例。
3: 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完工，正式投用后将有效缓解红岩村大桥和红岩村隧道交通压力。
4: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精彩展览、文创互动等活动，让文博成为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文化纽带。
5: 置身于涪陵区博物馆正式启幕的王林遗珍涪陵小田溪出土精品文物展，一件件文物珍品静静陈列，历史的厚重感与岁月沉淀的磅礴古韵扑面而来。涪陵小田溪墓群是川渝地区巴人墓葬等级最高的遗址之一，涵盖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巴人文化遗存，经6次清理发掘，出土文物700余件，包括青铜兵器、礼乐生活器、浴室等。展览现场还陈列了一套战国错金编钟的复制品，方便游客体验互动，沉浸式感受2000多年前的礼乐文明。
6: 敲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从中间正中间敲出来是一个，然后我们从侧面敲击是另外一个音。
7: 通过这些文物，我们可以了解古人的生活和文化。这个展就像一本深度的历史书，值得我们用心去读。
5: 紧扣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重庆自然博物馆推出地矿库房、古生物库房深度探访活动。40组亲子家庭作为探秘官，走进这座地球档案馆，近距离感受亿万年生命演化与地质变迁的奥秘。生物库房保存了近万件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古生物化石标本。孩子们可以通过对比围岩颜色，了解火山喷发、海洋缺氧等远古灾难事件。在地矿库房中，管理员结合成语典故与神话传说，生动讲解雄黄酒与砒霜的化学关系等知识，让矿物科学连接起文化与历史。
8: 首次也是隆重开放了我们的地矿库房，让大家一睹我们珍贵的地矿类产品。
9: 今天我来到这个库房，就感觉很震撼嘛，这里有很多很漂亮的宝石。
5: 在潼南区梓潼中学的师生们走进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杨岸公、杨尚坤旧居陈列馆开展研学活动。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处处复原场景，生动再现了杨岸公烈士甘作时代马掌铁的革命担当，以及杨尚坤同志为新中国建设鞠躬尽瘁的崇高品格，让师生们深受触动。
10: 如今安稳生活由革命先辈热血铸就，我一定会勤勉学习，传承红色基因，将来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5: 在大足，一座专门为冬菜打造的特色博物馆成为新晋打卡地。大足冬菜酿制技艺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一件件斑驳的传统酿制工具，一幅幅珍贵的历史老照片，系统完整地展示了大足冬菜从选种育苗、田间种植、收割晾晒到入缸腌制、封坛发酵的10几道核心工艺流程。在体验区，孩子们戴上手套，亲手搓揉青菜，感受菜叶在指尖慢慢变软，渗出汁水，散发清香的奇妙过程。
11: 冬菜闻起来好香呀，黑黑的特别好吃。
12: 通过这样的亲子活动，孩子对家乡的非

0: 有了直观的了解，我们大人也觉得受益匪浅。
1: 大祖宗菜它有1000多年的历史，通过这个博物馆，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大祖宗菜，爱上大祖宗菜，让我们这一门老技术代代相传。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志愿者上岗动员会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为服务西洽会高标准举办，本次共面向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14所院校招募了490名志愿者，其中外语类志愿者涵盖英语、俄语、泰语等7种语种。此外，还针对西洽会重点展示的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动力装备等领域，专门招募了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的志愿者，进一步提升服务的专业性。
3: 我会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昂扬饱满的态度做好每一个服务，站好每一班岗位，
4: 把热忱融入每一项服务，用务实的行动、暖心的服务，为盛会的顺利开展贡献青春力量。
5: 志愿者将围绕礼仪接送、嘉宾指引、语言翻译等20余个岗位，陆续前往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重庆悦来会议中心等多地正式上岗服务。

0: 来自市气候中心的消息，最新监测资料显示，重庆中心城区已于5月10号入夏。除此以外，目前荣昌、长寿、铜梁、璧山、永川、江津、长寿、奉节已入夏。从常年来看，重庆各地在5月5号到6月18号会陆续入夏，重庆中心城区入夏时间则在5月6号。从全市范围来看，今年入夏的时间较常年相比正常或稍微偏晚。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1: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2: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配的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了。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啊，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这两天雨水在我市刷屏，监测数据显示，昨晚到今天早上，我市中西部、大部及东部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降雨还在继续。从最新的预报来看，今天白天中东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强降雨时段请尽量避免外出，如果外出要注意远离地质条件脆弱地区，谨防强降水引发的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夜间起本轮强降雨会趋于结束。来看预报，市区中雨转小雨，22到26摄氏度。

两江新区终于转小雨21到25度，万州终于转小雨20到24度，钱江终于转小雨17到24度，南岸小雨20到24度，长寿终于转小雨20到26度，江津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河川终于转小雨21到25度，南川小雨19到24度，綦江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荣昌终于转多云20到27度，开州终于转小雨20到25度，梁平终于转小雨18到25度，乌溪终于转小雨19到23度，垫江终于转小雨18到25度，中县终于转小雨19到24度，云阳终于转小雨20到23度，石柱终于转小雨18到24度，秀山大雨转中雨19到27度，酉阳大雨转中雨17到25度，彭水终于转小雨21到27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0到23度。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目前的情形是，狄氏正盘先主正等伪冒猛攻，已经对我们形成了包围。我曾多次发电请求新军派兵支援，可是这帮大爷就是置之不理，还是滇军六十军的曾军长派了182师，但是他们被堵在鞍山北面。
1: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搞不好就要全军覆没。你们说说吧，我们应该怎么办？
2: 委座不是有命令吗？坚守待援，战至一兵一卒。
3: 张高灿，你说的轻巧，援兵在哪儿？请你在地图上给我标出来。
2: 就算援军现在没有赶到，以你们184师的战斗力，坚持10天8天是没有问题的。当年在余王山，你们面对日本人的进攻，守着27天，难道攻击比日军更厉害吗？
3: 你别跟我说这个，你说这个，老子一肚子火。当年老子打日本人，那叫保家卫国。现在是干什么？打内战。把我们滇军调到这儿来，就是为老蒋争地盘。这种仗，打的没意思。
4: 王德刚，你竟敢口出狂言！
5: 潘师长，你要是不管，我立刻上报委座。
1: 陈高参，不要太激动嘛，大家都在火头上。我倒是收到了一封信，是共军林彪写来的。
4: 你根本就不该收这封信，这是动摇军心，你可把它撕掉。
6: 谁敢撕信？你们都不想活了。
7: 军总，您怎么来了？
6: 我来救你们来了。把林彪的信拿出来，再读一遍，他就是你们的出路。
4: 这人谁啊？
3: 他是范天喜，我们的老军长，当年就是他带领我们在禹王山抗击日本人。
1: 来人，把他给我抓进来。
3: 老潘，你疯了？快抓范军长。
1: 老包，你先冷静一下，先把他押到警卫营，待我开完会再行处置。押下去。
8: 走走走。

0: 燕儿。
1: 哥。
0: 啊。还替他担心呢。
1: 有一点吧。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扛过去的。毕竟嘛，潘素端和包大刚都曾经跟我们同生死共患难。
0: 我对他是有信心的。还记得当年吗？他用那种手段把我推向了红军，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是个坚持信念的人，所以不管多难他都能战胜。
1: 你是说信者无敌？
0: 对，就是这句话，信者无敌呀。
2: 秦总，秦总，你饿了吧？吃点东西。
3: 你把我圈起来，你请魏英就不干了。他们刚才给我送饭了，我吃饱了，你们吃吧。
2: 军总，今天就那种场合下，我要是不抓你，那一个电报就到老蒋那儿去了。我才是一个少将，他们就派了两个少将外加一个谍报队，干什么？不就是怕我投共吗？
4: 这个病根儿十多年了就没好。当年咱们追剿红军，他们就怕我们投共，在禹王山新四金来救我们，

0: 他们也怕我们偷工，今天还是怕。依我看，这次干脆咱们把这个病根彻底给他除了。局座，我们就投了吧。
1: 说得好。我告诉您吧，我就是为这个来的。王怒江你们都认识，他现在是共军的联络部部长，我这次来就是受他之托。184师是打鬼子出名的，不是用来当内战炮灰的。
2: 军座，其实今天你一来我就明白你的来意了。我还记得当年在滇西，后来在越南，你对我们说过的话，我也非常反感打内战，可有些现实问题又不得不考虑。投共毕竟影响太大了。
1: 老潘，你将会是国军正规军序列里第一个反对内战的将领，你这很光荣。
2: 可是如果我要是投共，那184师官兵家属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受到牵连？
1: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在云南有卢主席和我在，就可以保得他们平安。
2: 可是我还是想跟共产党当面谈谈，把条件讲清楚。
1: 好啊，坐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共产党。我也不瞒你们了，徐远东追踪多年的云雀就是我。
3: 你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
4: 报告部长，还称184师潘营长发来电报，他们决心放下武器接受我们改编。
3: 太好了，马上通知韩司令停止对海城的炮击和进攻，同时把电报转发给林总，转发给延安。
4: 是。啊，
3: 老范老潘，你们的此举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啊。呀，这也有你的功劳。
5: 只要他能平安无事，就比什么都强。

0: 张老大，外面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变化吗？我倒是没发现什么异常，只不过共军的炮声停了，也没再进攻了。
1: 这就是异常，我看这是和那姓范的有关系。你应该马上把他事情报告给焦总。
2: 不用了。
3: 我就是来通知二位高参，184师决定战场起义，投向共产党。你们带来的谍报队已经被抓起来了。另外，我要恭喜二位高参，成了共军的俘虏。
4: 抓起来！
5: 别动！
6: 反了！反了！
5: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样吗？
3: 后果就是，滇军和反动派彻底决裂，老蒋必败，人民必胜。
7: 班长，哟，嘿嘿，潘师长，你好，你好，包参谋长，非常欢迎啊！没想到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
8: 其实，咱们早就该在一起啊。
7: 我是武德太晚了，要不是老师长，我可能还会指名谷我参会。参会啊，
3: 革命部分先后，你能同反动派决裂站到革命阵营里来，我们表示非常的欢迎。
7: 杨岩方面的朱总司令听到这个消息后，还特意发来贺电。来，
3: 这是电话。
7: 接和平之义旗。 张滇军阵容誉，朱总司令空压，不敢当啊！我深深的庆幸，我做了我今生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我再也不会当反人民的炮灰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军将领和士兵像我这样加入到革命的队伍当中来。
3: 你别看现在国军的人多，但是他会越打越少的，而人民军队会不断壮大。
7: 对，
3: 反动派统治被推翻，人民心中不再建立，不会太久了。
9: 这一切还得感谢老师长，是他把我们带到革命队伍里来的。
10: 老师长，
9: 哎，来了。
10: 老师长，我的事办完了，该回去了。你是打算留在你哥身边，还是要跟我走？
9: 我是你的副官，又不是他的。
10: 老师长在哪，我就在哪。
9: 诸位。 范某就告辞了。等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再见。
3: 好，我们新中国见。

国民党幺八四师海城起义，成为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首支起义的正规军。这次起义不仅振奋了滇军官兵的冲天豪气，更为东北战场的胜利埋下了伏笔，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0: 徐总，又来昆明了。你在看什么报纸？潘朔端投共，已经登出来了。
1: 是，我看了报纸，就给鲁汉打了电话。他也知道，但没说什么。
0: 没说什么？伪作气的骂了娘西批。伪作说，潘朔端要走就早走。 偏偏选在东北战场最吃紧的时候，不光国军的士气受打击，整个部署都要改变，这就给了林彪喘息的机会。
1: 滇军1844此举不仅可恨，更是可恶。
0: 我也没想到，是滇军开了战场投共的先河，我担心会影响今后的战局啊。1844原来是范天喜的部队。
1: 这事和他就没有关系吗？
2: 鲁超一直有电报来，说他带着几个女人在北平游山玩水，他的房间安了窃听器，他的谈话都被录下来了。鲁超说，没发现什么可疑的。
3: 我就不信这事和他没有关系。
1: 鲁超就这么可靠吗？
3: 他跟了我10年，一直兢兢业业，我从不怀疑他的忠诚。
0: 应该没问题。我的飞机今晚正好飞北平，你亲自去一趟，不要声张，不要告诉鲁超和任何人，给他来一个突然袭击，就能搞清这一切了。好，如果他去了海城，
1: 他不会这么快回来；如果他不在，就说明问题了。我这几天都在昆明。
4: 消息是。我都喜欢你拿手熟我呀，你这手咋这凉呢？
5: 站长，你咋来了呢？就你一个人吗？
4: 小四儿呢？小四儿回老家了，他不是我从唐山带来的吗？在北平闲着也没啥事儿啊，就找个借口就回去了。哎，站长，你啥时候来的？
5: 我早上刚到。范天喜是住隔壁吗？他人在不在？知不道啊，
4: 我昨天喝了一天的酒啊，喝得我迷迷瞪瞪的。
3: 他进进出出的，我没带他一眼。不是，他肯定在呢，在呢。我让你见识他，你在睡大觉，人在不在你都不知道。你化妆成服务生，去叫隔壁。

0: 这个桥开后，我们就冲进去，把家伙都准备好。
1: 什么热水？你说你，
2: 范将军，范将军，范将军好像不在嘛？
1: 他怎么没在啊？找我们天喜是吧？一进屋没看见两个女人啊？这么突然闯进来不太好吧？就是。
0: 万一我没穿衣服呢？那你不是看到我光着了，多不合适啊！少给我胡搅蛮缠！范天喜是不是不在北平啊？他去哪儿了？
1: 扔下我们两个大美女，他能去哪儿啊？没看这屋是套房啊，里边睡着呢。
0: 哼，我不信，他去关外了吧？策反国军去了？这一下可被我逮着了。
1: 里面人家睡觉呢，碰着了多不好意思呀！
3: 怎么，你心虚了？不敢让我进去？
1: 我心虚什么？我都是为你好。
0: 把门上开，
1: 否则我的枪可就不认人了。
3: 下，甭拦着，让他进去。
1: 这是干什么呀？大清早这么多人想干什么呀？
4: 你们几个还真会演戏啊，层层保护。范大将军该起床了吧？
5: 就你这么大声，谁还睡得着啊？是啊。
4: 干什么呀？找死啊！啊，
0: 原来范委员在啊，我还以为你去关外了呢。
4: 老子在北平待得好好的，我上关外干什么去啊？
1: 喝西北风去啊！不是你们想干什么呀？还都带着家伙啊！范将军，这是个误会。既然您在，就没事了。我们撤。慢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当着什么地方？凶神恶煞的闯进来，就这么走了？
0: 范将军，对不起，打扰了，我给您赔个不是。

0: 好了，都收拾一下东西，咱们今天回昆明。
1: 站长啊，你看我说他在里边，你不信呢？肯定在里面欢乐呢。你这多尴尬呀！
2: 少废话，把你录下来的东西都搬回昆明去。

1: 顾先生，
2: 余多，顾先生，
1: 怎么样？啊，在重庆教场口被特务打伤了，都好了吗？啊，
2: 我从重庆先到滇南，边防民情边养伤，好多了。余多，谢谢你来接我。
1: 师生们知道你要回来，都很兴奋。
3: 想听你介绍新政协的情况。
1: 新政协，我看也没多大作用。他遏制不了蒋介石打内战的野心。东北的战果还在进行，中原又开战了。哎，那不是范将军吗？他怎么也在这趟车上？范将军，
4: 温普先生。
1: 范将军，
3: 好，温先生，
1: 你好。
0: 原来我们在同一趟车上。是啊。
1: 听说你们去北平了？嗯，
0: 回来的时候走武汉、贵阳绕了一圈。顾先生，我在报上看到你的事迹了。啊，我从重庆回来时，见到了龙云，他被软禁在家里，马上就要去南京了。他听说滇京184起义投向了共产党，连说了三个好，还说一个没有民主的政府，早晚会灭亡。
1: 我们请了龚普先生，明天在西南联大做演讲。如果范将军有空的话。

0: 也希望您能出席啊！
1: 我有功，我一定参加。
0: 那好，那我和龚普先生就先走一步，咱们明天见。
1: 告辞。
0: 来，龚先生。
2: 184师头供的第二天，云南的警总就来找我，让我查找他们家属的下落，被我拒绝了。我说他们的家属都分布在云南的各个地方，查找起来非常困难，再弄得鸡飞狗跳，搞出点什么事端来，谁负责呀？再说了，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184师，他们被围困，新一军离他们近在咫尺，却不去营救。
3: 说到底还是老蒋指挥无方。卢书记，您这么做，我们可就放心了。
1: 毛人凤也来找过我，问我你去北平是不是我派的。
2: 看来他们对你还是疑心很大呀。
1: 徐远东专门跑到北平要搞我，结果怎么样？
3: 我倒不是担心我自己，我是在为民盟云南的几个领导人担心。
2: 尤其是李公朴和闻一多，他们两个是在一二一事件中激怒了警总和军统。我已经下令学校加强保安，可现在的云南情形已经大不同了。我接替省主席的时候，委座只同意在我身边放一个警卫营，哼，我能控制的也只这么一个营。手里没有兵权，说什么都是空的。所以我现在说话。
3: 也不一定起什么大的作用。我有个想法，你把保安司令部再恢复，手里头一点兵没有，你这个主席也就是个傀儡。
2: 嗯，你说的很对。这样，再加上反共两个字，反共保安司令部，有了这两个字，老蒋说不定就会同意。到时候，由你来主事。
4: 我们就是要在老蒋的眼皮底下拉起一支队伍来，有了兵就好办了。我保证，再建一支滇军，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5: 好。
6: 我说我出去这大半天，怎么，你们几个都等不及了吧？
7: 就是啊，你去哪儿了，天喜？
6: 要不咱们打牌吧，谁赢了谁先来。
7: 啊？
6: 哎呦，算了吧，我可心疼我们家喜爷，怕他累着了。
8: 你们就录到这些东西啊？还有呢，还有比这更放纵的呢！哎呀，我都不好意思放出来给你听啊，甜甜的逗着嘛，腻咕腻咕腻咕的。他这回啊，那可玩没了。
9: 你们都能证明他没有离开过北平，可是我心里一直不信潘所端投共。
8: 要是和他没有关系，我毛人凤的名字可以倒过来写，可惜我没有证据。难道他有分身术？
10: 我也认为和他有关，或许是写了信，发了电报。
11: 我早就防着他这一手，谍报队在潘投共前，已经掌握了他的邮政书信和电报往来。
12: 局座，局座，李公朴回昆明了，我们跟踪。
8: 他现在已经回到了西南联大。哦，他既然回到了昆明，那这个世界就容不得他了。
13: 咋的，局座呀？你要动手了？
8: 动手之前，我得先挖出个宝来。他埋了10年了，该见天日。
14: 果子了，卖葫芦果子了。小姑娘，这也没有小朋友，怎么到这儿卖软糖了？哎呀，来都来了，小朋友嘛，这个年代讨生活都不容易。小妹妹，这么多糖啊，这都是什么糖啊？
15: 这个是五月飞花，这个是六月飞雪，还有这个，这个是七月飞火，
14: 这么奇怪的名字呀！
15: 卖糖就卖糖。
0: 搞这么多名堂干什么？
1: 我家糖葫芦就要这个，我大舅死了，他临死前弄出来的，你们要不要？
3: 一块沉睡多年的电池，这下该通上电了。
0: 夏，你说这糖葫芦，一个叫五月飞花，一个叫六月飞雪，另一个叫什么？
4: 这东西有毒！这东西有毒！这东西有毒！不能吃！不能吃！这东西有毒！我毒死他！毒死他！毒死他！
0: 夏，你怎么了？
4: 这东西有毒！
0: 这是一个糖葫芦，至于吗？
4: 我的命怎么那么苦？
1: 我的命怎么？

0: 到底怎么了？睡得不好吧？听你喊了一晚上糖葫芦。哎，是啊，光做梦了，梦到各种糖葫芦全塞我嘴里了。我还说什么了？我出击了。昆明现在的局势越来越失控了。 哎，我叫你办的事儿你办了吗？办了。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拟定了一份暗杀名单，我已经让鲁超送去荆州了。我看你怎么有些举棋不定呢？你炮不敢打我的车吗？我这炮要是打过去，可就全乱套了，无法收场。 我认为暗杀的事情要慎重。来来来来，咱俩换个位置，我走你的棋，你走我的棋，我就打了。<笑>那我可就称帝将军了。看到没有，你的相和势全没了，没救了。 可你别忘了，我这还只马呢，它就要卧槽了，将军。哎，你这匹马是刚才早就被我吃掉了，你一定是偷偷给它放到棋盘上。这么玩，谁能玩得过你啊？<笑>你也叫屈了，认输了。
1: 昆明的局势，如果真有这只马，它就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2: 你说你没开玩笑吧？你要从哪儿弄匹马来？<笑>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它就在范天喜的身边。
1: 随风飘摇。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0: 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

0: 完了，至于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 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雄奇山水，心运重庆。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
9: 牛刃脊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他就在范天喜的身边。
2: 不是要春夏来接吗？怎么你来了？
3: 夏喂了几串糖葫芦，和春闹了别扭，我正纳闷呢。他们俩又不是小孩了。
2: 他们都是生死过来的人，不会是其他的原因吧？
3: 不过这糖葫芦的名字起得也怪，什么五月飞花、六月飞雪、七月飞火，哪儿都不跟哪儿啊！哎，
4: 眼瞎了，陆畅，你怎么开车的？
5: 你说咋开车的？
4: 还说，赶紧给我开走！
5: 我都不开走，在哪儿地吧？
4: 走啊！这车开的你
5: 什么技术？你还说我呢你？
4: 快走！
5: 他压着你脚啊！

0: 司令，您看这个。你马上送给功夫先生。好。我自己回家。你们马上就过去。你告诉功夫先生，要他格外加小心。你自己也注意安全。功夫先生。
1: 这是我们偶然搞到的一份特务暗杀名单，上面都是民盟的主要成员，您是头一个。特务想杀我也不是第一次了，在重庆教场口，我是庆祝旧政协胜利闭幕的总指挥。特务就来制造事端，把我往死里打。要不是周恩来及时赶到，我这条命啊，早就撂在那儿了。所以
0: 您要特别小心。 您现在刚刚到昆明，特务就已经盯上您了。他们个个心狠手辣，不择手段，而且现在毛人凤就在昆明，所以范将军为了您的安全，他建议您先想办法离开昆明，暂时避避风头。
1: 为什么？我平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不断追求真理，忠诚于中华民族进步和民主和平。
0: 献身社会教育和文化事业，每件事情都是可见天日。我为什么要躲避？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今天这两只脚跨出这个门，就没打算再跨回来。功夫先生铮铮铁骨，令我感动。我为中国能有像您这样的文化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不再劝您了。
2: 但是，请您要多加珍重，因为您的生命是属于人民的。周恩来在重庆跟我说过同样的话，放心，我不惧生死，他奈我何？哎呀，你他妈是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名单给弄丢了，丢在哪儿了？
3: 我到警总局送文件去了，揍得腿一急了，在一个路口啊，和另外一辆车咵一下，就差这么一点就撞在一起了。我一个急刹车，那手里文件咵就撒地上了。我记着我全捡起来了，那咋就把最重要的那份给丢了呢？我回头去找去了，可是没找到。不过手里有备份，事儿是耽误不了啊。
2: 这名单要是落到民盟手里，还不成了证据？马上去给我找。
4: 找不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5: 我保证你找回来。
2: 滚！
4: 这个人我看不太靠得住，起码也是个马大哈。这次行动，他就不要参加了。我请警总的人，你的人也不要参加。既然名单丢了，就不要落下把柄，明白吗？我明白。
5: 我保证配合警总的行动，你也不要太失落。我这也是为了以防万一。走吧，跟我去见个人。
6: 局座，你让我见谁？
5: 怎么，忘了？那匹卧槽马，该是他回到棋盘上来的时候了。

0: 你一个人跟这儿发什么呆呀？
1: 在乡下呢，刚才跟仙儿大吵了一架，从来没见得这么失态过，有点想不明白。我听说了，不就是一串糖葫芦吗？是啊，以前在花果山的时候呢，他特别喜欢吃甜的，每次下山都要买串糖葫芦，后来进了青云楼也是这样，但到了范府。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记了这口，而且连糖字都不许提。刚才是我不好，惹他生气了。可他走的时候，又把踩碎的糖葫芦悄悄揣兜里了。这我就想不明白了。我已经把名单交给了贡普先生，也转达了你的意思。可他执意要参加在西南联大举行的演讲，我没有办法阻止。
0: 这在我意料之中。我马上给卢汉打电话，从他的警卫营调些兵来。你带着那些士兵，还有你们，都进到礼堂里，要随机应变，尽全力保护好这几个人。这是任务。
2: 是。
1: 好，
0: 快去吧。 这个下士怎么了？
3: 难道我当年的担心是真的？
4: 唐虎，我要你亲口把它吃了！我要你把它吃了！
5: 徐站长，
6: 怎么回事？谁在里面？
3: 站长，是小康，他跟踪我们一多，被范天喜的手下下耳抓着，现在正在里面挨打。这女人八成是疯了，我给鲁队长打电话，让他派人赶紧过来。可到现在一个人也没有。
7: 我让你说五岳废话，我让你跟我说句。
5: 跟我进去。
7: 我让你说，你给我说呀。
5: 你要杀我的黑马？
7: 局座，咱们再不进去，小康就被活活打死了。死个牢牢算什么？你回去吧。谁也不许来干扰。
5: 是。谜底揭开了吧？这是十年的遗迹，就叫他好好发现吧。发现完了，这匹马就该卧槽将军了。
8: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5: 10年前你就会想到今天，不是我。10年前我只是个小秘书，哪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是范局长，他布下了一颗贤妻良子，这关系10年都没有动过。没想到今天一动，就是煞着。我这里有一份名单。
9: 诸位，不是什么好事，这是一份悬赏暗杀的名单。什么？名单上包括了我们明盟云南支部的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哼，我很荣幸啊，成了名单上的第一人。我们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和平奔走呼吁。 我们主张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反对内战，我们的主张、立场、态度。

0: 无义不是光明正大，无义不能见天日。有好心人劝我要小心，我谢谢他，但是我对一切流言传闻、一切恐吓威胁均不予理睬。我也不相信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国内和平谈判正进行时，一切鬼魅正如何猖獗，他敢公然出此卑劣手段。
1: 菊翠，
2: 你怎么这副模样？里边情况怎么样？
1: 下面让人给踢了一脚，我算心了，他是范天喜身边的春儿，他们已经有防备了。
3: 范天喜也在里面？
1: 他没在，但他的人在。菊翠，李公仆已经拿到我们的暗杀名单了，而且他还当众展示，范天喜的卫士就守在门口，还有卢汉的兵，我们根本就没办法下手，所以就只能先悄悄撤出来了。
2: 又是这个范天喜，我就不相信他能24小时守着李公仆。一去北门街李家附近埋伏，他总有回家的时候吧？明白吗？
1: 明白。我这就带人布置。
2: 这个范天喜是个心腹大患，应该尽早除掉他。

0: 都这么让人活活打死了，你是说，是，就那个夏儿干的？
1: 是的，毛局长和站长都来过了，只是他们没有进来，也叫我们不要管。小康就这么被活活打死了，哪儿这狠呢？
2: 听说刚才我在演讲的时候有特务混了进来，被你们发现溜走了。
3: 是的，
2: 可是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范将军让三丫子陪在您身边，这样以后特务就不会轻易动手了。哈，给我派保镖吗？哈哈哈哈哈！这样岂不是显得我心虚害怕了？您啊，回去告诉范将军，就说他的好意我心领了。一会儿我还要和文教授召集民盟成员开会。 改日再登门拜访他。
3: 可是，
2: 我和龚普兄都是不惧生死之人，反动派如果真要一意孤行，我们都会微笑着面对死亡，因为以我们的死，可以唤醒千万的民众，以我们的死，可以加速反动派的灭亡，这岂不快哉？<笑>
3: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请二位先生多保重。
4: 好，那先告辞了，
2: 告辞。
5: 龚普兄，三丫子，我告诉你，范天喜儿，你休想保庇夏儿，我的手下可不能白死。哎，你还装听不见呢？我再郑重警告你，夏儿行凶的事儿，我们毛局长和徐站长都在城隍庙门口呢，我还过来找你算账，你听见没有啊你？
6: 厉害了你是吧？到这儿来撒野来了，信不信我抽你？
7: 我告诉你们，明天不把人给我交出来，我夸我放一把火，我把你这个院子给烧了。我说到做到。
6: 滚！
7: 啊！
6: 夏在城隍庙把他的手下活活打死了，他是来要人的。
7: 他只不过是徐远东的一个手下，怎么这么嚣张？
6: 我奇怪的是夏的举动，他疯了。
8: 没听鲁昭说吗？当时毛人凤跟徐远东就在旁边，却置之不理。这里头一定有事儿。我刚在西南联大好像看见他了，我现在去找他。
6: 马上通知大业，凡是夏知道的联络点还有人，都立刻转移。你怀疑夏？
7: 这么多年了，我心里头一直有个结。经过了抗战，还有那么多的磨难，我以为可能是我错了。现在看来是真有这个结。鲁昭刚才是无意当中把敌人给搂了。

0: 站长啊。
1: 你刚才去找范天喜，我听说你大闹了一场，你很了不起吗？
0: 小康被夏儿活活打死了，你和毛局长又不管，那我得替人家主持公道啊，否则我咋跟他家里人交代我呀？
1: 但是你这一闹，就差点断送了毛局长的黑马。他刚才听说这事儿，气得差点吐血。
0: 黑马？啥黑马呀？我做错啥了？
1: 你不是答应给我找名单吗？没找到吧？抓起来！
2: 啊！愣着什么？关起来！
1: 好好反省反省，你都做了什么？成事不足，
2: 败事有余。

0: 春姐，你怎么在这儿啊？吓了我一跳。
1: 怎么心神不宁的？
0: 没有啊。刚才特务来了，说你杀了他们的人。是啊，看他不顺眼，所以就把他杀了。为了一串糖葫芦。
1: 跟我来，春姐，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我问你，你在屋里杀人，毛人凤、徐远东都不管，是因为你是他们的特务是吧？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
0: 你听得懂，你什么都听得懂。当你在花果山拉大旗，你跑来参加，为的是什么？这些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哪怕在天喜最怀疑你的时候，我都用性命担保，没有动摇过。我们四个情同姐妹。 可你接近我的目的，是因为那里靠近红军，对吗？当初我们四个人在山洞里喝酒唱歌，后来莫名其妙的晕了过去，醒了以后被官兵抓住，曹妈救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了群英楼，这一切都是你下的套，是吧？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吗？
1: 不是，我可以保证我跟曹妈不是一伙的。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天喜的种种事情，徐远东咬住不放，都是因为你，是吧？之前发生了很多怪事儿，其实我早就该想到是你，知道吗？ 天喜一直怀疑咱们中间有特务，开始我还不信，但当我真的知道是你时，你知道我有多心痛吗？夏儿，我早就怀疑是你了，但我真的不愿意相信。 因为这些年咱们四个人情同手足，出生入死，经历了太多的事儿了。尤其当东河秋走了之后，我一直觉得这个世上除了天心，你是我最亲的人。可你却给别人当了雀鹰，你太让我失望了。
1: 既然你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了。

0: 我就不骗你了。你猜的没错，是我。当年有一个人救了我的命，我要报恩，所以答应他上花果山，仅此而已。我可以对天保证，我跟日本人没有关系，我跟曹妈不是一伙的，我真的没有做过一点点对不起喜爷的事情。这些年其实我什么都没做过，他就是让我潜伏在喜爷身边，我什么都没做过。这么多年了，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我真的觉得你就是我的姐姐。那个人今年摔死了，我当时心里特别的高兴，我觉得我真的可以成为你的家人。我没想到他们还能再找到我。
1: 是那个卖糖葫芦的小女孩传递的接头暗号吗？说什么飞雪飞花的？
0: 是，那是他当年给我的暗号。春姐，有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我，我就是霞，就是你的妹妹，仅此而已。当他们找到我那一刻，我知道我这辈子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所以我杀了那个来接头的特务。我希望激怒他们，让他们杀了我，这样我可以真正。

夏，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如果有来世，我希望我们能真的做好姐妹，但这辈子，咱们缘分已尽。

我不怪你，是我做错事情，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我谢谢你下辈子还能让我做你妹妹。

0: 什么？黄包车。
1: 哎，哎，请。小姐坐好啊。

0: 在这儿，这是我的家，我是个要饭的。刚才那个姐姐哭着出去了，你惹她伤心了。
1: 她往哪儿走了？
0: 她肯定去她要去的地方了。你不能再惹她伤心了。

有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我，我就是霞，就是你的妹妹，仅此而已。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我真的觉得你就是我的姐姐。

0: 谢谢。春，到了家怎么不进去呢？你哭了？没有。亲人走了，进去吧。哎呀，
1: 您怎么才回来呀？出事了，刚才文教授来电话。
2: 说李公仆在北门街的寓所前被刺了，伤势危重，现在送到云大医院急救，血已经赶过去了。没想到他们果真下手了，这帮混蛋简直丧尽天良。走，我们去医院。文教授，宫部先生情况怎么样？非常糟糕。
3: 他和夫人在晚上回家的路上遭到暗杀，子弹穿透了身体，过量的失血，我们送过来的时候已经昏迷过去了。医院马上进行了抢救。这帮混蛋！特务埋伏在他回家的路上，从身后开了枪。听说是已经抓到了凶手，但我不相信那是真凶。医生，怎么样？
4: 子弹进入他的身体后就爆炸了，他们用的是开发弹。 他的副将领完全被炸烂了，手术根本无法进行。他现在醒过来了，你们进去吧，他有话对你们说。
1: 公仆兄。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7: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至于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8: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8: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8: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

0: 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

0: 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在网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
1: 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朴素肉润。
2: 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揭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售价公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 降价了！澳都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
5: 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5: 气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掐成曲纹，用的最好的鱼籽，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
9: 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数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0: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 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4: 原价。

0: 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院人吃了能不改，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1分钟2

0: 5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反动派不会长久，正义必胜。你说的对，正义必胜，民主必。
1: 公仆兄，
2: 公仆先生，
1: 公仆兄，公仆兄。

0: 我早上一般情况下不喝酒，但是今天我要喝酒庆祝，因为一颗钉子被我们拔掉了。哼！
1: 可李公仆不是一般的人物啊，这件事儿怕难审了啊。
0: 这有什么难的？凶手不是已经被抓到了吗？
2: 等会儿刑场一枪毙，这事儿就完了。但他毕竟是个流浪汉，用他顶包被人识破了怎么办？
3: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吗？
4: 哎呀，王队长，真是好心情啊！
0: 喝上红酒了？
3: 为什么呀？
0: 一直感冒咳嗽，昨晚打了一针。 一下子舒服多了，所以要喝酒庆祝。
2: 您舒服了，可这感冒传染给我了，哪一个范天喜，天不亮就堵我的门，非要严查杀害李公仆的凶手。在来人当中有闻一多，此人言辞犀利，让我下不来台。
0: 闻一多昨晚在医院的言论，已经有人报告给我了。这个人也是一大祸患，但是范天喜。 却更是我的心头之恨。他带着闻一多去找你，你就应该把他抓起来。他是
2: 省府委员，各大学的抗议信都交给他，他转交给我，我怎么抓他？
0: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就是共产党的云雀，他操纵了这一切。我们已经放任他很久了，现在可以收网了。
5: 进来吧。我们马上要带兵去范府，我要你现身说法，当面揭穿他，做得到吗？放心吧，我会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
0: 那还等什么？
6: 几何军警马上出发吧！
7: 老王，家人已去，别家人了啊，来吃饭吧，老王。快吃饭啊！这咋又是鸡屁股呀？毛局长喜欢吃鸡屁股，那厨房里就天天做鸡屁股呀。那马屁也不能这么排呀！哎，
6: 老韩呢？你帮我问问站长啊，我这禁闭也该关到账了吧？你跟站长说，他如果再不把我放出去，你。
7: 你让他给我发个大美妞进来中不中啊？站长还没有大美妞呢，站长多忙啊！昨天晚上刚把李公仆给咔嚓了。今天毛局长跟站长正在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刚才路过他的办公室啊，听了那么一耳朵，说什么一个教授？
6: 教授啊？
7: 对啊。
6: 老韩呢？帮我一个忙，中不中啊？
7: 帮什么忙？哎，来，这是干啥呀？范天喜府里那个厨，知道不？
6: 知道啊。你是我相好的，你相好的，他跟毛局长一样，都爱吃鸡屁股。
7: 这都什么爱好？
6: 我都老买鸡屁股讨他欢心呢。哎，你这样，你帮我一个忙，
7: 那个，你把这个给他端过去。
8: 就跟说，就说我说的啊，让他多闻闻，一定要多闻闻。他只要闻多了，
9: 就闻出鸡屎味了。
8: 闻多了，就想起我来了。刚才从景总回家之后，我就收到了这个。这是明目张胆的恐吓，我必须狠狠地回击他们。所以，我为公仆先生写了一篇悼词。
10: 明天就在晚报上发表，民盟云南支部为纪念公仆先生而作。你们可以看看。
11: 救国何罪？李先生竟因救国而下狱，庆祝政协何罪？李先生竟因庆祝而被殴头破血流，要求民主和平又何罪？
0: 李先生竟因要求民主和平，最后遭此毒

0: 谁是国家民族的罪人？看李先生的遭遇即知。谁是背叛者？看李先生的最后结果即知。这是反动派向人民进攻的证据。这是反动派不要和平民主的证据。
1: 你觉得怎么样？
0: 这不是悼词，这是一个铁血男儿的肺腑之言。我在里面只读到两个字：骨气。
1: 范将军，我不会害怕，不会示弱，更不会屈服。就算是死，那又怎么样？闻一多就是闻一多。这就是你那相好的，让我给你送来的，说你最喜欢吃这口，还最爱闻这味儿。他让我告诉你，说让你多闻闻，多闻闻，说闻多了，这想起我来了。
2: 不是，他说想起他，但你说你们这都什么毛病？我们毛局长爱吃这个，我们军统局天天做这个东西吃，吃的我现在满嘴都是鸡屎味儿。你们，是吧？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我真走了。
3: 你拿走吧，我不认识鲁超。
1: 不。
3: 这东西抽了我一摞，我拿回去啊！我这咋这么抠呢？你是，哼！毛人凤多闻闻，毛人凤要吃闻一多。
4: 天喜，刚才有人送来情报，说毛人凤又对文熙来下手。

0: 你说要当着范天喜的面说出你知道的一切，是吗？好，你先不要进去，我需要你时你再进。这就是我的杀手锏，我要给范天喜来一个突然袭击，让他五雷轰顶，乱了方寸。我们走。
1: 喜，军警和特务把咱们包围了。
0: 都在吗？啊，就不用我一个一个去找了啊！
1: 都抓起来！
2: 慢着，你要抓谁啊？
0: 我抓共产党。有只云雀，像阴影一样在我们心头上飞了十几年，一直抓不住这只影子。现在好了，终于有这个机会。你就是这个阴影，你就是这只云雀，你们这就是共产党的窝点。
3: 你算哪根毛？你算哪根葱啊？你想抓人就抓人，你是有共产党就有共产党啊！
0: 你口出狂言！
2: 哎，老徐，你还等什么？把他们都抓起来！
4: 等等。

0: 你别急着抓人，我有话要说。我没让你进来，你怎么就进来了？戴笠当年救过我的命，为了报答他，我答应做他的卧底。当年他把我派到花果山，因为那里是红军要经过的地方，
1: 红军有可能收编我们，
0: 这样我可以顺势打入红军内部。
2: 可是阴差阳错，没当成红军。喜爷，我却到了您的手下，当了一名滇军。这么多年，我一直怀疑，果然老子身边有卧底，而且还埋得这么深。有种，你心虚了吧？就算你是个混世魔王，你能翻过如？

0: 如来的掌心吗？喜爷，这十年来我们几乎朝夕相处，范府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秘密，你做过什么，说过什么，我全都知道。
1: 说什么？毛人凤和徐远东带人去了范天喜家。毛人凤抓到了范天喜的把柄。这样，你马上带人过去，有什么情况报告我。毛人凤抓到了范天喜什么把柄？
0: 你说，证明他是共产党。当年你没有打红军，那是因为你追不上。我们姐妹们还累得要死要活。后来联共抗日，到抗战胜利，我没有发现你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
2: 可是你，毛局长，
0: 你却让我指认范天喜，说他是共产党的卧底云雀。现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范天喜他不是共产党。
2: 行了，你不用再说了。
0: 怎么了？不想听了？你要我来不就是要我讲的吗？十年。 没有任何人找过我，带着意思，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可是你，毛局长，你却忽然找到我，你要我指认范天喜，我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范天喜在滇军里声望很高，你要搞垮范天喜。
2: 你要搞垮滇军，
3: 毛人凤，
2: 你他妈太卑鄙了，居然耍这种手段！你信不信，我把你这一切都公诸于众？我看你把委员长的面子往哪儿放？你怎么向云南，怎么向滇军交代？你别听他的，他这都是胡说八道，把他带走！
0: 别逼我！毛局长，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4: 清法家，
0: 军统人员人手一个，是为了让我们最后报效党国的。夏，你要干什么？春儿姐，来世咱们再做好姐妹吧。
4: 老师，你是一个好老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学会了。你要真当我当你的老师，你就听老师的话。
0: 做傻事，好好的活下去。
3: 喜爷，谢谢你这十年来对我的照顾，我没有伤害过你。佳，我不怪你，我们都不怪你。
4: 只能这样。

0: 第二个，撤！没想到是这种结局，我们偷鸡不成，反倒失把柄，气死我了！这件事，你还是太过自信了。夏尔跟了范天喜10年，他早就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人了。哎，我现在是无比的被动，反而让范天喜抓住了把柄。
1: 天喜，说心里话，你恨夏吗？他用死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你为什么要恨他？那就好。其实我早怀疑他的身份了，但我没有告诉你。这么多年的姐妹情，让我一直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直到前几天我们见面了，确认了，我也没忍心杀他。
2: 因我认为他是我的好姐妹，他果然做到了。在我眼里，夏跟东和秋一样，我为他们骄傲。他们都无愧自己的人生。
1: 这是今天的报纸，文先生终于发出了他的怒吼。
0: 告诉过我，他要做最后的演讲。什么最后的演讲啊？不畏强暴，蔑视死亡，用生命与敌人抗争。我一度发表了对李公仆的悼词，公开声明与我们对抗，还要做什么最后的演讲？这就是向我们宣战了。我就一个字回应他：杀！
3: 不能杀，局座，李公谷的死已经引起了全国震动，这个摊子还没有收拾，今天夏的自杀又让我们十分被动，卢汉范天喜那儿还无法交代，再杀文一多，你就不怕后果吗？是你害怕后果了吧？
0: 局座，文一多的事还是再等一等吧。
4: 不能等，因为文一多没有等。
0: 如果你缺乏自信，就请景总来办这事儿。凡是和我作对的，都没有好下场。文一多给李公仆的悼词。

大家都知道，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在7月11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他究竟犯了什么罪，竟然会遭此毒手？他只不过是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说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说？有什么事实拿出来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是偷偷摸摸的暗杀？这像什么话？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在？有的话你站出来，是好汉你就站出来，你出来讲，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李公朴先生，杀死人又不敢承认？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就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的是千百万个民众。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你们错了，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今天来这儿的所有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一定会胜利的，真理它永远存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最终是不被人民给毁灭的，翻开历史看一看，你们还能存活多久？你们就快完了，而我们的光明就要到来，我们的光明就在眼前，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可是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取到我们的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就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青年必须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不怕死，都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这个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这个大门。

0: 哎呀，哟，爷，站长呢？嘿，你亲自来看我了呢。
1: 你坐下，陪我玩会儿牌。
0: 跑到金币室找我玩牌来了？你没走错地方吧？咋的了？让嫂子给轰出来了？
1: 少废话，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不会有人找到我。
0: 站长啊，我都没见过你这么小沉过，咋的了？这是被局长训话了，还是被扣了钱了，还是被撤职了？
1: 你就好好陪我玩牌吧，有个人的血我手上不想沾。
0: 哎，谁的血呀？
1: 别问了，来陪我玩到天亮，我就把你放出去。
2: 徐站长从会场出来，我们就没看见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这么重要的时刻，他竟然不在岗。目标呢？他出来了吗？
2: 出来了，他和他儿子正要去学校的宿舍，我们的人已经埋伏好了。刚才警总打电话过来，说是卢汉让他们派人去保护文一东，但警总推给昆明警察局了。
3: 昆明警察局龚局长是我的朋友，他才不会管呢。我担心的是范天喜，他会不会插这一杠子？
2: 放心吧，局长，他在郊外祭奠他死去的手下呢。这轮胎被我们放了气，这时候他回不来。
4: 那文一多就是命中注定了。
3: 我们可以提前庆祝了。
5: 赫儿啊，你看这条路上行人寥寥，昏暗寂静，说不定杀手啊就埋藏在哪个角落里，你害怕吗？
6: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5: 知道父亲为什么不怕吗？因为光明在父亲心中，正义在父亲身上。父亲有一个不死的灵魂，那就叫做民主和平。将来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强，不许低头，懂吗？
6: 我懂，父亲就是我的榜样，我以你为荣。
5: 好孩子，父亲也以你为骄傲。

0: 出事了！刚才8点多时，文一多在学校宿舍附近被刺身亡。今天是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敌人在今天就动手，真是太猖狂了。他在追悼会上发表了最后的演讲，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他就遇害了。这件事在昆明已经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可以预见，明天将会有一场全国性的声讨，蒋政权将遭到举国口诛笔伐。
1: 随风飘摇，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瘘，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 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

0: 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2: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1: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3: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

0: 为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

0: 单，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可以预见，明天将会有一场全国性的声讨，蒋政权将遭到举国口诛笔伐。
1: 文先生是一位民主斗士，他令人尊敬，要组织声势浩大的谴责，要逼老蒋表态，要严惩凶手。
0: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转达你的意见。

0: 马上给延安发报，汇报李公朴、闻一多遇害的情形。是。
1: 这件事情情节非常恶劣，影响极坏。就在李公朴追悼会之后，刚才美国、苏联大使馆都打来电话询问，孙夫人、李济深也打来电话，请你转告委座，这个烂摊子看他自己怎么收拾吧。委座的秘书长张群的电话，你怎么才来呀？
2: 我的车胎让人炸了，不就是怕我早进城吗？
1: 我刚才去了现场，凶手开了50多枪，温先生当场就死亡，他的儿子也受了重伤，现场简直是惨不忍睹。这件事激起了云南民众的愤怒，简直是太恶劣了，所以我给张群打了电话。现在有几条：第一，要捉拿公审和严惩杀人凶手；第二， 要追究幕后操纵者。第三，老蒋必须站出来，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第四，全社会举行公祭。除了第一条他可以应付，其他的我看都办不到。你这不是让老蒋认错吗？
0: 一定要逼他认错。我以政府委员的名义向你打报告，
1: 请你把我的报告直接转给老蒋。
0: 好，我以云南省主席的名义批转，看他怎么应对。
3: 哎呀，老徐啊，你去哪儿了？我派人到处找你找不着啊！
4: 啊，
5: 我昨天在吉林市，一直做他的思想工作，天亮才做通。这不，刚吃完早饭，换了衣服。怎么了，霍司令？
3: 闻一多死了，你还不知道吗？
4: 死了。
3: 哎呀，这事闹大了。南京那边已经炸开了锅，这抗议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起了，各个民主党派
4: 都在示威，昆明的民众也上街了。你说，这事该怎么办？这件事是毛局长一手策划的，他人呢？
3: 他一早已飞回南京，说是向委座汇报。
4: 可是委座呢，在庐山。刚才张群来电话说，卢汉已经转去了反军旗，代表云南各界提出的思想条件。你看看吧。
3: 这不是在逼委座认错吗？委座怎么说？委座电令严查凶手，平息此事。我已经抓到两个凶手，现在正在审讯室里。
4: 抓到了不就结了吗？霍总司令怎么还这么坐立不安的？
3: 那个卢汉和范天喜不信呢。卢汉派范天喜来审，我是千方百计没有拦住。
4: 走，他已经到了。你不会是找了两个顶包的人吧？
0: 走，我们去看看。我就不去了。你来了，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1: 戴姐，霍奎章抓了两个杀人凶手，你都见过了。
0: 是顶包的。
1: 我要给霍奎章打个电话，不能让他这么糊弄我们。
0: 应该给老蒋打。 老蒋的严查就是这么查的。
1: 现在全国各界。

0: 夜，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是巨大的压力。好，我给他打。
1: 其他的几个条件，还得强调一下，得告诉他这是民意，看看他怎么办。
0: 老蒋不一定同意啊，他把自己当成领袖，从来都不认错。
1: 他应该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个道理吧？
0: 好。
2: 军委会已经正式撤销，改为国防部。军统的公开特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由您任局长。
3: 这个不用讲，我知道。我关心的是伪作对云南几件事的态度。
2: 李公朴和文一洛的死，伪作一开始并不重视，但后来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伪作这才下令调查。结果云南警署找了两个人顶包，这事儿被揭穿了。卢汉给伪作打了电话，还有一个叫灯塔的人在报上对此做了详细的报道，您看看。
4: 这是恶毒攻击，别有用心，挑起事端。
3: 这是谁写的？
2: 这个还真不清楚，但是这样一来就把伪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才不得不下令让警察总署署长唐纵来查，并撤了昆明警察局局长龚少侠的职。霍奎章也只好把杀害文一多的两个真凶给交出来了。
3: 这不是让步了吗？
2: 恐怕到了这一步都还不行，云南和全国都要求公开审判，如果再挖下去就不好办了。
3: 给徐远东打电话，让他追查这个叫灯塔的人。我估计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范天喜，如果不是他捣鬼，卢汉会有那么强硬吗？总之不能再让步了，再让下去我们的脸面何在？
2: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打电话。

0: 你来看看这篇文章，把底儿全给抖出来了，这是别有用心的。哎，一篇豆腐干大的小文章，他愿意夹夹，你就让他夹夹去呗，你不搭理他不就中了？
1: 可那些尖酸刻薄的话，就像是在挖疮疤，挖得鲜血淋淋，谁能认受？
0: 刚才毛局长打来电话，让我追查这篇文章。
2: 李公仆闻一多的刺，委座已经感到无比被动。
0: 可现在正在风头上呢，国人都在追查凶手，咱们却去追查这篇文章，那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吗？哼，
2: 这是毛局长为了转移目标，想把他弄到共党的头上。如果真是共党煽动的话，那性质可就变了。
0: 这不荒唐吗？啊，这件事的因由老百姓全知道啊，那咱们要是这么做的话，云南的百姓咋看咱们呢？
2: 民可是有知，不可是知之。
0: 有什么好担心的？到时霍会长手下这两个真凶，一旦公开审判，就可能把一切都吐出来。到时候别说毛局长，就连委座也难下台。嘿，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我记得当时你也是部主张啥的，现在好了，事儿捅大了，兜不住屎了，让咱们来擦屁股。要我说呀，咱俩呀，还回到禁闭室去打牌去。
3: 谁拉的屎让谁自己擦去？来，我给你冲点茶，喝一点吧。一直这么写多累啊，倒是你这两天一直在咳嗽，要不要找个医生看看？没事儿，就是有点小伤寒。哎，这是我刚写出来的。
4: 你们都在啊！
5: 大爷，
4: 坐。这个，是南京发给卢汉关于惩办凶手的电报。老蒋想把这事儿压下去，现在只有舆论这个武器可能更有用。太好了，
5: 我知道该写什么了。
4: 范将军说，这次不要写文章，用小道消息。还用灯塔这个名字，卢汉提供了这些电报，不能让他没有余地。对反动派的斗争。
5: 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不能让他们抓到任何把柄。好，我知道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没事儿，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不用了，一点小伤不要紧。春儿，我知道你是个要强的人。 但这事不是个要强的事儿。以前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听你的，今天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你这两天咳得那么厉害，我一个好觉都没睡过。那天你跟我说你认了我这个妹子，你知道我心里多高兴吗？我从小没了父母，哥哥也不常常在身边。 自打认识了你们几个，我的生活就不再那么孤单了。现在夏、秋儿，还有冬儿，他们一个一个的牺牲了，我心里怕，我不想再回到过去那种生活了。 你能理解我的心情，春儿，你不是一个人，天喜需要你，我更需要你。放心吧，我们都会好好的。

0: 你看看，这报纸是怎么回事？怎么消息像撒尿一样都散出去了？又是邓达，他知道的还挺多吗？今天我接了一堆的电话，都是那些民主人士，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择偶，还说要告到南京去。魏宗要是知道了，还不欺诈了？
1: 既然舆论压力这么大，何不就此把这事做罢？
0: 否则，民愤难平啊！
2: 怎么个做法？
1: 他们逼我公开审讯，严惩凶手。那两个家伙还不全了吗？到那个时候，不光是我霍奎章，就是你们的毛局长，也是难辞其咎。这又是一大丑闻。
0: 可是方文之口，甚于防川，你不解决这个难题，难道让委座替你来解？
2: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 向那两个人承诺，公开审判是他们，枪毙的时候我把人换下来，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瞒天过海。这可以瞒过一时，但只怕最终瞒不过梵天喜。他坚持要去刑场怎么办？
2: 我就让他去不了。
3: 这个人的存在，真是个大麻烦。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杀了他？
4: 我奉劝你一句，别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什么意思？
5: 站长啊，
1: 看看我画的怎么样？你还有这才能呢，
5: 颇有大家风范呢啊！ 画竹惟妙惟肖，画蟑螂栩栩如生啊！

0: 我画的是他。竹笋，这是什么鬼东西？没听说过呀。
1: 你把这两个字拆开来看，看看是什么东西。

0: 凯凯，
1: 嘿，绝了，个个都是孙子。
0: 这，你这是嘛声音？这是？
2: 我在骂那些龟孙子，屁股还没有擦干净，又要接着拉，杀人都上瘾了。再这么搞下去，麻烦越来越大，谁来收这个账？关键是民心。你不是把所有的人都推到对立面去了吗？
0: 你指的是范天喜儿？有人要杀他？
2: 哼！我处心积虑跟他斗了十年，我都拿不到他的人头，我就不信谁能做得到。
3: 云南的根就在此人身上，所以你不要有什么顾忌。快刀斩乱麻，我给你兜这个底，你就放手去干吧。就这样。
4: 徐哥，是云南警总的电话吧？这种事怎么不让徐远东去干？
3: 徐远东是我的手下，出了事谁兜，就让警总这帮傻鸟去出这个头吧。

0: 我去谈查。
1: 是。
2: 那几篇文章都是我用笔名写的，他们肯定猜到跟你有关系。你捅了马蜂窝，他们会善罢甘休吗？
3: 霍秉章几次提出要追查，都让陆汉给压下去了。

0: 三司，你没事吧？没事。哎呦喂，这都是真的！啊？有人打电话给纪文仪，说在三岔口有人要刺杀你。我一接到电话，立马就赶了过来。
1: 我要活口。
0: 是。
1: 司令，八司两个，剩下都跑了，这两具尸体怎么办？他们身上我都搜过了，什么也没找到。
2: 把这两具尸体送到警总局。为什么送警总啊？也许是军种的特务干的。
1: 送到警总局，看霍奎章收不收。他要是收了，这家伙的末日就算是到了。
3: 哎，
1: 你车上拉的什么东西啊？
3: 长官，过车的人说。让我把他拉过来，说是送给霍司令的。
2: 怎么看跟两具尸体似的？
3: 是两具尸体。过车的人说了，他们躺在街头没人管，他们说是你们的人。
2: 什么？是我们的人？

0: 是郑三发和刘贵，他们昨晚上行动未果，尸体被丢在大街上，就没人管了。
1: 昨天晚上不是派人找过他们吗？没有发现什么尸体啊，怎么一走了就有人送来了？那人呢？
0: 他把尸体交给我们以后就走了。哎呀，
1: 真是个废物！最起码你要搞清楚他的身份呐。这会不会是个圈套？
2: 这肯定是个圈套。你们还是把尸体收了。
0: 他是我们警总的人，难道说我们不该这么做吗？
2: 你就是个笨蛋。警总的人暗杀范天喜，之前你们杀闻一多的事还没了事，接着又来了，这不是把把柄交给人家吗？本来谁都不知道这两个人的身份，可你们把尸体收了。

0: 不就坐实了是他们的后台吗？你们怎么向卢汉交代？怎么向南京交代？
1: 糟了，我们把自己给圈进去了。这太可怕了！稍不留意，就掉入他的陷阱。这样一来，京纵和我都在劫难逃了。我早就劝告过你们，可你们就是不听。
2: 这就是后果。
3: 吉算，破壳相刚才打电话过来，
2: 云南警总重案刑事翻天喜失手了，还被人抓了把柄。他说您跟他打过电话，还答应帮他兜底，这事该怎么办呀？
3: 我什么时候接过他的电话了？又什么时候答应帮他兜这个底？谁惹的祸谁担？
2: 可是那天您不是。
4: 怎么？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没听明白？明白，这事跟局座毫无关系，属下就这么回答的。一群鸟人，亡命徒手怪。
5: 我叫人把两具尸体都送到了警总。经过确认，一个叫郑三发，一个叫刘贵，这两个人都是警总特务队的人。
6: 霍会长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他承认。 对下属管束不力，他想今天晚上在大观楼请你吃饭。
4: 哼，他还有脸请客，暗杀李公仆闻一多，他就是主谋。现在又暗杀我，谁给了他这胆子？在咱们昆明，还有没有王法了？
6: 他已经同意了，对杀害李公仆和闻一多的凶手进行公审，
4: 看来他不得不让步。吴公说的对。
6: 二位民主战士不能白死，老蒋必须付出代价。
4: 杨工，请坐。我是受龙运之托从南京过来的，李公仆和闻一多都是他的好友，他们的死让他悲痛至极啊。他现在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但还是让我转告一句话，就是三个不：不妥协，不退让，不放手。这三个不就是原则？
6: 龙总司令是旁观者清，他看得很透彻。其实还有一点，你们曾向老蒋提出过要建立全省民团武装的要求，被他一直搁置在那儿。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再提出来？老蒋是个生意人，那头下不来台，或许这头就会让。
4: 卢总，您可得趁热打铁。
7: 我马上给南京打电话。卢汉一状，把霍奎章告到委座这儿来了，搞得委座非常的难堪。云南这几件事的处置，让委座很不高兴，下令撤掉了他的职务。
8: 霍奎章在这件事上对您的怨气很大，
7: 他的撤职，觉得是您出卖了他。
8: 胡扯！我毛人凤什么人啊？仁义之人。
7: 这大家都知道，我怎么可能出卖他呢？可是，在公审凶手时，有可能把你咬出来。卢汉犯天喜，如果死咬住不放，你就被动了。<笑>
8: 我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不在。我已给委座建议，让他们来南京。
7: 可是都这个时候了，他们不一定来啊。
8: 如果是商讨民团的事情。 他们就会来，委座已经同意，给他们10000人的编制，卢汉为总督办，范天喜为督办，滇军都调到反共的战场上。卢汉手里没兵，有这个甜头，他一定不会错过。只要他们不在昆明，嘿，那边的事情就好办了。
9: 回来了，
4: 老蒋同意了，按10000人的编制组建民团。 他要我跟卢汉明天去南京。
9: 老蒋这个人呐，指不定哪天一纸命令就把这支武装给撤销了。
4: 恐怕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吧。

0: 医生，我怎么样？
1: 当年你受伤时，为什么不马上进医院把单片取出来？
0: 当时任务太紧急了，我根本没时间。我什么情况啊？

0: 先坐。
1: 不了，你说吧。
0: 你体内的弹片已经移位到了心脏附近，所以才引起你现在的种种不适。根治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弹片取出来，但是以目前的医疗条件，风险很大。这种手术只有国外能做。
1: 这太不实际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0: 那就只有一个字，保。你需要保持安静，不能情绪激动，也不能做剧烈的运动，这样才能延长你的寿命。等到将来医疗进步了，再把弹片取出来。
1: 医生，我还能结婚要孩子吗？

0: 向副审，卖报卖报卖报，云南警卫总司令霍奎章被撤职查办。
1: 哎，买份报纸。
2: 谢谢。

0: 你们到了南京啊，一定要设法去见龙云，他现在的处境，我看比张学良好不了多少。现在，他可算是彻底悟出来了。当听说幺八四师投共，高兴的还喝了几杯酒，说滇军早该这样了。当听到李公朴和闻一多遇刺，气得破口大骂，骂老蒋无耻，
1: 他就不怕传到老蒋耳朵里？
0: 我看啊，这老头子是有点豁出去了。 横竖是个死，不过以我对老蒋的判断，如果剿共战事顺利，龙云或许不至于死。因为老蒋要想让这些人看看他的正确和伟大，如果战事不顺，那可就难说了。
1: 那一定得把他救出来。
0: 这事儿啊非常困难，你们去了就知道了。哟，时间不早了，后面我还约了
1: 袁贵州军阀王家烈，想和他谈谈前军的事儿，就不多待了。等你们回来，我们再见。
0: 你这么奔波干什么呀？啊？我看你是不是想拉队伍？怎么着？拉队伍反蒋啊？<笑>
2: 我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回答你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0: 告辞。
2: 你走啊，天喜。你刚才出去上哪儿了？啊，我在街上闲逛，遇到一熟人，聊了两句。
0: 你真的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天喜，
2: 你明天要去南京吗？
0: 你去收拾一下，我们一起去。王燕跟三丫子留下来看家。
2: 好。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

0: 青素丸精选盐度重、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
9: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

0: 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雄起山水，心运重庆。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爸，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这月亮多美啊，这么美的月亮下面不知有多少有情人在赏月呢，
1: 够浪漫的呀，一个人赏月。哎，我找了你一天了，你去哪儿了？
0: 随便出去走了走。哎，雅儿，有时候你一个人在这宅子里待着，会不会觉得静得可怕啊？原来夏秋冬在的时候呢，几个人特能闹腾，有时候我真挺烦的。你说，秋那么二，冬又那么单纯，夏还那么疯，现在一个个都走了，就剩我自己了。你会想到他们吗？
1: 他们也是我的好姐妹，我心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们。
0: 谢谢。什么时候你成为我们姐妹团的？
1: 你说呢？
0: 春姐罩着你。从上次你冒死为了救天喜，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能答应我件事儿吗？以后如果你真的和天喜结了婚，一定会是很多玩吧。我也挺喜欢小孩的，到时候把孩子名字里面加上春夏秋冬四个字，算对我们的怀念吧。我感激不尽。
1: 哎呀，你行了你，净瞎说，不许拿我开玩笑啊。
0: 真的，我知道你爱他，这些年你做的一切我都知道。替我好好照顾他，除了你，我春还不会放手呢。能看到我的爱吗？把我的爱和你的爱加起来。

0: 心事太重，答应我，一定要让他幸福一辈子。我了解你们的过去，我也知道你对他的感情，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1: 为什么要恨啊？在这个世上，现在你也算我最亲的人了吧？但你要真对他不好，说不定什么时候出来揍你一顿。

0: 现在我们难这个局势啊，说好的什么办？情况这个案子继续下去，对我们不太有利。
1: 伟作刚才可是一片苦心呐，我想你应该心领神会吧。他对你们可真是慷慨呀。
2: 云南警备司令部名声很臭，我们要求撤销，伟作也没同意啊。
1: 可是你们提议的民团，升格为保安司令部。 陆主席任司令也是副司令啊，哼！
0: 但我这个省府委员被拿掉了，委座还是不吃亏啊。
1: 你本来是军人嘛，管教育也不对口。再说，这次云南事件处理上你是有问题的。

0: 南京啊，多玩几天，我陪你。还有啊，这次事件我可是帮了你不少忙，我这点面子你总得给。
1: 张秘书长的面子一定要给啊，既然是多胎，那我就要见一个人，龙主席，可以吗？
0: 这个我看不合适吧。
2: 罗总不好去见，我代表卢总去见他，总可以吧？
0: 说实话，我也坐不了这个车。要不这样吧，你去问问王仁凤，看他同不同意你去见他。
3: 不行，龙云身体有病，在家静养，他谁也不能见。
2: 他还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军事参议院的上将参军长，怎么就不能见？
3: 我说过，他身体有病，不让他见人是委座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
2: 我刚见过委座，他没说不让见。皇上不急太监急。
3: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4: 他说你是太监，竟敢缺德的事儿。
3: 你竟敢口出粗言侮辱我！你们给我出去，从这里出去！
2: 就你这破地方，老子还不愿意来呢。我们走。
3: 范天喜，你不要太狂妄了，当心哪天你人头落地。
5: 天喜，我们该怎么办啊？见不到龙总司令了。
2: 见不见不是问题，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的生命安全。处在这么严密的掌控中，随便报个病亡或者其他原因，谁能知道真相啊？
5: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2: 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1948年9月，在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时，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开始进行战略决战，辽沈战役首先打响。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在攻占锦州同时，在塔山和黑山阻击了侯静茹兵团和廖耀湘兵团。长春、郑洞国及滇军60军曾泽生部起义后，林彪挥师在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并顺势攻占沈阳，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丧钟被敲响了。
1: 何应钦部长昨天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鉴于东北战场失利的教训，提出了守疆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决心在徐蚌地区集中优势兵力与刘邓之共军主力决战。蒋总统对此战高度重视，称徐蚌会战为政权存亡的最大关键。
2: 还停这个呢？南京的广播呀，一天到晚夹夹夹夹夹夹的，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字儿，吹呀。今天宣称了消灭共军10万人，明天又宣称了消灭共军20万人，可结果呢？东北的卫立煌50万大军呐，全给打光了。我看下面啊，都该轮到徐州的杜聿明了。
3: 你先不要散布悲观情绪，至少长江以南还在我们手里，国军手里还有200多万人呢。
2: 战争打了3年呐，共军呐，从100万人打到了300万人，咱们呢，从400万人打成了200万人。我看呐，

0: 照这么下去，用不了一年呐，这战火都得烧到云南呢。哎，站长，你说到那时候，咱们咋办呢？
1: 先不要着急，先不要这么想。看看这份电报，南京已经批准了卢汉的保安团，改编成74和93军。这两年范天喜就没消停过，把部队从4个团扩到17个团，5万人的电军呐。
0: 那站长，你担心的是啥呀？
1: 有病乱投医呀。南京本意是扩充反共军队，可这样下去，可就是事与愿违呀。
2: 哦，天喜，从滇东北回来了。
3: 对，
2: 你看，这是南京来的电报。
4: 刘贵军和中央军进入云南，南京又出幺蛾子。
2: 他批了2个军的番号，却又不放心。老蒋就是这么疑神疑鬼，不败才怪。
4: 你就应该给他回封电报，就2个字：拒绝。再给他戴顶高帽子，国军前线奏捷，就应乘胜前进。只有打胜仗，才有稳固的后方。你把他抬在那儿，他就没话说了。
2: 你是把老蒋的脾气摸透了。60军在长春投共，93军在锦州覆没。你提出来恢复93军的编号，正中他的下怀。他以为我们要为93军复仇，所以批得很快。
4: 光批了番号就是不给钱呀、啊？我们现在是5万人，只有1万人的军饷。
2: 先从云南的财政开销吧，这点军队我还养得起。
4: 陆总，这笔钱应该老蒋出，我已经给国防部去了电报，必要的时候我去要钱。
2: 要钱只是个借口吧？我想你去南京，肯定还有别的目的，一定是为龙主席。
4: 我担心他的安危，我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徐总，他最近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异常吗？倒是没什么异常。自从军事参议院撤销，他改任战略委员会副主任后，这个何部长倒是来过几次，请他参加剿共战略会议，但他都拒绝了。最近嘛，也就是看看报，听听戏。
1: 奇怪的是，最近他的情绪倒是越来越好。
2: 那是因为共军节节胜利，才让他心情大好。这人已经是死不悔改、无可救药。你们给他收拾东西，他不能在这住下去了。
0: 徐总的意思是，杀了他。
2: 杀他还不跟捏死个蚂蚁一样？委座已经决定。
0: 参照张学良前例，让他搬去台湾，可以将这个决定告诉他。你们这段时间一定要加强对他的监控，明白吗？属下明白。
3: 嗯。
4: 冯主任，什么事那么高兴啊？我刚才可观察你了，都笑了好几回了。当然是国军的捷报了。哦，你看这报纸上写的，国军简直太神勇了啊！在东北把林彪打得找不着北。
0: 山东把粟裕搞得丢盔弃甲，还有刘伯承、邓小平，那真是惨不忍睹，厉害，这是太厉害了。哎呦，龙主任，这说什么反话呢？
3: 这怎么是反话？这报上的新闻都是假的吗？总统会容忍这种假新闻骗人吗？我不跟你扯这个，啊。
4: 我接到上头通知，要过来帮你收拾收拾行李。这个南京啊，您都住3年了，该换换地方。哦，要让我换到哪儿去啊？
3: 去台北呀！我可听说那边和云南的气候可差不多，你很快就能适应的。
4: 哼，南京我早就住腻了。
5: 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走啊？应该就在这个月吧。总之，你准备准备，只要接到通知，我们就立刻启程，啊！去台湾，班长啊！
6: 看啥呢？这是？哎呀，也就这形势了，这还有啥可看的？
5: 我在看台湾地理位置，和大陆只隔了一道海，不远也不近呐。有什么事吗？
6: 以前飞虎队那个陈纳德将军，那个老陈，在福满楼设宴，要请你吃饭呢。
5: 陈纳德搞了个航空飞行队，专为国赴运货，赚了不少钱。他来昆明，大概就是为了这些事情。我答应他赴宴。还有谁参加？说都是以前的他的老朋友啊。他说他设宴的目的呢，都是为了答谢。有卢汉、范天喜。范天喜。
7: 早上有人送份请柬，说要请你吃饭，还是那个美国人陈老爹？陈纳德，你老叫不准这个名儿。刚才他给卢汉打过电话，我知道这事儿。你咳嗽好点了吗？好点了，喝了点中药，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5: 我打算去趟南京，王燕在忙党组织的事儿，我想你陪我去。好。
7: 今晚的宴会，你跟我一块儿去。这个美国陈老爹啊，我兴许还能用得上。
8: 好。

0: 赏口饭吃吧。
1: 大爷，您怎么带着勋章啊？您是老兵吗？怎么在这讨饭呢？
0: 我不是老兵，我儿子是滇军，还是个团长。他死了，这就是他打鬼子得的奖章。
2: 滇军里的团长我都知道。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0: 我儿子叫师范，人们都叫他狮子。

0: 您就是狮子的老父亲。
1: 是。
0: 那怎么变成这样了？
1: 穷啊，人们说我是叛军的家属，我就不明白，我儿子是打鬼子，怎么成了叛军了？啊？
0: 老人家，你儿子不是叛军，你儿子是抗日英雄。走，跟我进去吃饭。
2: 玉玺，你要带他进去吗？
0: 不够资格吗？副把手，来，咱们进去吃饭。
3: 那得宴请的嘉宾也有我，但我只想见你一面。有些事情，我现在必须要告诉你。
0: 春儿，你先带着老爹去吃点东西。
2: 好。
0: 好吧。
4: 谢谢长官。
3: 龙云就要被转去台湾了，应该就在这个月。有一个人肯定会帮你见到他。
0: 谁？
3: 陈老爹，也就是陈纳德。他和龙云交情匪浅，抗战的时候飞虎队在云南受到过很多帮助，他肯定愿意帮你。
0: 你说的这些都是保密局的绝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3: 你只有不多的时间，你看着办吧。
5: 天喜，来，
6: 副主席。
7: 范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老朋友，又见面了。
7: 我们还有一个人，徐元东还没来。
0: 哦，他让我跟你说一声，实在抱歉，突然遇上了一件棘手的事，来不了了。
7: 哦，
0: 陈将军。怎么？为什么要请我们吃这么一顿饭啊？
7: 啊，不用叫我将军，我现在已不是军人了，我是一个商人。我想开辟一条从昆明到南京、上海的定期航班，我明天就飞去南京去见江总统。但在这之前，我想先得到你们的同意，你们不会拒绝我吧？啊，
8: 原来是这件事儿啊，我没有意见。天喜，你看呢？
0: 这当然是大好事了。正好，明天我要去南京，我能不能搭你的飞机？
7: 嗯，欢迎之极。嗯，你还没坐过我的飞机，我明天亲自下去。来，我们喝一杯。
0: 卢主席，一会儿我想请你见一个人。
8: 嗯。原来是霍司令大驾光临呐。徐远东，刚才吃饭怎么没见着你？是不是不对胃口啊？
3: 卢主席，您误会了，我刚才已经进到院里了，后来我有事先走了。
8: 霍司令，请坐。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9: 我只是路过，按礼节呢也是应该来拜访您一下。卢主席，您现在可是委座眼里的红人呐。
8: 当年龙云比我还红，怎么样，不也是说拿就拿下了吗？你们才是总统的红人。我记得当年你在云南摔了一跤，贤父还不到一年就复出了，还升了绥靖区的司令，这一跤摔得可值啊。
9: 听这话口，卢主席好像还是一个记仇的人吧。我们来这一趟真是多余啊。老徐，礼节到了，我们走。
2: 先别走，老人家，你在这坐一下。
8: 这是什么人？怎么还带了个冤字？
2: 刘总司令，是天喜让我带着他来见见各位的。你们可能不认识他，但你们一定认识他儿子，狮子，龙云警卫团的团长，范天喜的部下。 当年在台儿庄与王山与日本人浴血奋战，多次受伤，最后一次受伤就在这门外，在医院里被人枪杀了。我倒要问问，像这样一位烈士的家属怎么就成了叛军的家属，每天还要靠讨饭来维持生活，你们说他冤不冤？
8: 我看冤。这件事情我听说过，狮子他们受了伤，已经放下了武器，还被枪杀了，真是太残忍了。
9: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知道我来了，却把他带来，是想让我故意难堪吗？
8: 放肆！没有人知道你来，是老天有眼。老人家，这枚勋章是您儿子得的吧？
4: 是的，长官。
8: 我记得霍司令也有同样的一枚，是你任二十集团军司令的时候，在滇西缅北追剿日寇的时候得的，对吗？
9: 不错，我参加指挥远征军，歼灭无数日寇，屡立战功，这是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候。
2: 你的辉煌，我倒要问问，你的辉煌是用什么换来的？是无数像他儿子这样的战士用鲜血换来的？是烈士的白骨给你铸成的？现在日本人投降了，你就卸磨杀驴，调转枪口。今天当着老人家的面，你告诉他，你的勋章是用什么换来的？
3: 这件事不能完全怪霍司令，有些事情实在是不能说。
2: 你闭嘴！当年你向龙云保证要保证他们安全，说给天喜个交代。我倒问问，你怎么给他个交代？
8: 徐远东，你难道不觉得应该在老人家面前说点什么吗？
3: 那些当事人。

0: 去道歉换不回我儿子的命啊，造孽。
1: 这个范天信，他本人不露面却让下属出来，这不是诚心给我们难堪吗？
2: 不过你们这件事办得也确实不地道，还让我跟着丢人现眼，幸好我刚才道了歉，心里才好受些。
3: 哎，你把他们骂得哑口无言，骂得好，只可惜毛人凤不在，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让他来面对一下老人家。
4: 他们是有罪，可陆总司令你们就没责吗？当年十万滇军为国出征，意气风发，可八年抗战下来，就剩我们身边吗？活下来的又有几个人呢？
5: 随风飘摇，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

0: 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2: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儿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

0: 王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他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2: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2: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2: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 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

0: 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2: 一，哎，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是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 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4: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3: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5: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

0: 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当年十万滇军为国出征，意气风发。可八年抗战下来，就剩我们身边吗？活下来的有几个人呢？这一路走来，我看到太多像老人家这样的流浪者了。我走过去一问才知道。
1: 他们好多都是滇军的家属，还有好多残疾人，他们都是抗日的老兵。卢总司令，他们为国家付出了一切，可你们的关怀呢？还有什么话，接着说吧。
0: 人都是有感情的，作为女人。 有些话我不该说。

0: 可每次我看到他们，想到天喜带着我们与日本人浴血奋战的惨烈场景，我的心真的很痛。如果那些牺牲的士兵知道自己的亲人现在是这个样子，他们会安息吗？说得好，说得好。
1: 老人家，我马上下令，在西山成立收容所，把他们都接进去，老蒋不管，我们云南自己管。老人家，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日子，在云南永远不会发生了。还有这么要求吗？没有了。如果是这样，云南的百姓就有希望，我的儿子在九泉之下。
2: 也能瞑目了。谢谢。刚得到消息，龙云要被转到台湾去。你不是正好要去南京吗？如果可以见到龙云，或许可以想办法救他。可是现在汤恩伯刚刚被任命为宁沪杭警备总司令，再加上毛人凤那些人，现在的南京就好似狼窝虎穴。
0: 你要从虎口里面把人救出来，难呐！你要加倍小心。马上给组织发报，我们需要南京地下党的支持。好，我跟你一起去。不，你坐守云南，我带春儿去。
3: 天喜，天喜。
0: 见到卢汉龙。嗯，
4: 见到了，事情全都解决了。
5: 这是狮子的老父亲，您好，你好，以后就在我这住下了。谢谢范司令，
6: 别这样。
7: 站长啊，你咋跑这儿来了呢？哈哈，
5: 过来尝尝吧。瓦剌县这分明的街道上的小摊啊，特别有味道，好吃啊。
7: 你刚才不刚赴过宴吗？ 再说，都这种路边的小摊儿，你也敢吃啊？那不怕脏？哼，
5: 宴会上的东西能吃饱吗？只有这小摊上的东西才有意思，吃了有助消化。
7: 哎，我听说呀，范天喜明天去南京，那个姓陈的美国佬陈纳德亲自开飞机呀，这里面不会有什么偶然吧？
5: 范天喜失去要军饷。 陈纳德是个生意人，这俩人碰到一块儿，可谓一拍即合，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看，不用和局座说了。

0: 你去把后面的范将军叫来，把你的座位让给他，我想跟他聊天。好的，范将军，陈纳德将军，请您过去。
1: 就是这么开飞机的，啊！哎呦，这云层真高哎，这太阳光怎么这么刺眼啊？
2: 这是我们有名的运输机，啊，我们用它飞越驼峰航线，它为中国战场运送了数不清的物资，当然，在喜马拉雅山呢摔了不少飞机。
1: 很多飞行员都失踪，到今天都没找到他们。你们飞虎队为中国的抗战立了大功了啊！但是抗战也给你们提供了机会啊！你现在功成名就了。
2: 对，我的一切和云南息息相关。当初龙源和你接待我。

后来我们飞虎队在云南，他也帮助我们不少。 二战结束前。

0: 我们怎么办？绕过去吗？
1: 范将军，我们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安全绕过去，一条是冒险穿过去，你怎么选？
2: 我相信你啊！哎，穿过去！
1: 你对我的脾气，我们穿过去。

0: 地堡友，我们终于安全了。哎，你不愧是个冒险家。好，这才是军人。哎，你刚才说的那个事，我答应你。到南京后，我马上去见江总统。
1: 中来。
2: 我马上就去调查，一有结果呢，我马上向您汇报。中来。毛局长从南京打来的电话，刚才在总统府啊，他和蒋总统一起接见了陈纳德。那个老陈呢，提出来，哎，想见一下龙云，他想买下龙云在昆明的房子当仓库使。蒋总统同意了，可是毛局长啊，觉得这事很奇怪，就打电话过来查证一下。
3: 这事儿我知道，确有其事。昨天他还提起过。
2: 可是啊，毛局长知道范天喜儿也到了南京，所以呢，他就特别的疑惑这事儿。他想搞清楚这个老陈和老范到底是啥关系。
3: 昨天不是有人来报吗？杨杰在云贵川各部队活动，有煽动反蒋的意图。你马上把那份材料找出来，我要亲自向局座汇报。我希望他立刻能飞到昆明，亲自处理。
2: 中来。哎，这，你说这事儿和我刚才说那事儿有啥关联呢？
3: 当然没关联。但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啊？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
2: 送佛送到，站长，你说话总是这么深奥，像我这么高水平的，我也没听懂。
3: 你不需要懂，马上把材料找出来，我这就给毛局长打电话。
2: 中。
4: 徐远东的意思很清楚，他要调虎离山帮范天喜。把毛人凤从南京调出来。
5: 杨杰在云贵川活动频繁，有煽动军队谋反之意，事态很严重。我明天一早飞昆明，但南京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太放心，就是。陈纳德探访龙云，我觉得很蹊跷。
6: 局座，龙云提出来在离开大陆前想见一见云南的亲属旧友，画个别。
5: 那不可能，除了陈纳德他谁都不能见。哎，老金，你可得给我盯紧喽。
6: 放心吧，局座，龙云呢，正在收拾行装，也未见有什么异常。我会密切注意，
5: 千万记住，有一个人是坚决不能让他见的，就是滇军的范天喜。他是个危险的人物。
6: 滇军的范天喜，啊，我明白了。

0: 陈娜德和龙云谈了些什么，你都要记录下来。我去昆明顶多几天。这段时间，对龙云的监控要加强，要多增加人手巡查。出了什么事情，别怪我拿你们的脑袋试问。是，局座。<笑>下午我去求见江中统。 他太忙了，他只给了我10分钟时间。我找了理由，就说要买龙云的房子做仓库。江总统没有细问就同意了。当时我陪他见毛人峰，后来问了很多，不过他明天要飞昆明，所以让他收下一个姓金的，在陆家门口等我。
1: 他不去更好，去了更麻烦。
2: 你们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太复杂，我搞不懂。但既然江总统他同意了，我明天就跟你们一块儿去，你就作为我的中间商。好，那你就叫我周先生。啊，
0: 那就这么定了啊。
2: 明天我来接你们，希望一切都顺利。好的，非常感谢，我明天见。
0: 明天见。
2: 田喜，还是洋人有面子，一句话就搞定了。毛人峰，我估计是徐远东给调走的。他为什么帮我们？良心吧。找到这个地址，告诉地下党。等我摸清了情况，就开始营救。
3: 这南京的空气是越来越不好了，您这个锻炼法是要伤肺的。哼，大家都在呼吸空气，又不是我一个人，我伤了肺，大家都伤肺。
4: 是是，啊，对了，龙主任，你上回提出来想见一见云南的亲属旧友，我呢给你报上去了，可惜呀。 上头没批准，
3: 是毛人凤不准吧？你们这些人呐，心都是石头做的，怕什么？怕我造反？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啊。这美国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您认识吧？他一会儿就来看您。陈纳德他见我干什么？说是想买你昆明的房子。
2: 这可是总统特批的，龙主任，一会儿就在院子里谈，你看没问题吧？
5: 老金，那个美国人到了，他们就在外边。嗯，
2: 走。哎，哦，到处拉的都是电网，这不跟监狱似的吗？这条集合巷在南京非常有名，这座宅子。
5: 以前是特务机关的宿舍。嘿呀，你好，你好，你好，您就是陈纳德将军吧？
2: 对，金先生。
5: 是我，很高兴见到您。
2: 我也很高兴。
5: 麻烦您出示一下批文。
2: 哦，对对，请。
5: 哎，请。
2: 啊，好。
5: 哎，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呀？这上头可有规定啊，见龙主任只能是陈将军一个人。 这是我请的经纪人周先生，他为我打理生意。这是他的助手。哎呀，陈将军，这批文上只准您一个人见呐。嗯，
2: 没有他们，我谈不成事情啊。啊，如果是这样，我就告诉你们的江总统，你不让我们进去。
5: 陈将军在总统面前的分量，你是知道的。 不想掉脑袋吧？ 哎，进来吧，进来。哎，开门。

0: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龙主席，我是周全，仰慕已久啊，就是没有机会见到您。啊，
1: 周先生是我的经纪人，
2: 龙主席，我是通过了蒋总统的特批才见到你的，很不容易啊。
0: 我们好久没见了。哎，
1: 听说你看上了我在昆明的房子了？
0: 对。
2: 是啊，我们听说你要去台湾。
3: 时间紧迫，我们想抓紧谈，把他们买下来。哎，看到没有？给你们备好了，就在院子里面谈，啊，除了房子，请不要涉及其他事情。
0: 好，来，请。哎，
4: 这位大哥，啊，我刚才听你说话口音，好像是湖南人是吧？
3: 啊，
0: 坐。好好。
5: 您怎么想？哎，你是射阳的还是永州的？哎，你听出来了？
3: 当然了，
5: 我是永州附近竹山桥的。真的呀？我是白水的。
3: 局座，站长，
5: 我让你查陈纳德和范天喜的关系，你查了吗？
3: 我全都查清楚了。范天喜在抗战初期在外作战，中后期呢？
6: 主要在滇西和怒江一带布防，他和陈纳德没有交往的时间，也没听说他们俩之间有什么交情。倒是龙云和陈纳德之间很熟悉。
7: 可我听说，抗战之前，陈纳德和毛邦初来昆明时，他曾经救过他们，是这样吗？确有其事，那是日本人的阴谋。但救他的人，除了范天喜，我们也参与了。
5: 陈纳德被救后，很快就离开了云南。以我当初对他们的防范，如果他们之间有来往，我不可能不知道。好了，不说这个了。杨杰在川滇活动，我一直很关注，总裁对这个人也很忌惮。这个人在国军里的根子很深，我怀疑滇军的头供和他有关。你们拿到证据了吗？
8: 有一些材料了，所以专门把你请来，都在办公室里。走，带我去办公室。
4: 行。哎呀，大哥，你怎么老看别处啊？
8: 不是，这不是陈纳德的事儿吗？怎么姓周的和他们聊那么久啊？
4: 哎呦，外国人懂什么呀？还不得中国人谈啊？
0: 告诉你啊，我们周董可厉害了，不光在生意上。
9: 好，我们说完了。你们刚才聊什么呢？这么多、啊、
10: 就这么说定了。
9: 陈大哥聊家事儿呗。
0: 龙主席，价格我们可都谈好了，您可千万别再涨了。
11: 你放心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2: 陈南德将军，谢谢你。
10: 我不客气，
12: 我就不送你们了。
10: 我不用送。啊
0: 走吧，走。慢走，陈将军。哎，龙主，你和那姓周的谈了这么半天，谈什么了？哼，他让我把昆明的房价降下来，怎么可能？昆明的房价什么时候跌过？那是。
13: 周先生，该帮你的都帮了，我得忙我自己的事去了。汤恩伯知道我要到南京，他想晚上跟我见面，有一个很好的误会。你们两个，
0: 你先忙，我们随便散散步。
13: 啊，明白。
4: 谢谢老爹。
13: 玉玺，谈的怎么样？龙云强烈表示要离开这里，我跟他约定了今晚行动。
4: 今晚？
13: 对，10点。
4: 可我看里面特务有30多人了，不容易啊。
13: 他今天晚上请所有的特务吃饭，如果有一半人喝醉了，这事就好办。

0: 而且毛人凤现在不在南京，这是最好的时机。
1: 好，我去安排。他们已经见面了，还带了两个经纪人，一个叫周全，一个叫牛壮。你确定不是范天喜吗？不是。他们都谈什么了？就谈房价吗？哦。 龙云今天晚上宴请你们所有人，你们可以参加，另外再调些人来加强外面的巡逻，明白吗？好，就这样。南京来的电话，陈纳德和龙云已经见面了，不过带的这两个人让我起疑啊。
2: 陈纳德呀，娶了个中国老婆叫陈香妹。 他又老在中国做生意，有个中国经纪人，那也很正常。啊，局座，你怀疑是范天喜儿？可我刚才听你电话里说，他带了两个人，一个叫周圈，一个叫牛庄，这很明显是两个男人呢。范天喜儿的风格你还治不到吗？他身边啥时候能少一个整天加加加加加加的女人呢？
1: 我看局座一到昆明就心神不定，那杨杰的案子。
3: 我们还研究吗？算了，不想那边的事情了。我们接着谈。哎，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4: 你去准备汽车。
5: 是。
4: 大家听好了，我们按原计划进行。汽车着火的时候，特务不去救火，你们就从这儿搭个梯子进院儿，去救人，把人送到江边。饥饿巷旁边有个驻军，你们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留下任何把柄。明白了吗？
6: 行动。各位弟兄，各位弟兄，这几年你们一直陪着我，从云南到重庆，又从重庆到南京，你们真的很尽职尽责，我呀非常感谢你们。如今我也要离开南京。 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要跟我去台湾？不管怎么说，我都得犒劳你们。哎，今天这些都是我自掏腰包买的，大家就放开肚皮，好吃好喝，一醉方休。好好好好

0: 我们的人都来了，情况怎么样？
1: 巡逻警卫都增加了，
0: 多几个巡逻起不了作用。只要一熄火，他们肯定会乱。我现在就让他们动火，
1: 把车店着了以后，先别动，
0: 等我的信儿。怎么了？你犹豫了？
1: 这样万一救不出人来，再惊动了对方，以后再想救就更难了。

0: 车呀！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干什么的？
1: 这是哪儿啊？我好像迷路了。
0: 这是鸡鹅巷，赶紧把车倒过去。
1: 好好好，我马上倒过去，倒过去。
2: 哎，老主任，这啊，没什么大事，一辆卡车走错路，开到门口来了，结果被咱弟兄们吼了两嗓子。

0: 吓得倒车撞墙上着火了，这不弟兄们救火了。哎，
1: 一辆车起火能有多大事
2: 儿啊？我怎么听外面好像人还不少啊？
0: 啊，这不是为了保护您龙主任的安全吗？我们加派了弟兄，还有一个排的士兵，给你们见一下。
1: 原来是这样。
2: 这是四马扎满的兵。
3: 幸亏没动手，不然浩哥不堪设想。
4: 不行，这样救不出龙宇，还得另想办法。就通知吧，全撤。
3: 好。天喜，地下党都撤回去了，一路上有很多的警察和军队，太险了。
4: 毛人峰这个老狐狸，比我想象的还要狡猾。看来硬来是不行。我们今天晚上虽然没留下把柄，但还是会引起他们的警觉。
3: 如果引起他们的警觉，他们就会加强防守，再或者提前把人运走，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4: 我们的行动必须要加快。白天跟陈纳德分手的时候，他说他晚上会参加一个舞会。
3: 你怎么想起老爹来了？他已经帮过我们了。
4: 他是美国人，他有特权，有地位，尤其是他手里有飞机，只要他愿意，他就能把龙云送到香港去。只要脱离了南京，就算是脱离了危险。
3: 可是帮我们见龙云是一回事，把他运出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会帮我们吗？
4: 不管行不行，总得试一试。走，跳舞去。
5: 随风飘摇。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8: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7: 对，
8: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7: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

0: 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0: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1: 嗯，
0: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儿，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

0: 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1: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五个穴位。哪五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三个，那肚脐眼儿旁开三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三指，也就是什么两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三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0: 中间儿吧，是不是？
1: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腹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0: 有
1: 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腹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0: 感热吧。
1: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

0: 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
1: 嗯
0: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1: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它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

0: 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悬医实证，九户健康。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 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 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 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 老花多年人群；2. 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 近视又老花人群；4.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 经常开车的人群；6.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 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从5月15号凌晨开始，重庆迎来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较大的强降雨天气过程。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目前本轮降雨整体雨势正在减弱，包括中心城区在内，重庆已有多个区县达到入夏标准。市气象台监测显示，本轮强降雨过程从5月15号凌晨开始影响重庆。由于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较大，全市有31个区县监测到超过100毫米的降雨，最大降雨出现在秀山，达到256毫米。针对本轮降雨过程，气象部门提前发布重要气象信息专报，并按照递进式气象预警服务要求，持续滚动开展预报预警服务。在17号夜间降雨较强时段，及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这次过程呢，主要还是由于暖湿气流长时间的在重庆地区，维持，并且输送水汽条件也比较好。昨天。

0: 夜间也有一股弱的冷空气来，因此冷暖空气交汇，夜间降雨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加强。
1: 从后续天气来看，降雨仍将逐渐影响我市中东部地区，但整体雨势趋于减弱。在18号夜间，东南部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降雨趋于结束。19号，西部地区转为阴天到多云，中东部地区仍有残余降雨。到20号，各地将转为多云到晴，气温逐步回升到30摄氏度左右。此外，市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目前重庆中心城区、荣昌、长寿、铜梁、璧山、永川、香津、奉节等多地已达到入夏标准。据了解，一般来说，当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就可以判定进入夏季。
2: 那么最早的就是荣昌，它是在5月5号，进入夏天。中心城区的沙坪坝呢，是在5月10号，进入夏天。全市的话，从常年来说的话，它也就是从五月上中旬一直要持续到6月份的上旬中旬，才陆续进入到这么一个夏天的这么一个节奏。所以说，今年的这个入夏的进程，总体跟常年相比是正常的。
1: 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范围广，叠加效应明显，中小河流涨水，小流域山洪风险陡增。水利部门闻讯而动，强化监测预警，联防联控，数字赋能，全力防范应对。5月14号，水利部门针对重庆28个区县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17号，先后动态升级万州、开州、云阳、奉节、涪陵、南川、潜江、武隆、丰都、彭水、石柱11个区县为3级应急响应。秀山县梅江形成今年我市首个中小河流编号洪水。
3: 困难估计的更足一些，把措施落得更实一些。通过我们政务水旱灾害防御应用，递进式的发布了中小河流涨水、小流域山洪风险提示，还有我们的各类的风险预警信息42期，校应相关的风险点责任人3000群人次。
1: 与此同时，拉网式排查也在全市范围开展，累计排查水库、小水电站、在建工程、山洪危险区、防洪薄弱点等重点部位5000余处。3个水利工作组赶往重点区县，现场指导，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加密我们的监测预警，强化校应的闭环管控，同时针对当前周边省份的强降雨情况，做好乌江较大涨水过程的应对，指导各个区县及时组织群众的避险转移。
1: 水利部门提醒，本轮涨水过程尚未结束，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远离河道、陡坡、低洼地带、漫水桥等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2026年万名大学生基层就业支持行动方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万名大学生基层就业支持行动，明确2026年通过3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拓展基层就业渠道，提供岗位就业岗位10000个以上。他说要做大山深处的一盏灯，照亮山里娃的人生路。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重庆市开州区官面乡中心小学教师石文平。
4: 18岁，他成为山里第一个师范生，也是这一年，突如其来的重病使他又半身瘫痪。
5: 我昏迷了8天8晚，我记得他就说这个孩子可惜了。
4: 27年，他驻守大巴山深处，以己为灯，照亮山里娃人生的路。
5: 很多孩子嘛，已经回来了，当医生的，当警察的，当老师的，还有卖黄的，卖了100多万。
4: 全国助残日，重庆专访走进重庆市开州区官面乡中心小学，对话重庆市首届残疾人十大榜样人物，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候选人石文平。

0: 한거좋네자기한거볼래이거싸우내잘한다고이
1: 거싸우내허허
0: 이거싸우내허허
1: 좋
0: 네
2: 台州区关面乡，地处大坝山深处，石文平已在这里驻守了27年。他是关面乡中心小学的语文老师。

0: 师、班主任，更是留守儿童口中的石爸爸。
1: 石老师，你不怕那个家长找你啊？说让学生干那么危险的事儿、
2: 我们这里的家长他把学生交到我手上，都对我的工作很支持。即使是农村的孩子，对这个劳动、对这个庄稼，根本都一窍不通。即使他的工作，他工作不是与这个劳动有关，但是对他培养他的意志力、审美力都很有帮助。特别是我们这山区嘛，离异家庭、留守儿童，还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的家庭，有一些学生，他有点悲观。我说你有没有石老师这样的悲观？你还有四肢健全，我只有一半边，我就能够活下去，你为什么活不下去？
0: 1996年，自小怀揣教师梦的石文平考入开县师范学校，成为大山里飞出的第一个师范生。然而命运却在梦想的开端就给了他致命一击，一场突如其来的脑梗使他右半身偏瘫，语言能力几近丧失。
1: 有一个人对你来说至关重要，也是当时您的老师，是不是？
2: 他是原来这个学校的校长，他不止一次来看我。我记得他就说这个孩子可惜了。
1: 没想到他能真的改变你的境况。
2: 根本都没有想到，我心不甘嘛，就这样我重新站起来，就慢慢的走路，还有天天就去练字说话。他经常在关注我，看到我这么有毅力，他就把我带到我们那个师范学校那个校长，他说我即使我把培养出来，谁要一个残疾老师？当时那个杨校长就斩钉截铁地说，你只管培养，后面的事情交给我，我们学校要。他看到我的坚强的一面，他要让我把这个坚强的这种精神传递下去，他的爱心在我身上体现了，那么我也要把我这个他对我的爱心传递到我的学生。
3: 今天这节中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和同学之间的合作。
4: 最让我铭记在心的是奶奶为我点亮的那盏灯。
5: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最让我期盼的就是远方父母归来的身影。
6: 在我12年的成长里，让我魂梦牵环的不是玩具，不是零食，而是一个妈妈的拥抱。
2: 他不快的话一定要流眼泪。爸爸妈妈在他还没生的时候都离婚了，他的妈妈是云南的，去年他们到云南去到他外婆家去那个见面了。
6: 妈妈蹲下身，轻轻把我抱进怀里。这个怀抱，我等了整整12年，所有等待、委屈和想念，在那一刻都化成泪水。这份爱会一直陪伴着我，让我勇敢、坚强地长大。谢谢大家。
2: 有的时候，学生，我两个是在面对面的谈，但是他还是，有的时候不愿其辞。但是通过写作，无声的，这种方式，我就更进一步了解他。
1: 我曾见过许多老师，有刘老师，有李老师，有杨老师，有贾老师，但是其中我最为喜欢的是石老师。这肯定是您
2: 啊。是我的一个学生。爸爸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4年级就转了4次学，
7: 很孤僻啊。曾经有一次他说的他要跳楼，他问我跳楼，石老师，我跳不下去会什么结果？最后我就把他带到我们的那个教师室了去吃饭，边吃饭了边说啊，他就又吃饭又哭。我说给我当耳吧。在课堂上每一节课就用各种方式不一样的方式来表扬他。现在读初二了，经常给我打电话呀，或者说视频。
8: 你看他在作文写的，最后让我想到了一句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9: 老一长徒弟。

0: 乡村教师，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其实教育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的身份呢很多很多。第一个是老师，是保姆，是保安。

0: 锤炼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他创办朽木可雕工作坊，告诉每个孩子都能成才。他打造幸福农场，带学生种菜收获。他办集体生日会、趣味运动会，用自制的金银铜牌，一点一滴补足学生留守岁月里缺失的亲情。
1: 从教这么多年，让您感受到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
2: 每年的高考时节，他们报捷报的时候，很多孩子嘛已经回来了，有当医生的，当警察的，当老师的，还有我有一个学生，他是个新农人，卖黄连，卖了100多万。他说：“史老师，不多，才100多万。我说：“太不多啊，我吓了。”
1: 这就是最幸福的时刻，看到他们出人头地了。
2: 看到他们出人头地，看到他们有自己的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就是我幸福的时刻。
0: 几十年过去，冠冕乡中心小学的土房已变成现代化教学楼，山路铺上了柏油，乡里发展木香、黄连等中药材，形成了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而石文平点亮的一盏盏心灯，不仅照亮了孩子们走出大山的梦，也温暖了无数人回家的路。
1: 大女儿选择继续当老师，可能就是对你最好的回答，是不是？
2: 是的，她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就问她，你的梦想是什么？她说和你一样，她也认为当老师，老师就是一盏灯，一盏人生路上的指路明灯。
3: 你有很多次机会走出大山，组织上也给你提过说，考虑到身体各方面的原因，你为什么不走？
2: 这片大山，它抚育了我，我爱这片大山，要培养他们的正确的三观，要让他们有个健康的身心，让他们顺利的、健康的走到学习的下一站。但是我还是要继续在这里，用我的微光去发光发热。
4: 初夏时节，昼夜温差相宜，水汽充沛，奉节县三峡之巅景区迎来绝美晨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022221，400800022221。

0: 2021。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头条。5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就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了新闻发布会。4月份工业生产增速等部分指标有所波动，这种波动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还是反映了某种趋势性的变化呢？对此，国家统计局表示，4月份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从累计指标、宏观指标和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经济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彰显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
1: 随着我国技术能力的提升，装备制造这个发展能力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生产呢是保持较快增长。那么4月份当月来看，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8.3%，那么这个速度呢比上月还加快了0.1个点。那么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的贡献率，这个达到了74.5%。那么从行业来看，电子和汽车

0: 在我们装备制造业当中呢，目前的这个竞争能力这个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我们的装备制造业中的比较重要的优势产业。那么这两个行业的增加值呢，分别增长了15.6%和9.2%。那么我国的装备制造的实力的增强呢，相关的产品不仅服务于国内的发展，而且也受到了世界的欢迎。那么1到4月份呢，我国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汽车的出口额分别增长了28%、49.5%。
1: 好，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18号，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记者18号从国家铁路局获悉，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分品类运输情况看，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煤炭9.2亿吨，集装箱3.49亿吨，化肥及农药2115万吨，同比分别增长3.4%、9.1%、14.6%。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近日，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瑞航重庆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项目2期 EPC 项目总工程量已经完成90%，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6月底将全部完工。该项目是我市首家具备航空发动机全链条维修能力的基地，由辽宁方大集团与重庆市政府合作共建，填补了本地高端维修再制造产业链短板。项目分3期推进，2025年4月1期项目投入运营后，已完成18台发动机维修和36台发动机支援维修，产值突破5404万元。2期建成后，年维修航空发动机产能将提升至260到300台，年维修产值有望突破180亿元。18号，我国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首先是退税办理手续更简化，自2026年7月1日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其次，退税办理流程更便捷。2.0版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而且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至28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号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累计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其口碑评分在同期影片中领先。目前该片的总票房预测已上调至13.34亿元。
1: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对外开放的强力保障。15五开局之年，重庆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高速、轨道等领域重点工程全面提速推进，为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推动经济民生等领域高质量发展夯基赋能。
3: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项目，成渝改扩建高速赖溪河大桥单侧拼宽段近日完成多部门联合审批，获准占用应急车道开展施工。这种创新施工方式对重庆高速公路的改扩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全长约100公里，概算总投资约193亿元，截至目前已完成建安投资超过30亿元。
4: 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首条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

0: 这将有效缓解既有成渝高速的通行压力，助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能级。
1: 从巴南经贵州赤水到四川叙永的渝赤叙高速重庆段近日全面启动路面铺设，有了智能化设备的加持，路面铺设质量更有保障。渝赤叙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6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2: 渝赤叙高速全线建成后，重庆至昆明将形成一条新通道，车程缩短30分钟左右。川渝将新增一个省际高速路出口，将有效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通道能力。
1: 连接渝武高速的北环立交改造项目近日迈入路面施工阶段，该项目盖梁、墩柱和钢箱梁采用工厂预制加现场装配的智能建造技术，这在重庆尚属首例。
3: 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完工，正式投用后将有效缓解红岩村大桥和红岩村隧道交通压力。
4: 初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积极开展油菜收割、水稻插秧等农业生产，通过推广机械化作业、轮作模式，助力农业增产，农户增收。
5: 眼下，秀山县26万余亩油菜陆续成熟，当地投入46台套收割机，加快收获进度。据了解，机械化收割不仅效率高、籽粒损耗低，还能接杆还田、培肥地粒。
6: 马上就是来耕地、种植水稻，我们田基本上都没得空闲的哈，能有能做嘞，提高了嘞效益，产量也起来了。
5: 同样是稻油轮作，在梁平区回龙镇青冈村，油菜刚收完，大型旋耕机就加紧翻耕，平整水田，为水稻插秧赢得时间。此外，油菜插口翻耕还能抑制田间杂草，降低病害发生率。
7: 把油菜集收、接着还田、灌水整田、机械插秧这几个环节无缝衔接起来，提高了稻田的负重指数和综合产出能力。
8: 一亩地能多挣500多块钱左右，我总共承包了800多亩搞稻油轮作，预计增收10万多元。
5: 这段时间，酉阳县26万亩水稻进入插秧阶段，得益于农机服务的推广，在五福镇大河村，大马力插秧机来回穿梭，间距一致，深度均匀，让后期管护更加便捷。
9: 村几条有那个基地，600多亩，大约在10天左右嘛插完。
5: 开州区种植的观赏与食用粮用型蚕豆豆美一号也迎来收获，在竹溪镇种植基地，机收亩产接近200公斤，专用联合收获机可一次性完成切割、脱粒、清选、集粮等工序，大幅缩短采收时间，降低成本。
10: 产量比以前的这老品种增产都能够达到30%以上的，
11: 降低50%以上的生产投入，平均的话每亩能够节约到200块钱，对于重庆市地区大米地推广蚕豆有显著的效应。
4: 好，资讯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12: 自列第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特朗普还说，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17号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4: 好，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13: 当地时间18号，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的新高。共同社指出，由于物价持续上涨，市场传言日本政府可能着手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这将加剧财政恶化的担忧。18号当天，投资者继续抛售日本国

0: 收益率也因此持续飙升。韩国政府18号起向70%国民发放第二轮高油价补贴，以帮助困难群体缓解中东局势导致的油价飙升冲击。据行政安全部消息，第二轮高油价补贴申请于18号上午9点开始，截至7月3号下午6点。补贴将惠及约3600万收入处于后70%的人群，补贴金额为每人10万到2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52元到1130元不等。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官员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19号恢复交易，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也将同步重新开放。该官员表示，此前受战争影响暂停股票市场交易，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资产，避免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并为市场在更加透明的信息环境下恢复运行创造条件。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时间大多为泰国时间的深夜到凌晨，球迷们通常会选择在公共场所或者居家观看比赛。前者有望带动设有大型电视或者投影设备的酒吧、餐馆的营业额，而在家观赛的球迷也会通过外卖平台下单，预计届时外卖餐饮业销售额有望提升10%左右。2026年伦敦公益周5月11号到17号在英国伦敦举办。今年一组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的创作者聚焦传统技艺创新重塑，让东方美学与当代设计交相辉映，展示中国工艺的魅力。
1: 伦敦公益周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性手工艺盛会，本次中国香港艺术机构牵头策划的飘雅活艺展区，以重塑古法工艺为主题，展品丰富多元。金匠将传统鎏金工艺运用在 3D 打印花卉作品上，细致勾勒鎏金纹理，演绎出古今交融的美感。广绣被转化为大型艺术编织装置，而日常使用的镀锌钢材则被雕琢成精致的帆船艺术品。参展设计师表示，不少传统手艺濒临失传，创新重塑是守护非遗传承的关键。不少英国观众也通过相关活动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2: The idea of taking traditional craft and mixing modern materials or maybe even techniques with it, I like that idea. I think that's great. So very original.
1: 伦敦工艺周于2015年首次举办，旨在为全球手工艺者搭建平台，让国际与本地、历史与当代、商业与文化交流碰撞。
0: 伦敦工艺周作为全球具有影响力的工艺盛会，也是手工艺术创意设计和审美交流的重要平台。自2015年创办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2年参展。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

0: 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别海孤舟，十灯觅火，
7: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6: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7: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6: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8: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9: 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0: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11: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10: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12: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来看天气。昨天早上到今天早上，我市大部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我市在雨水笼罩下开启新的一周，白天中东部地区降雨持续，但雨势有所收敛，在雨水打压下气温有所下滑。下午三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来到23度上下，其中像巫山、万州等地还不足20度。预计今夜明天本轮降水将进入收尾阶段，我市中东部地区还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转多云，有分散阵雨。后天各地多云到晴，阳光重新上岗营业，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到了大后天，大部地区多云，西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分散阵雨。阳光回归后，各地气温会逐步回升，同时昼夜温差加大，大家赶早外出要添一件外套，以免着凉感冒。来看预报。
1: 市区阴转多云，22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多云，21到26度，万州小雨，20到23度，潜江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南岸阴转多云，20到26度，长寿小雨，21到26度，江津阴转多云，20到29度，河川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川小雨，20到27度，綦江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荣昌阴转多云，19到29度，开州小雨，19到25度，梁平小雨，18到25度，巫溪小雨，20到24度，垫江小雨，18到25度，中县小雨，19到24度，云阳小雨，20到23度，石柱小雨，19到24度，秀山大雨转中雨，19到23度，酉阳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彭水小雨，22到27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农历四月初二。今天距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还有3天。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在重庆高新区、沙坪坝区、两江新区调研时强调，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厚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近3年，在渝高校已累计增设专业147个。
0: 紧盯预报预警，强化数字赋能，各地以快制快应对强降雨，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
1: 国际博物馆日，我市系列主题活动精彩纷呈，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赴重庆高新区、沙坪坝区、两江新区调研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

0: 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厚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持续提升“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和竞争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提供有力支撑。市领导刘尚进、马震、郑向东参加。
1: 重庆西南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级，介绍观看创新产品展示，同科研人员交流，详细了解芯片设计创新、制造工艺和应用场景等情况。袁家军对企业推动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要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扣产业发展趋势，瞄准更大市场、更远目标，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强化与本地产业匹配度，不断把企业做大做强，助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重庆吉星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较强综合研发能力，正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的集成电路研发机构和产业化平台。袁家军查看数字化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询问核心技术研发、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他希望企业进一步用好重庆制造业基础坚实、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深度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是通用机械制造链主企业，深耕电机电控、园林机械等领域，生产的小型发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第一。袁家军观看产品展示，考察生产车间，听取技术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汇报。袁家军指出，高端储能电源发电机组市场潜力大、空间广，企业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积极抢抓新机遇，推进产品创新，完善产品谱系，助力重庆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袁家军在调研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以产业创新为导向，持续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努力让更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形成产业，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积极引入领军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强化产学研协同联动，聚力打造产业创新综合体，加快构建完善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融通发展格局，要着力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加强政策供给，提升服务质效，加快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壮大高水平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主体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形成全域创新新格局。有关区和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教育部日前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在于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51个，智能加赋能、多学科交叉、产教深度融合成为专业调整的重要趋势。
1: 记者注意到，今年在于高校的新增专业大都契合了重庆产业发展布局和需求。以重庆交通大学为例，今年该校共新增7个专业，涉及智能车辆、新能源材料、数字经济等领域。其中，低空技术与工程就是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打造的新专业之一。该专业也是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在交叉学科门类中首批列入的专业。
3: 我们将重点围绕低空飞行器研发设计、智能控制、空域管理及低空运营服务等方面去设置课程，助力具有重庆辨识度的低空经济创新发展强势建设。
1: 此轮专业调整除了理工类专业点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文科类专业也凸显交叉融合的特征。重庆大学就以艺工结合、文工融合的思路，新增了网络新媒体、影视技术、艺术设计学3个本科专业。新专业更加强调学生工科思维、数据思维的培养，以满足重庆打造全媒体传播体系以及建设设计之都的需要。
4: 基础课程，那么我们会强化对于数据

0: 据科学以及人工智能这种基本能力的这种要求。专业核心课程类在里面呢，会更强调的是以项目为中心的课程设置。
1: 值得一提的是，着眼新兴赛道，在于高校本轮还新增能源化工、量子信息科学等专业，既健全战略性新兴领域的人才储备，也为重庆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打下人才基础，彰显国家战略、产业需求、人才供给的对接逻辑和前瞻性。记者从市教委了解到，近三年来，在于高校已累计增设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专业147个，同时停招撤销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点241个。这样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正不断推动重庆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新陈代谢，让专业布局始终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
2: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是六届人大常委会第53次主任会议今天召开。来看报道。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传达学习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有关事项的汇报。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集中整改落实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市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分别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市政府关于2024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重庆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实施情况的汇报，关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重庆市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草案的汇报，关于重庆市野生动物保护规定草案有关情况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重庆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草案的汇报，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重庆市义务教育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草案的汇报，关于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苗医药发展条例审查情况的汇报等。
3: 今天围绕提升重庆航空枢纽能级，推进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市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助力我市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1: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出席并讲话。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做了调研情况综述报告，多位委员围绕强化成渝协同共建世界级机场群、构建高质量政策支撑体系、优化面向全球的国际航空客货运网络、打造现代化临空经济示范区等积极建言。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运输委、市政府口岸物流办等部门负责人做回应发言，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相关工作情况。程立华指出，提升航空枢纽能级，推进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是坐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两大定位的重要支撑。市委市政府科学谋划、系统推进，重庆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迈上新台阶。市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加强前瞻性研究、战略性思考，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通过协商发言、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积极助力提升我市航空网络能级水平、航空物流能级水平、临空经济能级水平，优化航空开放制度环境，推动我市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实施方案更好落地落实。市政协副主席戴燕征主持会议，副主席罗清泉等出席。
2: 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市，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实况通报显示，昨天六时到今天六时，我市大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目前各地正紧盯预报预警，强化数字赋能，以快制快，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
1: 针对近期频发的强降雨天气，万州区全面启动汛期地质灾害应急防控工作，依托1600余人的地质灾害四重网格队伍，整合技术。

0: 人员、驻守工程师、乡镇专管员、群测群防员等力量，对辖区所有隐患点、高风险区域开展全天候巡查管控，同时依托全市危言地灾风险管控平台，落实预警、排查、转移、处置闭环防控机制。截至今天上午9点，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22户、37人。
1: 我们将持续紧盯舆情变化，持续抓实隐患排查、预警预报、人员避险、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强降雨天气、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0: 强降雨也对交通的正常运行带来挑战。昨晚，云阳县境内省道 S202 云丽路凤鸣段发生边坡垮塌，导致交通双向中断。当地交通、应急等多部门联动，第一时间实施交通管制并抢修除险。今天凌晨，巴南南温泉景区多处路段积水，经过高效处置，到早上8点，道路已基本通畅。
2: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的严格落实我们的巡查和值班值守制度，对发现的隐患点进行及时的清理和处置，确保景区道路的安全和畅通。
0: 受降雨影响，昨天8时到今天8时，全市超过100条中小河流迎来涨水过程，其中巴南区一品河等7条河流超警，南川区油江河、巫溪县梅溪河、秀山县易家河3条河流超保，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今天上午10点过，大足区怀远河水位持续上涨，万古沙河站在10点55分超保，随后触发警报，汛情快报生成、预警校应等一系列应对流程有序展开，
3: 把困难估计得更足一些，把措施落得更实一些。通过我们政务水旱灾害防御应用，递进式的发布了42期中小河流涨水、小流域山洪风险提示、校应风险点责任人3000群人次。
0: 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水利部门于5月14号针对重庆28个区县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17号又动态升级11个区县为3级应急响应。眼下各地正聚焦水库、小水电站在建工程、山洪危险区、防洪薄弱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轮强降雨过程从15号凌晨开始影响重庆，全市有31个区县监测到超过100毫米的降雨，目前整体雨势正在减弱。今天夜间，东南部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降雨趋于结束。明天，西部地区转为阴天到多云，中东部地区仍有残余降雨。到20号，各地将转为多云到晴天气。
4: 凌乱空气交汇，在昨天夜间降雨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加强。针对这一次过程，我们也是提前发布了重要气象信息专报，并且按照递进式气象预警服务的要求，进行这样的一个滚动的持续的预警预报服务。
0: 第8届西洽会开幕在即，记者从交通部门获悉，展会期间，我市将加密国博中心周边的公交运力，开通西洽会直通车。5月22号至23号，从加州路到国博中心往返。同时，交通执法部门将加密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巡查频次，动态监测车流人流情况，并聚焦展馆周边、中央公园商圈、沿线重点酒店等核心区域，开展客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5: 严查巡游出租车拒载、甩客、绕道、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网约车违规揽客、私家车非法营运等乱象。
6: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文物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当下、走进观众，持续凸显博物馆讲述历史、传承文明的功能。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暨重庆市第17届文化遗产宣传月活动近日在忠县启动。宣传月期间，我市将推出专题展览、巡回展览、非遗体验等210余项活动，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全市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果。当天，三峡考古遗址公园、黄华城考古遗址展示中心也正式开放，让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中唯一的孤岛型城址更加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7: 我们会用好现有展陈，痛带更新考古成果，开发一些研学课程和数字互动的项目。
0: 重庆中国三峡

0: 博物馆举办聆听草原深处的声音博物馆之夜主题活动，邀请130余组亲子家庭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为让文博资源更好滋养青少年成长，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还与重庆市育才中学校签署馆校共建合作协议，以大馆带小馆模式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同样是馆校共建，奉节县夔州博物馆将携手当地特殊教育学校常态化开展文博美育活动，
1: 让我开阔了视野，也坚定了好好学习传承文化的决心。
0: 各大博物馆还推出一批看点十足的新展览，重庆自然博物馆首次开放地矿库房，管理员用妙趣横生的解读带领亲子家庭了解珍贵的地矿标本。在涪陵区博物馆，王陵遗珍展通过700余件文物讲述2000多年前的礼乐文明，吸引众多青少年参观。在梁平区博物馆，汉墨初心丹青寄情书画作品展墨香萦绕，展现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魅力。在渝中区，从蜀绣到上党堆锦非遗跨界联展惊艳亮相。
2: 我觉得蜀绣真的就像油画一样，然后它那种流光溢彩的，然后上党堆锦呢，它是堆起来更有层次感的。
0: 各地还依托红色资源讲好历史故事，綦江博物馆、綦江区红军长征纪念馆携手中国工农红军王良红军小学开展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在潼南杨岸宫杨尚昆旧居陈列馆，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研学活动开启，学生们通过行走的思政课堂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3: 依托馆藏文物与红色史料，推动红色血脉代代更续。
0: 据介绍，近年来我市博物馆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备案博物馆达152家，其中免费开放134家，每20.99万人拥有一家博物馆，国家等级博物馆增至39家，占比从18%提升至28%。14-5期间，全市博物馆年均接待游客超3300万人次。2026年绿水青山中国休闲运动挑战赛近日在重庆北碚开赛。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重庆市体育局等联合主办，设置桨板、路跑两大项目。桨板赛道依托水域开阔、水质澄澈、水流平缓的大红河天然水域打造，路跑赛道沿青山绿道、乡村田园铺设，一步一景风光如画，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桨板、路跑爱好者参赛。记者从市气候中心获悉，截至5月17号，重庆已有9个气象站监测结果达到入夏的标准，包括沙坪坝、璧山、永川、奉节、长寿等，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西部和中部局部以及东北部局部。其中荣昌最早于5月5号入夏，沙坪坝5月10号入夏，较常年略偏晚。据了解，气象意义上的入夏不等于节气上的立夏。一般来说，当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稳定达到22摄氏度以上，就可判定进入夏季。
4: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4: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为保护耕地，2024年长寿区部分街道乡镇对撂荒地开展了耕地恢复工作，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可在葛兰镇天宝村，

0: 村民们却反映，部分经过整改的水田出现高低不平、无法耕种的情况。两年来，村民多次反映，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好事儿为什么没有做好，反而受到诟病？来看今日关注。
1: 是经过年纪了的，应该有把种地没得。他比谁欠你钱，你看嘛。反正客气头了，那个有把得养的嘛。
0: 村民们告诉记者，之前一个老板在他们村承包了七八十亩水田，用来养殖龙虾。后来老板经营不善，撂挑子跑了，龙虾田无人复耕。为了帮助村民将土地利用起来，2024年5月，葛兰镇通过施工将这些废弃龙虾塘恢复为水田。但整改后，却有十几亩水田出现了高低不平的情况，无法栽种水稻。
2: 要是插节就是栽不下去，我那不急啊，肯定急噻，连头的抛弃嘛，不得死干。
0: 这两年，村民们多次向村镇两级进行了反映，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葛兰镇政府对此回复称，2024年天宝村二组的废弃龙虾塘经过整改，恢复耕地45.04亩，已通过了验收。据了解，镇政府还向区级部门申请了耕地恢复补助资金。
3: 这土地在这荒起啊，也浪费哈。我们都说，刚好那哈政府有来那个政策，耕地恢复的政策，我们都说我们来把它挖起来，把它恢复，恢复耕地，1500亿嘛，集体融资，然后请的施工方来整。
2: 在做的时候我都反对他，我说你那个住在要不得，他说我是完成任务，他是挖挖去噻，你还是累积好吗？他就灌起水噻，他头上他泥巴下去是空的，他们来了一个领导，我们都跟他反映，不起作用。
4: 恢复的那个现状，你们觉得种子有没有问题啊？
3: 种子确实有问题哈。
0: 那么当初这些水田是怎么通过验收的呢？长寿区规资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杨军表示，当年耕地恢复的工作主要由他们进行统筹。按照规程，耕地恢复后先由镇街初步验收，然后区规资局派出第三方单位拍照举证。由于全区点多面广，他们只能进行抽查。而天宝村二组村民反映存在高低不平的水田，只有部分通过了他们的验收。
1: 他就会这个我们上传到系统里面，都符合的话，他就点通过。
5: 那我们就是单纯的通过感官去判断吗？
1: 对，因为我们学校的耕地保护这个工作，它农村的土地就是老百姓可不可以去种。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又不回避哈，就是确实我们明天我们肯定去及时跟这上去核实之后，确实能不能看怎么整改嘛。
0: 当初区级部门是抽查的方式，但葛兰镇政府却是去实地进行了初步验收的，为何当时没有发现问题呢？
6: 当时恢复补助的时候啊，确实只是达到了基本的耕作条件，
7: 那一节它要低一些，比如说旁边它要高一些，都要靠平时的耕作过程来把它整平。
4: 它如果能够达到正常的能够插秧苗的那种，我们还需要好久啊？
7: 大都要靠那个来挣钱噻，那是最重要的一环。
0: 在葛兰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看来，水田整治后虽然有瑕疵，但只要村民坚持耕种，就能恢复正常。然而2025年，当地为了解决此事，曾把天宝村的这些水田交给种粮大户修长青耕种，但修长青却告诉记者，他对这部分不平整的水田同样无能为力。
8: 关键是有10几亩哦20亩哦，当时可能没回好嘛，但那个嘛就是生了当当
5: 哦，
8: 那个机器没法干，他觉得是个稀当当，你机器机他都往脚底落，他要挖挖机才能刨平的嘛，那种你人工那叫刨不得行。
6: 那块地我们绝对不会拿来聊荒的，如果说是我们的记者在那看，到了再过2个星期来看，那绝对是我一笔把它种起，你放心。
0: 龙虾养殖老板撂挑子，当地政府出面兜底。这件事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工作本身，都是一件惠民的好事情。可好事儿能不能办好，却考验着相关部门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和水平。部分水田不平整，无法耕种，这本来只是耕地整治工作的一个小瑕疵，可村民反映好几年，小瑕疵就拖成了大抱怨，甚至拖累耕地整治工作本身都受到质疑。出现这样的情况，值得当地相关部门好好反思。

节目播出前，记者得知，当地规资局已督促乡镇村委会对存在问题的耕地进行整改。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捧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24日盛大启幕。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2: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1: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4: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1: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

0: 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 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

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

0: 词。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1: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

0: 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4: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5: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4: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6: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给你们个建议啊，你们授权给我调研档案，我帮你们重新的整个审一遍。
1: 现在是军统查你，不是你查军统。
0: 我没有问题的。
1: 你没有问题，大乔会派你回来演这么一出起死回生的好戏啊？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阴谋？810到底在哪里？那笔毒气弹到底藏在哪里？
0: 我跟你说这件事，你们得撬开李小棠的嘴，知道吗？审他，审不出来，我帮你们审。
2: 你有意识的同龙明远一起为中共做事，是吗？
3: 我从来就没有和龙明远一起，我也从来没有为共产党做过任何事。
2: 你是不是共产党？
3: 不是。
2: 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共产党？
3: 我说了不是。
2: 既然你不是共产党，你和龙明远为什么会有联络暗号？李少棠，再回答我一次，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4: 我说了我不是共产党，我要跟你说多少遍，我他妈不是共产党。
1: 侬不要搞呀，现在是我们审你。吴秀曼，日本人已经死到临头了，好的，你还绑着大乔，你脑子是不是发达，是不是有问题？你今天如果是招了，帮我们找到那批毒气弹，抓到了大乔，也算你这个叛徒幡然悔悟啊，弃暗投明，好吧，活罪呢免不了的，但我能帮你美言几句，说不定死罪可以免。

0: 你说的我到底是能活不能活呀？哎呦，你搞什么了？你抓我口供干嘛呢？
1: 这样，我就给你落个底。我们已经抓到可以指认你的人的了。
0: 哎呦，
1: 魏站长正在审问呢。哦，
0: 如果他到时候把人认出来，那我说话可没现在这么客气了。
2: 好，
1: 抓了谁了？
3: 安藤元吉，你现在体内在现场，我在810，我只负责人脑研究和与之相关的及一些知识研，罗永计划是生化方面的项目，我没有参与过。810是个什么地方？
4: 是一个监狱，也是一个研究所。
3: 我们利用那里的犯人进行科学研究。大桥下的命令？不，是天皇陛下下的命令。只不过大桥长官是最睿智的执行者，他呢能摆出最漂亮的棋局，看着你们一步一步的跳进去。
4: 大桥摆下的漂亮棋局，那他跟欧小安的假死也是一局，对吗？
3: 是的。你们为了严谨的一个棋子的得失而洋洋得意，大桥长官下的每一步棋都是为了让你们满盘皆输。像这种虚假的情报，如果需要，大桥长官可以给你们开出各种各样的版本。
1: 那你告诉我，大桥假死到底为了什么？
4: 洛英计划呀，大桥长官不可能轻易放弃他的心血的。
5: 那就是说，大桥在缅甸重建810，就是为了他的洛英计划，用中国犯人进行活体实验，对吗？
4: 这也是让他们死得其所。
6: 死得其所。
4: 是啊，
5: 死得其所。
4: 他们怎么不让你们日本人死得其所呀？说。
3: 洛英计划进行了什么程度了？你放开我！我放开！放开！罗英计划是八幺六最高的机密，具体的细节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疫苗和病毒差不多已经研制成功了。
4: 什么病毒？
3: 我只知道，在好。 K W 30是用来研制高传染性和高致死率的生化的，就是那个黄疸跟红疸，对吗？何等红疸，只是生化的名称而已。这些早就开始批量生产，
1: 生产了多少？
3: 我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在我离开堡垒之前，他们已经开始。
7: 被陆续的运送到目标所在地。目标所在地在哪儿？我不知道，我只是个医生。我只是个医生，我不是生化大桥的人。林科长，别生气，咱们大多数人第一次测谎的时候啊，都会因为一些身体啊，还有情绪上的不适，产生这个数据的波动，所以我们才要多次重复的向您提问，这都很正常的。要不您看这样。
8: 我们休息一会儿，给林科长倒杯水吧。是。徐副科长，林科长他有几个问题？不动很大，怎么办啊？
9: 这样睡下去可不是办法。
3: 赶紧跟反复站长说一下林科长的情况，我在这盯着，你过去。810在哪儿？目标位置？
4: 我们专家和医疗人员接触膈应链的时候，双眼都是被蒙上的，有专车接手，具体的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凭着感觉大概的记忆。 在距离阳光30小时左右的车程，山区具体的只能靠你们自己去找了。不过，就算你们。

0: 我们找到，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什么意思？
1: 加桥长官已经下令清除八幺零的一切物品，
0: 那些犯人呢？
1: 居然也是被清理掉了。
0: 怎么清理？
1: 用毒剂啊。

0: 你们审李少棠该怎么审就怎么审嘛。可是冯副站长，这个黎科长和冯小姐不是马上就要订婚了吗？所以我和徐副科长才会想，这该记的呢就记下来，不该记的，我们就当没听到嘛。
1: 记，一字不落的都给我记下来。他李少棠有什么问题，我还能包庇他不成？是。
0: 等等，金墨卿和那两个稽查使的人还在吗？
1: 。
2: 林科长，好点了吗？ 那我们继续。既然你说娄明远不是你的上线，那你的上线另有其人，是不是？不是。那娄明远确实是你在上海的共党上线了，是吗？娄明远不是我的上线，我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上线。我说了，我没有加入共党。
3: 那看来李科长在上海很重要，没有上线，只需要发展下线，是吗？我已经说了无数次了，我没有在上海加入共党。
2: 那李科长是不是在东京留学的时候被共党的星星之火点燃，加入了共党，是或不是？
3: 小柳，我说过很多次，我没有加入共党。
2: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日本还是重庆，李科长，我从来没有提过重庆。现在结果很明显，你是在重庆加入的共党，娄明远不是你的上线，你的上线另有其人，是不是？我说了很多遍。
4: 我没有加入共党，从我出生之后，除了奉天，我就只去过上海、东京，还有重庆，所以我才会提到重庆，跟娄明远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人你都认识吗？
5: 认识，这些都是当年在上海实搞大陆的时候被逮捕的。
4: 过了这么多年，你记得挺清楚。啊。审讯他们的时候，大桥长官让我给他们注射过注射剂，注射后的反应呢，我有记录，所以对这些人有印象。后来这些人怎么样了？
5: 出局了，
4: 因为他们不具有被继续研究下去的价值。
5: 大桥怎么找到他们的？
4: 大桥长官居然有他自己的方式。
5: 什么方式？
4: 或许是你们内部出现了叛徒呢？啊，那这个叛徒是谁？这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在他们身上用过土针剂对吧？用过，做过各种实验。做过。
6: 那我就把你在他们身上用的土针剂和实验一样一样在你身上做过来，让你想起来为止。说，
2: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个医生，我不是生化专家。
6: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2: 那民国三十年，你是不是跟随共产党的脚步，从上海来了重庆？

0: 30年。
1: 我是跟随党国的步伐来到了重庆，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
2: 洛英计划资料送到重庆之前，共产党是不是打着党国的旗号护送你来的？
3: 是党国的战士王森和欧孝恩护送我来的。

0: 你干什么？
1: 就算是烧了，也不能让日本人拿回去。
0: 胡闹！这本资料一定要带回重庆。
1: 这超弹带不了了，想办法离开。

你回去找死啊！一会儿火车减速的时候就跳下去，不管到哪一站都下，下车之后各走各的，回重庆再见。资料我先拿着，回重庆再给你，听明白了吗？

0: 回重庆后，你是不是将落英计划的资料交给了军统？李科长，回重庆后，你是不是将落英计划的资料交给了军统？
1: 是。
0: 回重庆后，你是不是将落英计划的资料交给了大乔和也？
1: 不是。
0: 你是不是有背叛军统的行为？
1: 不是。
0: 你认为欧孝安是不是向大乔出卖了军统？
1: 他
0: 是或不是？
1: 是。
0: 你认为欧孝安指控你投日是在撒谎吗？
1: 是。
0: 你是不是认为欧孝安有投日之嫌？
1: 是。
2: 我再问一遍，
0: 你是不是认为欧孝安有投日之嫌？
1: 我说过了，是。
0: 李少棠，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是否认为欧孝安有投日之嫌？我最后问你一遍，你是否认为欧孝安有投日之嫌？
1: 是。
3: 欧孝安，你说过大乔曾命安藤对楼明远用过土城计，那他对你做什么没有？你打了土城计，是不是背叛了党国？是不是背弃了党国的信仰？那些党国的兄弟是不是你出卖的？
4: 没有。
3: 楼明远死了，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被大乔关起来还活着？到底在思高塔路25号，在810，你跟大乔做了什么交易，让杀人如麻的大乔都舍不得杀你，还把你放回来，祸害我们重庆站？这样，如果你都坦白的话，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请示上峰，安排你跟安藤见面。
4: 让我想想。
5: 是。
4: 问题应该出在李少棠的身上。日鬼背叛了军统，他跟我接头之后就跟大乔出卖了我的身份。大乔逼着我交出落英的资料本，而且他还想劝降我，想从我身上挖到更多情报。但是日鬼早就把真正的落英资料本给了大乔。
3: 那这么说，大乔这个计划真的是一箭双雕啊。
4: 他不光拿回了资料，还在军统的最深处安插了一枚棋子。
3: 那你说说看，当年你是怎么帮李少棠一起撤离上海的？
4: 撤离任务安排在民国30年4月18日，当时我安排了两个兄弟秘密的在火车上保护他。火车是下午2点08分开车，下午2点钟我在9号月台把李少棠送上火车。上车之前，我把我手抄的资料本交给他，看着他上车。到了火车开出站台我才走。
3: 然后呢？你去哪里了？为什么不按照计划跟李少棠一起回来？
4: 然后我就救了一个人。
3: 谁啊？谁？
4: 楼明远。
6: 长官来了。哎，别睡了，有事有事，起来。
7: 那天当班那几个人我认识他们，当天我就送了他们几瓶酒，里面加了安眠药，他们肯定是醒不过来的。

0: 你是
1: 叶先生？
2: 是胡小安？
1: 对。
2: 你怎么进来的？
1: 罗明远叫我来的，我来救您出去，快走。

怎么着，累了？还是不说是吧？脚还挺硬。哎，对了，这垫椅我们专门给你准备的，要不要试试？

0: 吴小安，我早就觉得你有问题。说大乔遇刺那天，是不是你放的那个学生？
1: 宋继武，咱俩别他妈磨叽了，你赶紧的。行，这玩意儿还挺新鲜啊！
0: 可是我有一点没太琢磨明白，你在就业宣明的时候，你说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的人？我是。嗯？
2: 我是你爹。
0: 大点声。
3: 我是你爹，儿子。
0: 行。你是我爹啊。
4: 我是你爷。
5: 江队长，
0: 长官，
6: 怎么可以这么对欧队长？哎呀，你看看，疼吧？啊？哎呀，你说你。你足够聪明啊，可惜不识时务。不过，我还是很欣赏你，所以我可以给你最高礼遇，让你。

0: 剖腹自杀。
1: 乔克，
0: 都是他。奴は。

0: 落在哪里？啊？资料在哪里？
1: 刚才
0: 录音计划的资料在哪里？嗯，
1: 爸爸忘了。
0: 哎，副队长，把他洗漱一下，带到我办公室。
2: 是。

0: 儿子，您请坐。请，请坐。罗萨，我的这个办公室这几年你来过也不下100次，你还是给我做了很多事情的，但凡你能够浪子回头，我还是很舍不得你的。这次我把尊严还给你，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的诚意。来，罗萨，罗萨，来，我敬你一杯。
1: 你自己喝吧，喝死你。
0: 罗萨，你的记忆力我最清楚了，你过目不忘的本领我知道，只要你把你看到的龙岩计划帮我默写出来，我就可以放你一条生路，未来在帝国我可以保证你的高官厚禄。
1: 高官厚禄啊，洛英计划是什么东西啊？你给我讲一讲。啊，
0: 罗萨，这可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

邓队长，把人带过来。

0: 罗萨，我以为你是救龙云远回来的，多亏曾队长提醒我。原来你先去救叶先明。我想问你，龙云远和叶先明这两个人，谁对你更重要呢？嗯？你管得着吗？没关系。 虽然我暂时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杀掉他，或者在你面前慢慢的折磨他，直到你愿意配合我的工作。邓队长，人交给你了。
1: 行了，别折磨他了。不就是洛鹰计划吗？在我脑子里了。

0: 你说我今天这么拼命的给你们跑情报，要被抓了怎么办？
1: 你要被抓了，我得拼了五倍把你救出来。
0: 那你是个好人呢。
1: 我要被抓了怎么办？
0: 你要被抓了，千万别把我供出来啊！
1: 我要被抓了，你得给我痛快。

1: 你帮帮忙好吧，你这故事现编啊？就算是我编的，你不也得听着吗？
2: 你再看看这些人。

0: 他叫李守藏，当年我们在上海研究所一块共事过。他虽然是个中国人，但我听说他早年曾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回日，我们偶尔交谈过一两次。他好像是生化局的，好像是洛阳计划的实验调配员。他平时不太与人往来，我只记得这么多。
1: 过了这么多年，偶尔交谈过两句，你对他记忆这么深？
0: 因为后来洛阳计划遭到破坏，实验室资料库起了火，大量的资料被毁，大家长官怀疑研究所出现了内鬼，所以开始一一排查。还没有查到他的时候，他就逃跑了。
1: 他逃跑了？
0: 是的，他成了重点的嫌疑人。那段时间，宪兵队的人拿着他的照片向所有的专家反复的问话，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1: 这个人认识吗？
0: 欧桑，欧小安，欧桑，他还活着。
1: 你在上海给他用过吐真剂？
0: 用过，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是在810的时候用的。
1: 那就是说他一直被关押在810。
0: 他可是大小长官最信任的中国人，也是我最喜欢的合作伙伴。
1: 他为大乔做什么？
0: 他可以把那么复杂的化学公式和实验数据一字不落的全部默写下来，简直是个奇迹。他的大脑坚持就是个奇迹。
1: 什么公式？
0: 洛阳计划的资料啊。
2: 那就是说他把洛阳计划的资料默写下来交给了大乔，是不是？
0: 是的，大乔长官让我用记忆写成实验给他洗脑，让欧小安给大乔长官工作。实验刚开始进行的很顺利，

0: 之后，欧甲安的蛋脑基因测序衰退，大校长管派影响他背诵洛阳计划的资料，所以交定了我的实验。如果实验继续下去，那么今天成功的就不是什么洛阳计划的病毒和疫苗，而是我的基因实验，明白吗？说，
1: 没了，
0: 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了。 可以放我了吗？我全说了。
2: 那我就把你做过的所有实验，在你身上做一遍，让你死得其所，我就放了你。
0: 你骗我！

0: 这个收获不小啊！我比较关注三师的记录。林少棠在测谎时出现了那么多异常的波动，真有问题的话，照规矩办。
1: 那最终的检测报告出来没有？
0: 还没有，小区在抓紧呢。你要是不放心，咱们可以请别的科室再做，再不行叫美国人去做。
2: 哎呀，老冯。
0: 凭一句啊，别一出什么事儿，首先想的是把自己摘出来。我，少棠的事儿啊，也许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别太敏感。我们当务之急啊，是要解决欧小安的问题。詹安藤就说欧小安是给大乔做事，欧小安死后不认，哎，这刚刚还提出来要跟安藤对峙。 咱们可从来没有过让两个嫌疑人当面对质的先例啊！万一成功怎么办？啊！答应他，老魏，就让他们俩对质。我倒想看看，给欧小安这四年到底都做了什么。你觉得可以啊？
2: 可以。
0: 老冯呢？
3: 可以。
0: 好，我就相信二位前辈的判断。 让他们当面对质。

0: 小刘，到。档案室一直是你在负责，
1: 。
2: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3: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配的那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市里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远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费灵，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免费领， 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1: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0: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2: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别海孤舟，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3: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3: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4: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5: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小刘，
1: 到。
0: 档案室一直是你在负责。
1: 是，档案都由我负责调出。
0: 没有别人自由出入吗？
1: 没有。
0: 李少棠是哪天调阅的这份档案？
1: 上礼拜三，当时已经很晚了，是我亲自调出送到他办公室的。
0: 他看的时候你在场吗？
1: 不在。
0: 那这份档案送回来以后还有别人看过吗？
1: 没有。
0: 27页、29页中间少了28页，这件事你知道吗？
1: 我没有打开过，以我的级别根本没有查看的权限，当时归档后就直接入档了。
0: 从总部送回到站里也是你亲自归的档？
1: 是，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是沈主任亲自送回来的。
0: 沈主任亲自送回来的？
1: 是。
0: 好，拿回去归档。
1: 是。啊，
0: 我问这件事的事儿跟谁都不要说。
1: 明白。啊，
2: 查了一晚上了，不休息会啊？
0: 哪有时间休息啊？哎，那边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走。
3: 毛准，人已带到。
4: 怎么个意思？
5: 怎么了？家里的规矩都忘记了？
4: 懂。
5: 来吧，来。这擦开一点。开门。

0: Osa， 好久不见，你的大脑不，你的记忆还好吗？你还认得我吗？
1: 安藤元吉，
0: 不错，那你还记得我在你身上都做过什么样的研究吗？
1: 你对我做什么了？
2: 你对我做什么？
3: 说，
2: 我说，我说，
3: 你对我做什么？
0: 蓝色铁龙，铁龙，老虎，
4: 老虎，
0: 教堂，
4: 教堂。
5: 司兰，不要在老子面前对暗号啊！
1: 名古百合，为什么我脑子里为什么有这些词？
0: 这是我们的例行测试。另外的三个是，儿长，你还记得吗？另外的三个，心灵。
6: 是你，
0: 从你参与事件到今天，过去了1432天的时间，四个区域中，你只记得两个，20%。看来你过目不忙的能力，也不过如此吧。如果当初你配合我，我的实验继续下去，那么，从实验的数据分析，你的记忆不可能退步这么的快。我想，这段时间。你的头部有没有遭受过什么歪理的终结，或者有没有服用过其他的什么药物？

0: 安德医生，有办法让他把陆渊计划的资料都默写出来吗？
1: 长官，这样的人，这样的大脑，刑讯是没有用的，要通过科学让他从生理上屈服。我有办法，我肯定有办法。
0: 东乐干警，罗桑，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过目不忘，太有意思了！我这一辈子一直在寻找这样一颗能让我研究的大脑。欧桑，我要开始了。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安藤元吉，是大交长官的特别研究员。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在一起工作，请多指教。

0: 大量的实验数据显示，这项实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人的大脑，但是它会有明显的副作用，会让人的记忆快速的减退。不过，以欧桑过目不忘的能力，我相信可以抵抗这种副作用。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会对你的记忆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和监督，以便调整。 后续实验当中所使用的方案和药剂。菩萨，放松，看着我，看着我。现在，我需要你配合我，记住下面的10个词组，以后。
1: 我们每一次实验，我都需要你按顺序重复一遍。蓝色，蓝色，
2: 天鹅绒，
1: 天鹅绒，
0: 老虎，
1: 老虎，
0: 教堂，
1: 教堂，
3: 名古屋，
0: 白鹤，
1: 白鹤。
0: 爱人，死亡，成功，铁路，冰谷，你的大脑，我有心血，利用它可以研制出一种更高效的致幻剂，可以将人彻底的洗脑。
4: 这种药，
0: 欧小安正是被洗脑了。通过药剂确实有点困难，所以我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手段。

0: 我曾经在很多犯人身上都做过实验，可惜他们的精神和大脑太脆弱了，不是死了就是疯了。很多人几次实验下来之后，就完全丧失了记忆。我在他们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1: 我们不是实验品。
2: 我们都是中国人，二嫂，你怎么还不明白？比起科学的进步，个体生命不过是宇宙当中的一粒尘埃而已。
3: 你们中国人生来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小百姓，你们和你们的后人，被我们当作民主在今天，在东亚做出的一切恩赐，也是死的轻松。
4: 哎呀！
5: 住手！
4: 住手！

0: 冷恩计划的资料本是我写给大家合约的。当然，曲仙，你也是反抗过、拒绝过，所以才需要我的实验来挟持你的大脑，直到从上海转移之前。
1: 蓝色，铁鹿，蛟龙，天鹅绒，
2: 老虎，百合，
3: 蛟龙，
1: 从头再来，
3: 什么？
1: 天鹿，
3: 蛟龙，
1: 老虎，
3: 老虎，
1: 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
0: 有成果吗？快了，让他写，现在去写。现在，我需要你把你记下的录音计划的资料全部都默写下来。写呀，写下来。
1: 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兰，小
0: 我的实验才刚刚开始，可他们搞的实验数据太少了，再加上他的大脑如此的强大，实验的进程一定会比之前的要快很多。
1: 把人给我带走！
0: 金正辉会变乖的，大家长官，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这相信我，我一定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交到你手上的。
2: 我希望到了那里之后，你可以兑现你的承诺。
0: 什么地方？
2: 一个科研者的建档，我相信。
3: 你一定会喜欢的。嘿，大家教官，早就暗中成为八幺零的人，
4: 托你的福，我是第一批从上海研究所转到八幺零的科研人员，
3: 我们在那里正式开始了记忆挟持实验。
4: 你的记忆挟持？
3: 到底是什么？记忆挟持实验是我毕生的心血。我和大脚长官都认为，一个人通过他的思维方式和他过往的记忆，可以决定这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度，进而可以影响他的判断力，甚至可以左右他的对信仰的追求。为了验证我的理论，我对你的大脑、对你的记忆。
5: 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如果实验达到最完美的状态，那么你将会被彻底的洗脑，彻底的丧失自我，成为一个完全效忠于大日本帝国的人。
3: 这都是你们的幻想，是吗？猴子，你的大脑。 会不会经常出现一些真假难辨的声音和画面？你烧他完，你红的彩蛋，你红的彩蛋，你红的彩蛋，你烧他完，你红的彩蛋，
5: 那些都不是真的，
3: 不是真的。我这么跟你解释吧，人脑中的海马体，它就像是。 一块精密的手表机芯，神经元之间几乎是无缝吆合。但是，再完美的连接，中间都会有一丝丝的缝隙。记忆挟持实验就是通过洗脑重写你神经元之中储存的信息，直到它成为一个更高效、更精密的机芯。明白吗，欧萨？看吧。 我们的实验还是有用的，我只是需要再多一点点的时间。恩上，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继续做那个实验，我们两个一起改变这个世界，怎么样？欧桑，欧桑，看着我，欧桑。

0: 小明，说说你的看法。还是听两位副站长的吧。哎，别，
1: 小明，魏站长信你的话，你说。
0: 要我说，我就觉得他俩在演戏，一个日本人，一个给日本人做事的汉奸，有什么深仇大怨啊？就是在演给我们看。
2: 小明都看出来了，老王，你这个前辈不会看不出来吧？
3: 小明，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是吧？你说的话能说到魏站长心里边去。
2: 巧巧，
3: 哎，
2: 老王，你什么看法？
3: 我没看法。欧孝安是好是坏，连老文那个做师傅的都看不出来，我有什么看法？
4: 我查喝多了，我茅房。哎，我承认，你的意志力比普通人要强很多，所以我要不断的加大剂量，也更换了其他的很多种精神药剂，
5: 比如冬冷当讲、阿瓦斯卡等等。
4: 但是，副作用就是，你的记忆力会衰退的越来越严重，我又不得不采用其他的方案。 用其他的药物来缓解这种症状，我一直在两者中间寻找一种平衡点。
6: 李少棠是日本间谍，找到组织，把他救出来。
4: 李少棠是日本间谍。
6: 李少棠是日本间谍。
4: 李少棠，我霓虹那是派的。
6: 李少棠是日本间谍。
4: 李少棠
6: 找到组织，
4: 那是派的。
6: 组织他。
4: 李少棠，我霓虹那是派的。

0: 小徐吗？是，冯副站长。你旁边没人吧？
1: 没有，您说。
0: 哎呦，李科长，辛苦您了，把您折腾了那么久，我就知道您一定是清白的，党国就需要您这样的人才。咱们都是为党国尽忠，不值一提。是，李科长，我之前也是公事公办。
1: 你也知道，
0: 审讯叛徒这事儿给谁都不好做。哎呦，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明白，放心吧。哎呦，要不说李科长您是军统重庆站的明日之星呢。哦，对了，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好馆子，给您摆几桌。
2: 咱们庆贺庆贺。好呀，改天约。哎，行，那我先忙去了。哎，回见。我明白。报告出来之后，我会第一时间送到魏站长那儿。 绝对不会让咱们科室其他任何人经手，省得你为难。

0: 我是怎么逃出八幺零的？你真的都不记得了吗？片段就会有吧。什么片段？一个女人，大和民主的女人，她叫林子。我不认识日本女人。你不仅认识她，你曾经还救过她一命。我再提醒你一句，她的全名叫大桥林子。
1: 他跟大乔是什么关系？儿子，你这快要想起来了，啊？大乔林子，听说你钢琴不错，别人托我转交给你的，是。
0: 乔玲子和黎少棠有什么关系？黎少棠，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面，你没有想起来，不然你会记得是他救了你一命，是他帮你逃离的八幺零，就因为你弹的一首好钢琴，所以才会被大乔张国女儿爱上了。但是你利用了他，你利用了他的好心和善良。
2: 来帮你逃出八幺零，我不可能利用日本敌人。八幺零戒备那么的森严，那你是怎么出来的呢？难道是大邱长官放你活着出来的？啊！3年前，玲子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翻起病来。 十指僵硬，通通不堪。他曾经数次求死，为了灵子，大乔长官让八幺零的医生们在那些犯人身上做实验，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医治灵子。后来才遇见了你，大乔长官让你去陪伴灵子，为他搬走，陪他聊天。灵子的低迷状态呢？这么多大日本帝国的名医都手足无措，没想到。 你的陪伴，竟让他的状态渐渐开朗起来。大乔长官看在灵子的。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林子小姐如此优雅美丽的大汉。

0: 林子是林子的，是你害死了林子。林少棠，是你害死了林子。林少棠是不是奸？林子是被你害死的。林少棠是不是奸？林子是被你害死的。林少棠，是奸！再这么下去，真出人命了！
1: 放松，放松，
0: 放松！这什么冷静的？
2: 啊！他是不是
0: 林子？
2: 王家人，
0: 王家人。

0: 给我坐下，坐下，给我坐下。
1: 吴少安，我疯了。
2: 死了。
1: 告诉我，你是不是杀人灭口？
0: 是不是杀人灭口？
3: 二兄，赶紧把他带走！
0: 带哪去？
3: 到现在你还护着他？
0: 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能怎么样啊？
3: 把他带走，严加看管。
0: 是。
1: 是。
4: 当初欧小安一说要跟他当面对质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赞同，是不是你们师徒俩提前串通好的？
0: 刚才在内屋的时候我说了多少遍了啊，不然要出人命，你听吗？
4: 魏一山，如果让我查出你是那个内鬼，我会让你死得比他

0: 是苗小姐吗？对，吴志先生让我来接你。他人呢？啊，他有事，就让我来接你了。我没时间，送我去码头。苗小姐，吴志先生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商量，请您务必过去一趟。
1: 苗小姐，请。
2: 苗先生。

0: 吴志，原来你是日本人。
1: 姚先生，我的真实名字叫田中浩二。说好的我们之间的合作到此为止。姚先生，这恐怕不太好吧？
0: 之前我们可都约定好了的，从今以后我去新加坡生活。可大乔长官说了，从今天开始，你要做好随时行动的准备，继续潜伏在军统，你明白了吗？
1: 不可能的，姚先生，我舍不得你就这么去海外了，我还想多跟你共事几年。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我还要说几遍吗？姚先生，我想提醒你，这几年你提供的情报，我只要说一件，让魏站长知道，你觉得他会放过你？
0: 现在已经很晚了，还是打给他家里吧。

0: 哎，厉站长吗？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1: 我们暂时还不需要你的消息，你先回重庆站，我会去找你。

0: 哎，小葛，你们科长呢？
1: 秘书，他去忙了。
0: 哦，没事儿，那你把这上面的东西找出来给我吧。魏站长的批条。
1: 这么多，苗秘书，你都要吗？
0: 嗯，所有的。
1: 苗秘书，瞧魏站长这派头，是不是就快转正了？
0: 这是你该问的吗？
1: 我这就去给您找，可得费点功夫，您稍等。
0: 嗯。

好了吗，小狗？哦，马上好。苗秘书，您看看，都找到了。谢谢。哎，苗秘书，您帮我签个字吧。 看完记得还回来。

0: 什么事儿？赶紧说。
1: 小苗啊，那天回来的。昨天一大早。啊，就到香港变得又漂亮了。哟，这个包在香港买的吧？啊？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误会了。给你两个小黄鱼，算孝敬你的。来。

说得好嘛，一朝天子一朝臣，问一声下马了。魏站长主持大局，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魏站长肯定啊要转正啊。您呢又是他的左膀右臂，行不行？帮帮忙，多眉眼几句，多眉眼几句啊，帮帮忙。谢谢啊，谢谢啊，谢谢侬，谢谢侬啊。

0: 谁让你进来的？进来喝口酒嘛。
1: 起来。 起来！从清华全都收回了，你们哪个局是补了好久？
2: 小苗的事情，大乔长官还是非常重视的。上海军统的特供名单和联络站的地址拿到了吗？

0: 你准备怎么办？
1: 这你就不需要操心了。你知不知道，这些人一旦暴露的话，军统要查下来，一定会查到我头上的。
0: 至于这一点，大乔长官特意让我向你转达一句话：只要你在帝国还有一天的价值，他就会尽全力保护你一天。

0: 以后在重庆，我就是你的联络人，我每周会出现一次。你的代号是？
1: 迷路。不要耍花样，乖乖的跟我们配合。
2: 谢谢。侯文，侯文，
3: 将与其领导这重庆政府，已被三民主义甚远。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鄙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军统，追随汪主席。
4: 哎，够了。欧小安这声明是发在日本人的报纸上吗？
3: 今天早上的读卖新闻，中文日文都有，太不像话了。哎呀，老文啊，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们都相信你对党国的忠诚。啊，小明，读完它。
5: 以中日善邻为己任，是中国努力于战后之觉悟，现代国家之建设。欧小安起，民国30年4月28日。哎，
3: 老文，气大伤身，我们相信你对党国的忠诚。
5: 你说的，
4: 我还想咋呢？

0: 怎么样，江科长？文副站长在催了，马上。
1: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做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
3: 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丽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
5: 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
7: 看电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21。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
8: 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9: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 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了宝做宣传。
1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
2: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10: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2: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
10: 位，精准按压，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4: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3: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5: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科技创新的价值要靠产业来兑现，产业升级的深度则取决于科技创新的厚度。近日，重庆市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明确以场景应用催生高水平创新，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方案重点关注的五大类应用场景中，制造业领域被摆在了产业转型升级应用场景的首位。方案的印发是缩影，近年来重庆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厚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持续提升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和竞争力。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在两江新区蔡同工业园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顺多利机车正快马加鞭赶制订单，刚刚投产的铝镁合金压铸产品实现了行业从零到一的突破。近年来，在政策激励下，企业累计投入超3.6亿元，用于研发和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改造，新增授权发明专利20余项，牵头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5项。产出的高精合金压铸产品配套覆盖了国内主流车企及多家国际品牌。同样是深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赛力斯打造的超级工厂不仅是全球标杆级智能制造基地，更首创厂中厂模式，将合作伙伴集聚到工厂内，进一步提升了协同效率。
1: 赛力斯正积极地探索构建以 AI 加 5G 为基座的汽车产业大脑，聚合四策协同，吸引四链融合，构建端到端、全周期、全场景的智慧生态体系。
0: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把新技术、新产品放到真实应用环境中测试、打磨、迭代，是打通技术研发与市场落地的关键桥梁，也是重庆以高水平科技创新赋能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重要路径。2025年，全市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同比分别增长10.1%、14.11%。规上工业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达48%，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1.92%，居全国第四。今年1月，新修订的《重庆市科技型企业入库培育实施细则》提高了入库门槛，但1到4月仍新增入库科技型企业4294家。今年全市高新企业数量有望达到1.15万家，科技型企业达到8.6万家，越来越多的重庆科技企业正站上创新 C 位，在这个过程中，平台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2: 在大渡口区宇树科技西部创新运营中心的多款机器人正活跃在汽配分拣、物流搬运等应用场景，这个集研发、中试、示范于一体的创新平台正联动高校引育人才，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在重庆加速集聚。
3: 接下来要进一步加大那个招商引资的一个力度，引进一些头部企业，跟我们重庆的高校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一个产业联盟。
2: 平台的价值不止于在本地聚合资源，更在于跨区域协同中放大创新势能。带着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重庆大学与四川省遂宁市共建锂电及新材料研究院，携手龙头企业共同开展技术攻关，推进成果转化，一个比传统电池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成本更低的锂硫电池项目已进入产业化放大实验阶段，走在了行业前沿。
4: 我们这边去提供一些前期的科研研究基础，然后那边呢去提供一些对应的转化的平台和足够的存量市场，我们在两边都得到了科技部门的支持，大家资源互相协调匹配，形成一张成渝双城经济圈产学研用结合协同发展的新名片。
0: 建设高能级平台是场景应用落地的重要支撑，只有平台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创新设施、实验资源、验证环境开放共享，打通需求提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新技术、新产品才能更快场景化、规模化落地应用。 重庆迭代升级416科技创新布局，挂牌运行三个重庆实验室，金凤实验室落地建设国家干细胞资源库重庆，全球最大的标准化动物病理数据库，嘉陵江实验室布局智能机器人等六个科研平台，获批承建全国首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明月湖实验室引进14个院士专家团队，与宝武集团、赛里斯等八家龙头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2025年新增山区土木工程安全与韧性全国重点实验室，目前全市已有国家级、部级科创平台基地228个。当然，所有的创新归根到底是人的创新，平台再大，也要靠人去驾驭、去创造、去突破。
2: 5月9号，庆祝重庆市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重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举行，共有317名劳动模范、172名先进工作者站上领奖台，他们当中有225位来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先进材料、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重庆市第七届先进工作者、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工程师陈建，长期和电机打交道，走进他的实验室，团队正进行无人机电机匹配测试。几年前，陈建的主战场还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他积极投身重庆自主电驱系统研发，相关成果应用于逸动、深蓝等多款车型，累计获得授权专利40余项，相关成果获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专利金奖。2023年，陈建加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希望把新能源汽车领域积累的研发体系和量产经验拓展到机器人、无人机等新赛道。在他看来，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构建与壮大，为这些未来产业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
5: 都是为了量产做更好的产品，然后去打磨的。从最开始的零，然后做到了后面的量产，我们就是要通过设计上、通过流程体系上，把这些产品的质量啊、性能全部把它做得更好，然后往高端制造业啊这些去转型，往更多领域去扩展。
0: 以才促创，以创兴业，重庆人才工作的组合拳正持续发力，实施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于蓝鱼就业创业行动，吸引64.1万名青年就在重庆，连续4年每年招收博士后超1000名，博士后出站留于率提升至90%，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新增软信从业人员26万人，人才在一个个真实的应用场景中形成集聚效应，加速转化为创新动能与产业盛世。2025年，重庆首次跻身全球科技创新中心100强，全市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名全国第7，西部第1。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年产量129.6万辆，汽车总产量278.8万辆，强势重返中国汽车第一城。软件信息服务业跻身全国第一梯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首次超10%。15五开局之年，如何乘势而上？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涂建军认为，关键在于以重庆市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印发为契机，做好三个再进一步。
6: 第一，在谁来出题上再进一步，从产业痛点出发，全面推行企业出题联合攻关，让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出题人，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答题人，政府做好阅卷人和保障人。第二，在怎么转化上再进一步，当前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产品的中间地带仍是堵点，未来应集中力量布局一批产品产业化的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政府引导多元投入，帮助科技成果跨过死亡谷，让更多创新种子长成产业大树。第三，在谁去融合上再进一步，推动高校与企业的人才双向流动，鼓励教授带着成果到产业一线去，也欢迎工程师带着难题回到课堂来。总之，重庆有产业沃土，也有创新潜力，只要坚持需求牵引、市场导向、人才为本，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一定能从物理相邻走向化学相融。

0: 免费领，免费领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脱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下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8: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7: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9: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1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

0: 这是和你在一起的第50个冬天。
1: 好玩，超级好玩。
0: 是以前那个自卑胆怯的我不敢想象的画面。是你的出现让我尝试与这个世界接轨。
2: 我们先去北京，稍微。
3: 那我们应该深圳先上回一点
2: 吗？我已经没有时间了，你这个病怎么拖？
0: 但当你跟我计划未来的时候，我却再次把自己包裹起来。
4: 要是这样的话，还不如分开呢。
0: 陆先生，谢谢你那次提分手，让我真正勇敢。
5: 陆先生，谢谢你那次提分手，让我真正的勇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陆靖宇。
6: 大家好，我叫陆靖宇，今年23岁，来自安徽，然后现在在北京工作。
5: 小片当中说要谢谢你，分手让他变成了真正的勇敢。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6: 说起这件事，我挺愧疚的，因为我只是想通过这件事让他有点压力，然后以此来获得一些动力。
5: 想给他压力，为什么？
6: 因为他患有成骨不全症，也叫瓷娃娃脆骨病。这个病是一个先天性的罕见病，所以我们如果想在一起的话，其实要比正常的情侣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的。所以只靠我一个人肯定很难，所以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努力。但是确实那一次提分手让他很伤心，这个确实很难受。
5: 一个是小鹿说很愧疚，一方想要来表达感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谢人莫小小。
7: 我是莫小小，来自湖南，今年25岁。
5: 小小很漂亮啊，先说说吧，当天是怎么回事？提分手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7: 那个是七月份多的时候，那天他下完班，我们约定要一起出去玩，在玩好了回来的路上，他突然对我说他有点事要和我说，我就没见过他那么严肃，当时就有点害怕了。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样在一起还不如分开。
5: 小鹿，你们那个时候在一起多久了？
6: 5-6年了。
5: 那一次他到北京是什么情况？
6: 因为他以前在深圳工作嘛，我是25年2月份来的北京，然后我在6月份毕业之后，正好我也在北京稳定了，我就想赶紧让他过来，来北京去看一下病，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只有北京的积水潭可能会很有希望，我想让他赶紧来尝试。
5: 那去到北京，所有的开支都是你一个人来承担吗？
6: 对，刚来北京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包括房子、生活还有治疗。
5: 那个时候大概一个月需要负担多少钱？
6: 我们刚来的时候开支很大，房租押三付一，再加上中介费，一个月要8000多。治疗的话，首先做检查和基因检测，然后住院这些东西花了10000多，最后再加上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费，生活费一个月至少要2000多，还有我的房租，因为我还要在公司那边上班，离他比较远，然后我的房租一个月也要1000。
5: 你当时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6: 7-8千的样子。
5: 那负担你这些费用够吗？
6: 几乎不够，我只能说我甚至需要借点钱才可以。
5: 哎，他之前在深圳的时候能独立工作吗？
6: 可以，他在深圳可以独立工作。
5: 他到北京之后不能找到工作吗？
6: 他刚来北京的时候找了好多，但是很遗憾的是都没有人要他，然后慢慢的他也挺受挫的，然后就又把自己关在了一个出租屋里面，就一直
5: 你压力太大了，你就跟他提了是吗？
6: 对。
5: 那小小，他提出来要分手了，你们之间后来有沟通了吗？
7: 后面我们有沟通了，然后我不想让他压力也那么大，我就开始尝试出去摆摊卖鸭脖。我是背着背包，里面装着鸭脖，手上拄着拐杖，又拿着一根鸭脖，就问一些大排档的人要不要鸭脖。
5: 所以你也想努力的分担他的压力是吧？
7: 啊，
5: 小鹿，你那个时候能感受到他的变化吗？
6: 感受很多，他变化的也挺大的，不只是

0: 去努力赚钱，甚至自己在家里只要有时间就会在线上接单，他每天都忙到很晚，而且只要我下班回到租房，他就会做好饭等着我，而且在我出去上班的时候又会帮我整理好部门前的东西。
1: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是他那一次提分手逼得你开始要变得勇敢了，是吗？
2: 那也是一部分，但是主要来说是这一路来他都在陪着我。因为我们认识有6年了嘛，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自卑胆小的，因为我的腿4岁之前都是健康的，直到5岁的时候我妹妹出生，我去扶她的时候我摔跤了，然后因为那次的变故我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然后就断断续续经常骨折了。
1: 那你上学怎么办呢？
2: 我才上了2年级，那个时候又摔跤了，然后又骨折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家人就问我说别上了吧，虽然他们是在问我的意见，但是其实我知道是他们不想让我上了。
1: 他们是担心你吗？怕你在学校再次遇到危险？
2: 对，他们说到时候磕着碰着没人照顾你，然后就说干脆
1: 就别去了。
2: 然后我就同意了。
1: 那你在家里做什么呀？
2: 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就要辅导妹妹学习，还有自己画画，爷爷教我认字，然后自己做做手工，看看书，家里还有一个爷爷的妈妈，我们那边还曾祖母。我不想让她那么辛苦，我就开始学着做饭，但是是我康复一点才有的。其实最开始是我卧床不能动。
1: 那你基本上也出不了门是吗？
2: 出不了门，然后要晒太阳的话，我们那种农村不是那种长长的凳子吗？家人就会摆2个凳子放在门口，铺上毯子，把我抱到那里晒晒太阳。后来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开始练习走路。
1: 所以其实你的身体的这种状况是你从小就伴随着你，所以你也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造成了你自卑的性格。那小鹿，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呀？
0: 这个其实挺有缘分的，我们是2019年在网上打游戏认识的。那个时候我也是辍学的嘛，他开着麦，我就发现哇，他声音真好听，就很吸引我。后来我就每天中午在网上蹲着他，大概蹲了5-6天，哎，他真的是上线了。上线之后我就说我们加个好友吧，他最后同意了，我们就慢慢熟络起来了。
1: 你加好友之后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刚开始是不知道的，但是后面我跟他熟了之后，我问他，我说你声音这么好听，一定长得也很好看吧？他其实沉默挺久的，后来他告诉我，他其实5岁就开始骨折，一直没有上学，然后身体条件也不好，长得也矮。
1: 他很坦诚，把自己的情况都跟你说了。你那个时候在意他这种情况吗？
0: 其实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我也无法想象到，我只是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真的好可惜，我想尽可能的能给她一些陪伴嘛。
1: 那小小，你那个时候觉得小鹿怎么样？
2: 我当时觉得他就是一个打游戏很厉害的人，我现实里面没有什么朋友，第一次交到一个朋友，他觉得我很可爱的时候，我告诉他其实和他想的根本不一样，当时还很忐忑的把我自己的事情告诉他。可是当我跟他讲过之后，他说没事啊，你照样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说啊，然后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一起玩游戏，没关系的。当时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很好，
1: 挺好的一个队友，是吧？那小鹿，你们是聊了多久之后第一次见面呢？
0: 1年多之后，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放假了，出去打工，然后我就想既然都出来了，我们就见一面吧。然后后来我去找了他。
1: 第一次见面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0: 非常震惊，情绪非常复杂。我在车站外面发现他的时候，他其实就靠在一个栏杆上面，真的让我不知道就是怎么过去。
1: 你不是之前知道他的情况吗？为什么那个一刻你就心里犹豫了呢？
0: 说实话，我只能在脑海中想象得到，但是我真的没有现实中见到过。一个1.4米的个子，然后拄着2个拐杖，冲击力真的很大。我真的没有退缩，但是我真的是，我只是不知道我该怎么上前会好一点。
1: 小小，你对他什么印象啊？
2: 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我不敢上前，我当时就感觉他很阳光，但是我就有点不敢靠近。后来他就发现我了，他向我走了过来，我一直不敢抬头看他，

0: 我怕看到异样的眼光，因为我感受太多了。然后呢，我就一直低着头。那个时候的他就蹲下来了，他就仰着头看我，他说，你在害羞什么？不要害羞啊，你这个个子很可爱呀，你长得很漂亮。然后那一刻我就开始大胆一点了，我就说我们去吃东西吧。然后在去吃东西的路上，他很照顾我，就是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他默默地挡住了车流。因为这一次见面我走路很慢，我才练习拐杖不久，他都是在迁就我走得很慢。当时我就感觉这个男孩子好暖心啊，因为我能感受到我又被照顾着，但是又把我当正常人。
1: 你心里感觉很舒服很温暖是吧？
0: 对，我当时感受到好特别的感觉，毕竟没有交过朋友。
1: 那你们俩这一次见面之后，后来什么时候又联系的呢？
0: 我们这一次见面就吃了个饭，然后他就走了嘛，然后我们就约定好说等他毕业之后我们再见面。
1: 那你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是一直保持着联系吗？
0: 对，我们中间还是正常打打游戏分享生活，因为我没有什么外面的朋友嘛，我就是通过电视和手机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他呢就给我分享他在外面看到的东西，他还会送我礼物，是一条脚链，他说哪怕你的脚很特别，他也值得被你好好装饰一下，我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可以快一点，他就不用那么的迁就我。所以在等待见面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自己练习走路，然后还慢慢脱离拐杖，就想着让自己看起来更
1: 更好的方向。
0: 对，
1: 那小鹿，你们后来是怎么确定的关系呢？
2: 是在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我高中毕业，我也想遵守我们一年前的约定嘛，但恰巧那个时候我在网上了解到了跟他相似的症状，我才发现原来他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他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病状，不但骨头很脆，而且个子很矮，蓝骨膜，甚至有90%的遗传。这些特征当时真的让我，哇，就是心理压力好大，因为当时我真的对他很喜欢，然后我就想趁着这次机会告诉他，正好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了，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当时拒绝了。
1: 小小，为什么拒绝见面了？
0: 当时他和我表白，告诉了我的病情。其实我没有去做过这些检查，一直都以为是残疾而已，可是没想到它是一个病，而且还会有遗传。我考虑到如果以后有小孩也会变成这样子的话，对人家太不公平了，我就说还是不要见面了吧。后来我跟他讲完了之后，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里面写到他会愿意保护我，他想要和我在一起。我当时还是很犹豫，虽然那一刻我是很开心很激动的，因为我受过太多异样的眼光了。你和我在一起你也会受到异样的眼光，他当时跟我说他不会在意，我愿意当你一辈子的避风港。后来我就勇敢地接受这份爱了，然后后面我们就见面了，然后就一起体验了去逛超市。在超市的时候还试着把一个拐杖放下来去牵一下他的手。
1: 那你会跟你的父母说这些事儿，分享你们在一起的这些点滴吗？
0: 见面的时候是没敢说的，但是感情和这个男孩子我是跟父母讲过，然后我父母就会说不可能，怎么可能一个正常的男孩子会和一个残疾的女孩子在一起，而且还是远嫁。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哎，让他和你的爸爸妈妈见一个面？
0: 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我就把他带给我父母见面了，但是闹得很不愉快，我父母差点跟我断绝关系了。
1: 小鹿，发生什么了？第一次去他们家闹得不太愉快。
2: 其实我也没想到，因为我当时真的准备得很充足，我也很开心，我想我终于能见到他父母了，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他们沟通去聊。但是当真正见面到的时候，其实他们并没有给我什么好的脸色，除了基本的待客之道，他的妈妈甚至没有给我说过一句话，他的爸爸也只是简单的几句客套话，甚至在他去上厕所的瞬间，那一刻，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很直白地告诉我，不建议你们在一起，我劝你们分开，因为他们很

0: 害怕他会远嫁，包括他们那个时候很不相信我嘛，就觉得我很小，什么能力都没有。
1: 他们可能觉得把女儿交给你，其实他们心里是不放心的。
0: 对。
1: 那后来你跟你爸妈沟通过吗？
2: 送我男朋友去了车站之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就和我父母说了这个事，我说人家都到家里来了。我想给你们看的是，这个男孩子真的很好，虽然见面少，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分享生活。我能知道他是一个很好、很有担当的人。然后我父母当时就说："你不要再异想天开了，你以为现在看到的就是真的吗？"然后他们就很反对，他们当时就说："如果你执意要和他在一起，那就断绝关系，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情绪很激动，然后我当时就掰车门，就很激动，我就想跳车，然后我妹妹就抱着我，就说："姐姐不要这样子。"然后后来到了家之后，我爸爸就扇了我一巴掌，我当时很委屈，不是委屈这个感情是这样子，而是这么多年都受到了很多委屈。我有一个弟弟，还有个妹妹，他们对他们的爱更多，对我就……
1: 你爸爸平时跟你动过手吗？
2: 没有。
1: 这一次他其实是想把你打醒。
2: 对，
1: 是吧？
2: 但是他这一次打我，我就突然把自己这么多年的委屈说出来了。我就说，每一次给妹妹买衣服，是曾祖母极力去给我争取，说为什么两个女儿要这样差别对待呢？妈妈才生满两个，弟弟长大一点了，不愿意上学了，他们还是会要求弟弟上学，可是像我，他们就说别上了。其实那个时候也有残疾学校了，其实我一直都很难受，为什么不让我上个残疾学校呢？然后我把这么多的委屈说给他们听之后，他们也知道自己不对，但他们当时还特别严厉地说，是我让你上学你不愿意上的，其实他们不让我上我懂的。后来我当时就想着我要离开家，因为以前和父母聊过我想要出去工作吗，然后他们是不让的。
1: 但是你这一次的情绪爆发让你下定决心了。
2: 对，我觉得我应该独立了。
1: 你是去找他了是吗？
2: 我当时就给他打电话了，我就说我想离开家，我想自己找工作。然后他接到电话的时候，他是先安抚我，我没有告诉他是因为他而导致的，然后他就给我安排行程，给我买了车票。
1: 你就支持他离开家了？
0: 因为我知道他是什么家庭，如果让他一直待在他自己的村里、自己的家里，那我们一定没有未来。所以我就想，既然他也想出来了，那么就一起出来打拼未来吧。
1: 小小，你一个人出门行吗？
2: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然后我那边是要从村里兜兜转转，要好转几趟车嘛。上了车之后，我就跟他报备我的行程了，他一直都在陪着我，给我勇气。下车的时候又发现下着雨，我当时又背着包，又用着两个拐杖，虽然很狼狈，但我已经闻到了自由的气息，我已经想要开始自己独立生活了。
1: 那你离开家没有跟爸爸妈妈说吧？
2: 没有。
1: 你后来什么时候再跟他们联系的？
2: 当时是过年的时候了，因为离开家的时候是9月多份。
1: 到了他那儿，你们也没有跟爸爸妈妈报平安吗？
2: 没有，当时我一直都在家嘛，他们看我去镇上那么久了，怎么还没回家，就给我打电话了。当时我看到电话之后，我就很害怕，他们又把我带回去，然后我就把他们都拉黑了。
1: 哎，我问一下小鹿，他爸妈肯定想他也去不了别处，他们联系你了吗？
0: 他们找过我，但是我也没有说他在我这里，只是说他自己独自出去打工了，因为我知道他的想法。
1: 但是你起码要让他的爸爸妈妈心里觉得女儿是安全的呀。
0: 我后面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
1: 当时
0: 确实没有想到，
1: 就确实没有跟他爸爸妈妈说。
0: 对。
1: 那到了小鹿这儿，那你们怎么生活呀？
0: 他刚到我这边的时候，我们其实租了一个电动车，然后我们满城市的在给他找工作，但很可惜的是当时都没有找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就在我学校的门口租了一个小单间，先让他安顿下来嘛。安顿下来之后，我几乎就在学校里做一切能做的活， 不管是跑腿还是外卖还是收书，然后后来他也开始找工作，在我们学校里面凭借自己的努力找了一份打印店的工作，稍微稳定一点之后就开始我就开始谈商。

0: 业吗？还学其他了吗？
1: 当时他不是要谈商家嘛，看他忙前忙后，我想我能做点什么。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网友告诉我，你可以学一学设计。然后我当时下完班之后就开始学设计，我希望能帮到他，他要打广告那些什么，我就做海报。后面我们有一个菜单，就基本把商家都谈好了，当时打印了4000份，挣了5000块钱。
0: 哇，
1: 当时我感觉我能帮助到他了。
0: 靠自己的能力是吧，可以挣这么多钱。
1: 对，因为学起来其实很吃力，因为很多东西我都不认识，但是当我真的能帮到他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好不可思议。
0: 我自己也太厉害了吧，是吧？啊，
1: 嗯，
0: 所以小鹿他就一直这样陪着你在学校吗？
2: 不是，其实我们只是在一起大概一年，后面我发现这样不行，只是在这里待着的话很难很难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更别说以后去大城市看病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跟他聊，我说你去深圳发展吧。然后他当时很不
0: 理解。你们当时在哪个城市？
2: 当时在江西的新余，因为那是我大学的地方嘛。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聊，但他不理解，因为他很舍不得我嘛。最后还是选择听我的，我们就趁着国庆假期的时候租了一辆车，然后把他的电脑什么的就搬到了深圳的地方，然后给他定下来了。
0: 哎呀，你别说，小小你当时肯定不能理解吧，猛这么一听我还觉得说，哎呦这怎么了，小伙子他什么意思呀？你有没有会觉得他要赶你走？
1: 对啊，因为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了，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了，怎么了让我走呢？然后我当时很不理解，后来他跟我说了原因之后我理解了。我之前是在父母的保护下，后来又到了他的保护下，那也不能算真正的独立嘛。我就决定行，那就去深圳吧，因为那是我曾经最想去的地方。他陪我到了深圳之后，又是先陪我找房子了，他帮我找的房子也是离地铁近一点，方便我嘛，我又骑不了单车，所以房租就贵一点，1200。然后陪我找工作，但是找了2天没找到，他也得回学校上课了，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在那边找工作了。
0: 你什么时候找到的呀？自己一个人
1: 找了1个月差不多，20多天。那个时候为了省钱，一个泡面分成2份，因为他也没有钱嘛，我自己也没有什么钱，我也不想说出去让他担心。
0: 那他那个时候会时常鼓励你吗？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每天就会去面试。在深圳雨也很多，我一般都是拄着2个拐杖，然后夹着拐杖这样子走路，但是打开手机的时候都会有他关心的话语，给我鼓励，给我勇气，让我会觉得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独立，我应该加油。所以哪怕下着雨我也会觉得说没关系的。然后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客服的工作。
0: 找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是吧？那这个客服的工作能挣多少钱呀？
1: 当时也是2000块钱底薪，然后就是打电话送手机，给人家升套餐，谈成一个的话10块钱，不请假的话1个月就是有200块钱全勤嘛，我就没有请过假。
0: 那后来呢？你的工作有进展吗？
1: 后来就是干着这个工作，下班再去找设计的工作。这个工作差不多干了90个月吧，有一天终于找到了一个设计的工作，算是我求来的吧。我记得我那一次去面试的时候，那个老板跟我说，你做的这个设计应该刚毕业不久吧。我不想隐瞒人家，我就说其实我没有上过大学，我说这是我自学的。老板听到我说了这样的话之后反而有兴趣看一下了，他当时就看了，他说如果你要在这里工作的话，工资肯定不高，因为你的水平在这里。他说你可以把这里当做一个学习，给你一个实习生的工资，也是2000块钱，你后面做得好那我就给你升。我当时特别感激这个老板，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后来在这边干到了差不多能拿6000-7000的工资了吧。
0: 一个人打拼挣到6000-7000很厉害了。
1: 对，然后当时他又喊我来北京了。
0: 对呀，哎，不是，这为什么呀？他稳定了，然后你怎么就让他上北京了？就是为了给他治病吗？
2: 对，就是这个原因。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给他治病。我其实去年2月份先来的北京，然后我大概稳定到6月份左右，我正好也毕业了，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别拖了，赶紧过来吧，你不要管深圳多。

0: 多少钱的工资，这些由我顶着，没有事儿。你只要把你自己的身体给看好就可以了。
1: 你们去医院看过吗？
0: 对，我们六月一号把他接来的，然后六月中旬正好约上号了，因为号比较难约，我提前约了好久，最后把他约上之后就赶紧带他去看了。
1: 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0: 当时的结果，医生他说难度很大，他告诉我们四个字，说如履薄冰。我一时间其实挺难接受这样的话语的，但是我还是很快地调整好了自己。我告诉他，没有关系，总会有希望的。
1: 那小小你的状态怎么样？医生这么说。
2: 我当时很害怕，当时也问医生了，治疗这个大概要多少钱？然后他就说20万吧。当时觉得说，靠自己怎么挣得到20万？加上
1: 很沮丧。他那个时候会鼓励你吗？
2: 他当时就一直在我身边鼓励我，他说没事的，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你不要想那么多。然后他又给我写了一封信。
1: 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什么信啊？
0: 主要还是鼓励他的信，而且那个信正好是在他步入住院跟生日的时候写的，然后我正好今天也带过来了。啊，
1: 你给我们念念写的什么。
0: 这6年多来，我见过太多你用拐杖丈量世界的瞬间，在我们一起走过的景点，在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在我们一起吃过的路边摊，那些你因为疲惫或疼痛却依然抬起头对我露出的温柔笑容，鼓励我的瞬间。你的步履缓慢，但在我眼中每一步都走得那么从容坚定，充满力量。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1: 25年7月10号，你当时多大年纪？
0: 我当时是22岁。
1: 你当时看到这封信什么样的感受呀？
2: 我当时很感动，很感动，觉得说他这么好，我该怎么报答他呀。
1: 哎，小鹿，小小现在的治疗怎么样？
0: 很不幸的是，一个月前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告诉我，哪怕他最后手术成功了，他两个腿还是不一样长，还是很难恢复到走路。其实当我听到这个结果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感觉挺崩溃的。但是后来我也是很快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我爱的是他这个人，并不是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爱了。当我给自己开导完之后，我就把这个秘密保守下来。
1: 你是一个特别有责任的男孩，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啊，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0: 就像他前面说的，我给他很多勇气，但是他其实反过来也给了我很多勇气。我以前很差劲的，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然后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1: 他怎么给的你勇气呢？
0: 其实我们之间会相互送礼物，不管是他手工织的礼物还是手写信，这些我都是看在眼里的。然后我也会送他一些衣服裙子，因为我觉得他值得穿，包括手写信手工包，这些我都会送给他。特别是我的家人还有我身边朋友都不看好我，但只有他在旁边说我相信你。
1: 他也一直在鼓励着你，也让你看到了方向，有了目标。
0: 对，我就觉得我不能这样下去，我想我们以后有一个未来。
1: 那你父母对于你们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0: 他们刚开始都是很反对的状态，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们看着我的很明显的变化，让我从一个网瘾少年变成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然后他们对于现在来说处于一个不支持也不反对的状态。
1: 他们也看到了儿子的变化，而且是越来越好的变化，是吧？
0: 对。
1: 小小你的父母呢，现在对于你们什么意见？
2: 我的父母现在也是不支持也不反对吧，现在打电话的时候他也会跟我说要不回来吧，但是我想我们好不容易都走到这一步了，我不想说又回去又变成以前那样子，我想一起奋斗，毕竟他给了我这么多勇敢这么多勇气，我想继续加油，让自己和他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吧。
1: 所以还想着再坚持坚持，是吧？
2: 对，我相信我们两个这样子加油努力，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1: 小鹿，你们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打算？
0: 对于我现在来说， 我只希望在满足温饱的前提下能尽量把他的身体治好，这就是我最大的目标和梦想。
1: 你们两个人都是一直在努力的年轻人，也是都有责任感的年轻人，真心的祝福你们越来越好。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白老师，
3: 小小，其实你让他感觉到了价值，你让他感觉到了他被需要，你让他感觉到了责任和责无旁贷的唯一性。这个东西对于任何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你激发了他生命向上的力量，你让他感觉到了被一个生命那么的依靠，那么的欣赏，那么的仰慕，又那么的需要的时候，所以他开始去对他自己有要求，我要求我自己重返学校，我要求我自己好好打工，我要求我自己去为这个女孩的悲伤抹去那滴眼泪，未来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但我相信你们之间的感情和你们的勇气和你们的坚定一定能够去创造出来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东西，因为我相信爱的力量，所以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努力去奔向你们的希望。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能够心想事成，能够创造出更幸福的明天。谢谢你们，谢谢。
1: 我觉得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一切皆有可能。咱们今天的节目绝不是仅仅只说一份爱情，还有关于爱情后面的那些对于生活的勇敢。我觉得你眼前这个小伙子很诚实，他跟你说，小小，我受不了了，我承担不了了，我没有这个能力赚那么多钱，咱们得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你也得出份你的力。你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吗？小小，他没把你当成残疾人，他觉得这是你们两个共同的生活，所以你也得有一份力，你是这个家的一半儿，你是你们两个关系的半边天，这是一个莫大的尊重。所以我觉得这一份的坦诚反而更会打动我，更让我觉得这个男生值得相信。我希望你们真正的通过你们自己的努力能够达成你们的目标，加油，谢谢你们来了。
4: 你们俩都特别青涩，可能你们中间还会有很多的磨合碰撞，承受更多的压力，经受生活的考验甚至毒打，但是我挺喜欢这种义无反顾的一生一回啊，所以一定要珍惜。我很欣赏你离家出走以后，哎呦，拖着残缺的身体找工作，2000块钱起步，这小姑娘了不起啊，有好多孩子都不如你，看人家从2000人挣6000-7000，人家能自食其力啊，养家糊口啊，多了不起啊，这叫成长。这孩子你看，因为你给了莫大的动力，一个网瘾少年为了你，因为考上大学啊，我要肩负责任，所以好的爱情是让人变好的传奇。希望你们将来修成正果，好好生活，幸福的度过每一天。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就是我们在北京租的那个8平米的小房子，虽然它很小，也是合租的，但是呢，这是我们结束异地恋的一个起点。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把它装饰成我们梦想里的小家。
1: 我没有办法参与过你的过去，但是我想拥有你的未来。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我真的不在意这些东西，我只要你这个人就够了。而且我也让你，也想让你明白，我永远还是你的避风港。不管未来如何，不管多大的磨难，我们都一起跨过。所以别担心，你永远有我。
0: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1: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相信我。
2: 你们是彼此生命中的光，照亮对方，加油啊！谢谢你们来了，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加油！谢谢。谢谢。
0: 我希望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1: 不管未来如何，我永远是你的避风港。我相信你，我也相信我们。
2: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爱真的需要勇气，真心的希望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努力付出的人都能有所回报。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版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版，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

0: 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场价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上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是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 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许盘，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这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5: 千年玉器万年银，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6: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真棒！
0: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银碗喝水、喝粥，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 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6: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5: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6: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

0: 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3: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 免费名额吧。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

0: 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咱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5: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5: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6: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7: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

0: 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

0: 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 护照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叔叔，你醒了，你终于醒了。昨天你被敌人的弹片击中了胸口，情况十分危急，还好抢救的及时。昨天战况日和，袁志华的部队消灭了没有？属下无能，没能完成你交给的任务，八路军的部队部分战死，其余的随杨志华向西突围去了。不过，请叔叔放心。
1: 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的重火力装备，没有了火炮的掩护，八路军的部队不过是一具废物，再也构不成威胁了。另外，我们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了他们那门被摧毁的伯父祠山炮。山炮在哪里？带我去看看。
0: 叔叔，山炮我已经带来了，就在门口。
1: 带我看看。
0: 慢点，慢点。 把炮拿进来，叔叔，就是这门炮。
1: 竟然没有炮架，他们还能这样开炮？

0: 老杨，活着回来就好。大个是好样的，不愧是咱们炮兵队的兵。你们都在生死线上转了一圈了，战士们需要休息，你也需要好好休息休息。
1: 我跟大家伙说过了，大家都想多陪一会儿大个。
0: 同志们，这一战，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大个也牺牲，我的心情跟你们一样，都很难过。你们个个都是英雄，我们战友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要让鬼子加倍偿还。现在你们最需要的，就是好好休息，都回去休息吧。
2: 报告政委，炮兵队顺利完成掩护旅部转移任务。
3: 报告政委，步兵连顺利完成掩护旅部转移任务。

0: 知道这次战斗牺牲了很多战友，你们心情很沉痛，但你们要振作起来，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大家都回去休息吧，啊！
1: 杨振华，命令你的部队回去休息。
2: 志华，回家吧。
3: 跑兵队，所有同志，马上回去休整。明天，
4: 我们一起送大个最后一程。
3: 敌人呢？回驻地休整。
5: 同志们。算了吧，算了。

0: 清明，回去吧。大家都走了，这场仗打下来，你也累了。清明，
1: 我想再陪陪大哥，他的牺牲我有责任。闭上眼睛，都是大哥的影子。
0: 清明，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人死不能复生，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1: 如果今天倒下的是我呢？你会为我难过吗？
2: 会流泪吗？原谅我吧。
0: 会为你流泪，但我更为你高兴，因为你是个抗日英雄，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将军，这次我判断失误，让杨振华侥幸逃脱，请将军责罚。
1: 池野君，这次你做得很好，独立旅此次损失了重火力，我们削弱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过几天冈本中将要来我们这里。
0: 什么？冈本老师要来？
1: 他在士官学校时曾经做过你的老师，所以点名要见你。所有陪同冈本军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请务必保证他的安全。
0: 请将军放心。
2: 新口战役之后，太原也相继沦陷。
3: 这阎锡山和魏玉成10万大军镇守太原，在人数上多于日军数倍，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把阵地拱手相让。没想到太原这么快就沦陷了。
2: 眼下的形势十分的严峻啊，八路军总部指示我们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巩固敌后的根据地。啊，还有啊，杨志华这小子这件事干得漂亮，这个是彭总的嘉奖令，杨志华这次以少数人掩护全旅转移，打得非常漂亮，连彭总都赞赏有加。
3: 不过这次任务可苦了他们了，牺牲不小啊。
2: 是啊，得抓紧时间给他们把人员和装备都补充齐了。另外呢，这两个人都非常有指挥。

0: 这个可以重用。等李华兵伤好以后，让他去三营当营长。杨志华的炮兵大队直接扩编成炮兵营。
1: 好。嘉奖令，杨志华同志带领独立旅直属炮兵队，发扬风格，不畏艰险，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堪称奇才。 直属炮兵队正式扩编为独立旅直属炮兵营，仪式表彰。另外，鉴于杨志华同志出色的指挥才能和领导能力，任命其担任炮兵营的营长。
2: 你干得不错，这可是彭总特批的嘉奖令。嗯。
1: 我知道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很多弟兄，你心里很难过，可他们也是我的兵，我心里跟你一样也很难过。这份嘉奖不能理解为是用战士的生命换来的，这是对你们炮兵队这次行动的肯定，也是对你杨志华的肯定，这是军人的荣誉。接着。
3: 感谢彭老总，感谢旅长，感谢政委。另外，
1: 余部决定除了补充新战士以外，特别给你们炮兵营配备了4门38式野炮、30发炮炮弹。
2: 感谢首长。
4: 谢首长。
1: 杨志华，你们刚刚转过来，让大伙儿散了。
2: 好，
5: 解散。
6: 是。
1: 哎，志华，我刚给你说的那4门炮啊，我现在只能给你兑现1门。
2: 为什么呀？
1: 剩下那3门炮啊，由于在战斗中受损严重，现在兵工厂修复呢。等修复完了以后啊，我再给你们。现在我只能给你打个白条。
2: 刚才当然战士们都宣布了，你看您这不吊我胃口吗？您，
1: 咱们旅部啊，现在也只有这几门野炮了，所有部队都在等装备。
2: 你要是不要啊，那我就分给其他部队了。
1: 算了吧，我还是要。我送送你啊。
5: 政委，这次炮兵队人人都有嘉奖，行动我也跟着参与了，我有什么奖励？
2: 哟呵，这来了一个主动邀功的啊！听说啊，你这次表现得非常好，立了大功。说吧，你要什么奖啊？
5: 我不要什么奖励。
1: 我就要组织把我正式调到炮兵营。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啊，你喜欢这儿吗？
2: 喜欢啊，
5: 这儿的所有战士对我都特别好，像是家人一样，而且我喜欢跟他们一起出生入死、打鬼子的感觉，我要留在这儿。哦，
2: 哎，这
1: 哎，
2: 政委，这个绝对不是我撺掇他的啊，绝对他是自己主动要求的，真的。不过呢，他要愿意留在我们这儿，我也非常欢迎。
1: 因为您知道啊，这个通讯设备对于炮兵来说太重要了，我也请求政委，让他留在我们这儿。好，那我个人同意了，不过师部那边我去说。
5: 谢谢政委，也谢谢队长。<笑>
1: 那你们忙，
2: 行，
1: 我走了。
2: 行
1: 啊，哎，政委慢走。
2: 嗯，好，
1: 好，好，再见。
5: 太好了，我终于调来炮兵营了。
2: 队长，啊，你不高兴吗？
5: 没有啊，我不是我就觉得吧，你调过来是好事儿，但是咱们炮兵队那台电台，我都还给吕部了，你留下来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啊。
2: 队长，你这话说早了，
5: 有了我呢，你的电台也不远了。
2: 什么意思啊？

0: 这是我在昆明跟当地人学习的，虽然赶不上咱们大河的茶道，但是别有一番韵味。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非常喜欢的。老师请用。
1: 入乡随俗嘛。准哥果然是茶的故乡啊。

0: 这里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所以我们才千方百计的要占领这里。
1: 老师舟车劳累，你还是好好休息几天，过几日我再领你去视察。
0: 我现在还真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冈村君囚笼政策的执行结果。
1: 学生明白了。
2: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兮兮的？
3: 请看，
2: 电台啊？
3: 对啊。
2: 哪儿来的？
3: 战场上捡的。
2: 行啊，小鬼子吧？
3: 是啊，不过这电台现在是坏的，但我有把握能把它修好。
2: 好，好，那就修，给它修好了。
3: 队长啊，现在知道留着我有用了吧？
2: 我早就知道你有用啊，当初你是我从吕布请来的啊。是太好了太好了。哎，这吕布这么抠把咱家电台要回去了，咱们自己不是也有电台了吗？
3: 队长啊，可是私设电台严重违反军纪，你想好了吗？
2: 这是小鬼子的电台。
3: 是啊。
2: 能够监听到小鬼子的消息吗？
3: 可以啊，还得有这个。
2: 什么呀？
3: 鬼子的密码本啊。
2: 哟，这连小鬼子密码本你都有？
3: 是啊，和电台一起捡的。
2: 你会日文吗？
3: 还好，我通讯班有个姐妹啊，学过日语，她可以帮咱们。
2: 这事儿就咱俩知道啊，千万别往外说。
3: 行，那我现在就开始修。
2: 对，马上把它修好啊。
3: 好，
2: 我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3: 没问题，那队长慢走。
2: 啊，行，那你忙你忙。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啊？
3: 没问题，
2: 那我先走了。
3: 队长慢走。
2: 哎。

0: 哎，不是说好了四门吗？怎么就这一门啊？
1: 其他三门炮啊，都在兵工厂修理呢。可
0: 这炮也太老了，这炮怎么打仗啊？这拉战场上没几炮就得炸膛。
1: 我知道，那我们八路军没有你们新二师财大气粗，这不是有个炮使吗？就不错了。
0: 哎，我说杨振华呀，这官是升了，我这家伙事儿可是越升越差了。
2: 我不来听你发牢骚的啊！你给我想想辙，就咱们现有的这些炮，还有这些士兵，怎么能够尽快的提升战斗力啊？我跟你说说啊，你平时不净主意吗？我给你想什么主意？我没主意。
3: 所有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5天以后我们要去小曹庄打据点视察。 当然了，到时候我们会伪装成一支运输队。我是大日本帝国陆军部堂堂的中将，去视察，竟然要伪装成一支运输队，这要是被陆军部的同僚知道了，岂不耻笑我胆小？老师。 这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虽然冈村大将上任后，这里的治安有所好转，可是，在乡下，经常会有八路出没。所以，我是军人，不是那些帝国的文官们。自从日俄战争后，我已经很久没上过战场了。真要是碰上八路军，反倒是一件。

0: 是左，军统局太原站发来了密电，有消息显示，日本陆军省教育总长冈本和太中将已经秘密抵达了河北，有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防区附近呢。日本陆军省的一个中将，这可是条大鱼呀！命令侦察营和情报系统密切注视冈本中将的行踪，一旦发现，
1: 立即汇报，部队有误。是。冈本中将，
2: 叔叔，你找我。冈本中将的安保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
1: 我已经从各个部队抽调了一批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应该足以应付。
2: 不可忽视啊！冈本中将是陆军部的红人，天皇的宠臣，一旦有什么闪失，你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1: 叔叔还有什么吩咐，请明示。
2: 承蒙，我希望你要时时提醒自己，我们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我们是外来者，事事都要严加小心。从即日起，冈本中将 要以老板的身份代称，他的行程要用运输队作为暗语代替。另外，冈本中将的行程每次要发布三条以上不同的路程，让敌人摸不清楚哪一条是真的。
3: 嗨，
4: 走，大哥，哎，一会儿啊，你跟小五去趟旅部，把电台还回去啊，再把这袋子白面呀给木兰送过去。
3: 哎，好嘞，哎。
4: 嫂子那儿送一份吧。哎，不用，吕布发的，你嫂子那儿肯定有。跟木兰说，这个小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让他给孩子做着吃啊。
3: 哎，好嘞。
4: 哎，别让你嫂子知道啊。
3: 为啥？
4: 猪脑子呀！你嫂子小心眼儿，这脾气又大，让他知道了，那还不得跟我闹翻了天呀？
3: 哎，好嘞。

0: 哎，铁头啊，要不你把这东西给李大夫送过去得了，我啊上趟警卫连找我老乡有点事儿。
1: 行，那你早去早回啊。
0: 得嘞，放心。
1: 慢点啊。
2: 好。王铁头，
0: 咋了？
2: 你这来我们旅部干啥呀？
3: 拎的啥呀？这是？
1: 那个，我明长让我把电台还给吕布，这是我替老乡带点东西。那嫂子，那个你先忙啊，没事我先走了。
2: 哎，铁头，你回去见着你明长，跟他说一声，
3: 小华天天吵着要见爸爸，你问他什么时候能回趟家。
1: 嫂子，你别怪我明长，我们刚搬到李家庄，队伍上一堆的事儿，他都好几天没合眼了。
2: 好几天都没合眼吧？那他吃的怎么样啊？
1: 睡觉都成问题，那吃就对付一口呗。
2: 这哪成啊，那身体不都吃不消了吗？要不这样吧，你一会儿来趟我家，我给他准备点有营养的东西，你给他捎回去。
1: 行，那嫂子，那我先去把东西送给老乡，然后我再来找你呗。
2: 行，那你先去吧，等你啊。哎

0: 木兰姐，木兰姐，
1: 哎呦，做饭呢？
2: 哎，铁头来了呀！
0: 木兰姐，
1: 我哥让我给你跟小华带点白面。
2: 铁头，你跟你们队长说，这什么都不缺，让他拎回去吧。
0: 木兰姐，我哥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命令我哪敢不完成啊？再说了，你不吃那不还有孩子呢？
2: 行，给我吧。
0: 哎，哎呦，做面条呢。
2: 铁头，
0: 哎，
2: 你没吃呢吧？
0: 啊，
2: 在这吃点吧。
0: 不合适吧？那我先走了。
2: 铁头，你跟我还客气，坐那儿，我给你盛碗面。
0: 谢谢姐。

0: 哎呀，小心烫！哎呀，还是这个味儿。
1: 你小子真有口福，我刚做好的面。
2: 这死铁头怎么还不来呀、啊？

0: 姑姑，嗯，嫂子，啊，那个王铁头没给你在一起啊？
1: 铁头？啊，那不是去李大夫家了吗？
2: 李大夫？啊，
1: 咋了？
2: 没事，忙吧。嗯，这什么意思？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1: 说的就是呢，弄了半天，咱们现在就一门炮。
2: 哎，你说咱们要一门炮拉到战场上去，还是不能把小鬼子给吓跑了吧？
3: 我现在就是急呀！你说咱那三门炮什么时候能修好？咱是不是想想，哎，是不是能在小鬼子那边拿点儿？
1: 怎么拿呀？就一门炮，朝小鬼子借啊？再把一门炮给丢在那儿，
4: 非得在战场上吗？
5: 报告，
1: 进来。
2: 营长，杜教官，
6: 营长，
1: 蔡小红找您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6: 就是让您看点东西。啊，我知道了，你去吧。是。走啊。哎，小王。哎，队长。
1: 什么东西让我看呀？
6: 就是这些。
1: 哎，还有这个，嗯，江振华，啊，这哪来的电台啊？之前不是还给吕部的吗？啊啊，那个，这是我们自己的，你甭管了。这都是江振华。嗨，你给我说清楚啊，这哪来的？
2: 不是说了吗？这是我们自己的。上一次咱们掩护吕部转移大个牺牲那场战役。
1: 这小红啊，从战场上捡的。哎，对了，还有一个日军的密码本呢，是吧？
6: 啊，对，在这儿呢。
1: 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儿，我得提醒你。杜学明，我跟你说啊，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就没想背着你。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说通讯设备对于炮兵来说多么多么重要。
2: 话说清楚，这是你自己干的事儿。
1: 呵。
6: 那你想怎么着啊？你想怎么着吧？我想怎么着啊？我想知道你们收获了什么呀？
1: 这几天一共截获了270条电文，嗯，不过收获不大，大部分呢都是小分队向总司令部汇报平安的，还有一些小分队断了口粮，啊，还有一个伪军小分队要派往三里台的炮楼驻扎。
2: 那这些消息都没什么用啊。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老，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叶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很零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 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0: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7: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茶

0: 品真心推荐，为滋补汤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汤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
1: 让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酶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汤，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汤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酶滴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汤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汤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酶滴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汤国货老品牌。
2: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长。

0: 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广阳岛小雨转多云，20到27摄氏度。长寿湖小雨18到25度。石柱黄水小雨转中雨14到17度。铜梁安居古镇阴转多云19到29度。云阳龙岗小雨16到19度。北碚西山坪阴转多云20到27度。綦江横山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开州满月镇小雨13到21度。江津四面山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开州大进镇小雨15到22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4到17度。酉阳桃花源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酉阳花田乡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酉阳双泉乡小雨18到24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1到27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1到25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0到25度。武隆和顺镇小雨17到22度。西藏昌

0: 这些是什么呀？怎么都没翻译啊？
1: 这些都是一些非军用信息，我看着都是一些商行啊、老板什么的，好像是确定运货路线的，就没翻译。
0: 哦。

0: 那你是军用和民用信息一起监听的吗？只是军用信息。那就不对了，杨振华，一般商行的信息怎么会在军用电台里报告呢？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小姐，
1: 哎，
0: 你看能不能把这些都翻译出来？
1: 好，这些都要翻译。 辛苦你了啊！咱就按杜教官说的办啊。
2: 好。队长、杜教官慢走，我继续工作了。
1: 哦，对对，那就不打扰了啊！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啊！哎。

0: 铁头，慢点吃，不够锅里还有呢。
1: 够了够了，木兰姐，你说这都是杂粮面，咱你做就这么好吃啊？
2: 王铁头，吃挺香啊。
0: 邓主任来了，没吃饭呢吧？我给你盛碗面。
2: 我不吃了，好吃吗？
1: 我让你上我家拿东西，我等了半天你都不来，合着你躲着吃面来了。
0: 邓主任，铁头给我送点东西，我看他没吃饭，就留他在这吃碗面。对，我给带点东西。
3: 你给带点东西，给老乡的。老乡就住这儿啊。
0: 嗨，邓主任，李家庄有个乡亲，要给我捎点东西。
1: 我这不顺便让铁头给带回来了，是吧，铁头？
4: 对，赶紧吃吧，吃饱了，赶紧给你们队长带回去。走了。
5: 莫兰姐，我也先走了。
0: 快去忙吧。

0: 老师，6天后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要去白头沟的据点视察。很好，听说那个地方是匪患最严重的地方，我正好过去看看。为了老师的安全，我特意从太原调来了一辆装甲车。混账！装甲车。 这么重要的战备物资，应该用于战场，而不是用来保护我的安全。我也不用什么装甲车来保护。
1: 老师的安全同样重要。白头沟那边匪患猖獗，万一老师有什么闪失，那是帝国的损失，天皇也会责罚我们的。还是请老师为我们考虑一下吧。
2: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一切都拜托职业军了。嘿，你看，
3: 队长，
2: 他这……这些伤行的信息我都翻译好了，你看看吧。哎，辛苦了啊！来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坐。
3: 谢谢队长，辛苦了。
2: 来来来，来烤火烤火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认识老板。
1: 啊，这老板挺有意思的啊，没事不踏踏实实做生意，天天出去溜达。啊，
0: 如果真是日本商行的老板，不好好做生意，整天往外跑，光接劲儿。注意到了吗？每次出门至少三条路线，他三条六臂啊。我想只有一种可能，他为了迷惑别人，不知道他走哪条路。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肯定是小鬼子的运输队啊，他就是被咱们给劫怕了，迷惑咱们的吗？不是。
2: 哎，对了，这最新的电报上说啊，这个老板六天以后又要出门。
1: 哪条？
2: 这条，这条。
1: 哎，那如果真是小鬼子运输队的话，那我最近正为这个武器和装备发愁呢，这不是给咱们送一份大礼吗？
0: 可是他现在有三条路啊，他会走哪一条啊？
3: 刚才说的是这条，这条，
1: 这条不可能走。这条路呢，有两股土匪，还有你们国民党的一个骑兵营在这驻扎着，这条路肯定不会走。那么剩下两条山路，如果咱们把这条给炸毁了，小鬼子就只能走这条了。
0: 怎么？
1: 不行。
0: 陈龙啊，我不得不承认，我真的开始佩服你了。
1: 是真的，
0: 真的啊！这种阴招和损招，要不是一肚子坏事的人，真想不出来。肚子小了都放不下。
1: 哎，你这就不对了吧？那跟小鬼子打仗，不用那么光明磊落的，对不对？
2: 对。
0: 别高兴太早啊！我估计你可能忘了一件事儿。
1: 什么？
0: 咱们只有一门炮，怎么打？
4: 炮兵连队在你的教导下发挥得不错。听说你还接手了阎锡山的一个兵工厂，规模还不小啊。
5: 是的，这就是贯彻天皇提出的以战养战。
4: 兵工厂开始恢复生产了吗？
5: 之前留下了一批钢材，马上投入生产。还有，我设计了一款新式火炮，也要开始投产了。哦，
4: 真的吗？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的要看到你设计的火炮啊。
5: 冈本老师，只要试验成功，我会邀请冈本老师亲自试炮。
4: 好，就这么说定了。
5: 去。
6: 这一回来啊，就有仗打，当然是好事。可是咱们现在火力是不够啊。你看，这赵技术员给我的清单，需要这么多铜材和钢材才能修好咱们的炮，咱到哪儿弄去？
1: 活人不让尿给憋死了吗？这不是，你俩要密谋什么呢？杜队长，怎么样？这风炮什么时候能修好？别提了，
7: 看看吧。这什么呀？
1: 指导员啊，刚从兵工厂拿回召集委员的清单，说要修好那三门炮啊，需要这么些的铜材和钢材，
7: 缺这么多。
1: 我跟你说啊。我认为啊，我跟清明，我们俩分析的一定是有道理的。就这什么日本商行啊，肯定是一个鬼子的运输队。哎，你说说，咱们现在火力不够，只有一门炮，那肯定是打不下来。这眼看着这不是煮熟的鸭子就飞了吗？
7: 可不是嘛。
8: 是，
7: 行了行了，哎，你们俩别在我面前演戏了，我去找我哥，他一定有办法。

0: 这批材料对我们非常重要，请你务必支援他。什么？我们？啊，秦明，我看你和八路军走的是越来越近了，你是不是已经快忘了你到底是姓郭，还是姓贡？
1: 大哥，我这怎么会忘呢？可你知道吗？
0: 只要有了这批材料，就可以修好大炮，就可以把小鬼子的运输队给打劫了。那就有我一份功劳。<笑>是有你一份功劳，但最大的功劳是他杨志华。别忘了，杨志华是我们的仇人，我为什么要帮他？
1: 这不是帮他个人，这不是国共合作吗？哼。<笑>
0: 国共合作，秦明，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对待杨志华，我不可能提供任何的帮助。大哥这么做，不是针对你。当初我派你去八路军处担任教务，也是权宜之计。怎么，你还真的想帮助杨志华，把八路军的炮兵队壮大起来？听我说。
2: 从今往后，不要这么认真，在八路军那边装装样子就算了。你放心，找到合适的机会，我会向卫司令请求，让你回来的。其实你啊，也不用太着急，你走的时候呢，我就对这事没抱多大希望。
3: 哎，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那杜青石是什么人呀？对不对？白眼狼，嘿，说当年咱们救了他们多少回啊？替他们打了多少仗，从来就没念过咱们的好。我又没管他们要大炮，啊，我就管他们要点破铜烂铁，就愣不给。哎，我都怀疑，哎，是他亲弟弟啊？
1: 有完没完呢？
3: 你是骂他呢，还是骂我呢？
1: 在这儿说风凉话。你放心，我答应你这事儿我办，那我一定把它办成。
3: 你怎么解决？
1: 我知道个地方，只要去那儿，咱们这些材料一定能拿到。什么地方？城里。别闹啊！它城里边是敌占区，你去多危险啊！你要不要吧？如果要，你给我三天时间。
4: 我保证把这些材料给你拿回来，但你要给我一个帮手。那就是我呗，我陪你去不就完了吗？那可不行，我们俩都走了，万一这面出什么事儿呢？
5: 那你带谁去啊？我得想想。怎么样，老板？二位老板，实在不好意思啊。
4: 你们要的这些东西啊，我这儿没有。不可能吧，老板？你这么大的店铺，不会连这点东西都没有吧？你们要的这些可都是军需物资，我看你们二位的身份，不是一般人吧？甭管一般二般，就问你到底有没有。老板，我们的确很需要这些东西，我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至于价钱方面，我们可以好商量。
5: 真是没有，你们就是出再高的价钱，我也弄不来呀。再说了，这些啊都是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儿。二位，
4: 老板，做生意讲求的是和气生财，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我特希望老板能行个方便。
5: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不过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你们要的东西。
4: 什么地方？过去这里啊是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在这儿屯兵的时候，有一个工厂。据我所知啊，这个工厂里有一批存货，你们可以上那儿去看看。不过价格呢，可是不菲啊。我就知道老板有办法。那这个工厂目前是什么人管理？是日本人吗？是日本人，但这个厂长之前是阎锡山的人。
1: 别说了。
4: 把这厂长的家庭住址给我。
6: 别动！
0: 怎么回事？你们想干什么？
1: 吴厂长，别来无恙。自强同志会的梁主任让我们来问候问候。
0: 哎呀，原来二位是梁主任派来的。既然来了，也就是我的朋友。二位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在我家小住几日，我也为二位接个风。
3: 吴厂长就不必客气了。我们来的目的呢，梁主任的信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相信不用我们再教你怎么做吧。这批钢材本来就是严司令的，绝不能让它落在日本人手上。我希望吴厂长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0: 哎呀，严司令是我们的老长官了，他的命令我自然不敢不听啊。只是现在工厂在日本人手里，

0: 万事好商量，万事好商量。你让我再想想办法。吴厂长，那你可得好好想想，你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万一你要出个什么意外，他们是等着饿死呢，你还是指望日本人给他们养老？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你给日本人干活，如果这批钢材运回去。
1: 这件事情还可以一笔勾销，我们呢也可以在梁主任那儿交差，两全其美啊！好，好，好，好，我这就给你们开条子。
2: 好，
1: 二位长官，你们要的东西我已经放在第一辆车上了。哎呀！ 还要劳烦二位长官回去后，在严司令面前多多为吴某人说几句好话呀。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严司令的，如今只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你也算戴罪立功了。放心吧，吴厂长，回去以后我自然会跟严司令替您们演。
2: 哎，好，多谢多谢。
1: 哎，这怎么回事？
0: 你敢出卖我？
1: 怎么会呢？
3: 吴厂长。
1: 职业大佐马上就要来了，
2: 太君，职业大佐突然视察是有什么行动吗？
3: 废什么话，按照命令行事。职业大佐到来期间，任何人一律不得进出。
2: 是是是，
1: 一定要安排好。
2: 是是。
1: 那长官，那我就……
2: 吴厂长，
3: 我希望你能好自为之。
2: 明白，明白。哎，
3: 周长官，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任务第一啊，咱们得赶紧走。好吧，走。欢迎职业大佐。
4: 职业大佐，这里我们已经全部检查过了。
1: 欢迎职业大佐，请。

0: 那现在怎么办？
1: 上车。
0: 好。
2: 请。生产的新式武器都在那边。

撤稳了。

0: 这么着吧，真的，你也太厉害了！咱们从知野的眼皮底下弄出这么多东西来，这老鬼不得气死？
1: 气死他，那他便宜他了。
0: 哎呀，现在咱们材料有，炮也能修好，这好久没打仗，这手还是有点痒痒。
1: 急什么呀？慢慢来，来日方长嘛。
2: 哎呀，你是真厉害呀！说三天就三天回来了，而且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嘿，我这次啊，算是服了你了啊！林工厂的人说了，材料齐了，三天之内一定会把咱们的炮修好。
1: 我不放心，还让老陈去盯着了。
2: 哎，你这么一来呀，省了我好多事儿啊！哎哎，咱俩是不是看看地图啊？
1: 咱在这条路上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伏击地点啊！我正准备给你提几条意见呢，我希望你认真考虑。
2: 啊，
1: 首先我觉得这次行动，咱们人员是一惊不一动，即便于隐蔽，同时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们撤离也方便。
2: 嗯，
1: 再有这地图上和现场一定是有差异的，我们必须到现场去勘察。另外，我同意你的馊主意，炸毁他一条路。
3: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咱们两个呢，去这儿去勘察一下，然后呢，我让铁头把这条路马上给炸了。
4: 对，
3: 这时候只听"轰"的一声，兵工厂就炸了。说是神哪是快，杜教官开着车带着我，那是一路拼杀，真有如无人之境。
4: 再看知野那老小子那脸，
3: 气得脸都变绿了。你们是没看见，看见被他那脸都得吓死。
4: 招弟。
3: 你这讲的是杜教官大破兵工厂啊？你这分明讲的就是赵子龙大破长坂坡嘛，对不对？再说，这知野的脸你能见得着？
5: 我怎么没见着？他就离我那么近，杜教官开车差点撞死他。
3: 哎，是，
5: 跟你说，真的是太可惜，就差那么一点儿。不过我觉得杜教官真的是太厉害，哎，危险面前沉着冷静。
3: 反正这趟我跟他出去，我算是服了。
2: 哎哎哎，
6: 我说什么呢？我早就说了吧，那杜教官的本领就不在咱队长之下。
2: 你什么时候早就说过呀？那前招你讲完了，你才说的。马后炮，<笑>
3: 我刚说的。
2: 马后炮吧你？
6: 就是。
2: 这条路可是他们运输队走的必经之路啊！我觉得呀，咱们就可以用三把演战炮前后设伏啊。
6: 三把野战炮射程远，威力足啊！的确是打伏击的好火力。
2: 嗯，
6: 但咱们设备刚到，战士们对野战炮的性能不熟啊，而且战斗经验也不足，这一点不能不考虑啊。
2: 这训练炮兵不是你的强项吗？
6: 你什么意思啊？
2: 让我在战场上训练战士？
6: 怎么了？你不行啊？
2: 可以啊，
6: 就是，
2: 但我有几个条件。
6: 什么条件啊？这场战役啊，我要一半的指挥权，而且战斗结束之后，所有的战利品三七分成，同意吗？
2: 那个，我同意。我觉得这次战役，
6: 同意吗？
2: 我同意。
6: 你把谈吐了，同意吗？
2: 大声告诉我，同意吗？我觉得咱们应该先说说战术，虽然说打蛇打七寸，我同意，我同意啊。
5: 打蛇虽然打七寸，但是这场战役头尾也得相顾，对吧？
7: 明天呢？我同意了。明天怎么的？
5: 停一下，哎，哎，挺好啊！我觉得这个位置行啊，要咱们就在这儿吧。
7: 啊，
5: 行，啊，那同志们就在这儿啊。来，来，你们俩上山上去。
7: 我行。
5: 去警戒！好。哎，铁头啊，这营长也真够坏的，这主意也想得出来，打小吃啥长大的？你要说是的话，你说我跟他打小一块长大，他吃啥我吃啥，咋他脑子里就这么多寂寞？我脑子里咋啥也没有呢？铁头，这个不能比。 这营长脑袋和肚子里啊，全都是寂寞。
7: 是啊，
5: 你肚子和脑子里那都是
7: 草，
5: 是啥？
7: 别
5: 打趣，别闹人物，赶紧埋完咱撤。同志们，快点啊！
0: 报告。
1: 嗯。
0: 前方负责肃清治安的部队发回消息，冈本阁下今天要走路线中，有一段山路被毁，无法通行。
2: 什么？情况严重吗？
0: 据前方的消息说，石头很多，如果要清理的话，至少需要两天时间。
2: 两天？两天怎么能来得及？原计划备用的两条道路，其中一条废坏严重，只剩下一条道路。通知前方侦察部队，马上改变计划，行动。
0: 嗨。
3: 呵，西北风至少有四级，杜教官要变天啊。
4: 是啊，天儿越来越凉了，弟兄们也得换冬装了。
3: 换冬装？哼，我们能有件衣服穿就不错了。哼，
4: 你呀、啊，一个打炮准，另一个就会哭穷。
3: 我跟你们国军不一样，你们国军是亲娘养的，我们呢是后娘养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4: 你怎么不说你是捡来的呢？
3: 你瞧你，你不信是怎么着？所有的吃的穿的都得靠我们自己。哎，同志们，我跟你们说啊，结了小鬼子的运输队，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5: 好嘞！
1: 冈本老师，山西地形比较复杂，地貌种类繁多，在这片战场上行军打仗，想要克敌制胜，必须了解这里的一切。我深入中国多年，没有辜负大佐对我的嘱托，小有成就。
6: 志野君，我虽然身在大本营，但是你在中国战场上的作为我都听说了，你不愧为帝国的优秀军人，作为你曾经的老师，我为你感到骄傲。
1: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6: 嗯，

0: 营长，鬼子来了。
1: 这么多人呢，还两辆车，这第一中队啊，咋还打吗？
2: 废话，来都来了，不打不丢人吗？
0: 走，

0: 杨队，多长官，马上通知杨德华，这仗不能打，让他马上撤。
1: 为啥？
0: 这不是辎重运输车辆，是小鬼子高级观察团的装甲车，他根本打不下来。
1: 坐标动135，高低加2，
0: 田段，
1: 预备，发。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吉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

0: 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 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8: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9: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 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告

0: 着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晶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晶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

0: 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0: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油脂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
3: 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

0: 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有人说戏如人生，但其实又有谁的人生不是一出戏呢？元朝初年的某个午后，行院里排练着一出名叫《陈母教子》的戏。这出戏讲的是宋朝的一段真实故事。陈家的三个儿子在母亲鞭策下全都当了状元，自从有了科举，仲当然也是这部戏的作者关汉卿的梦想。汉卿是他的字，但后世只能这么称呼他。他的名伴随着他的人生细节都淹没在历史中，真伪难辨。他很可能是一个生在金朝末年的汉人，少年时南下的蒙古铁骑攻进他的国家，战争与杀戮并没有浇灭他作为读书人所保有的期待。圣贤书终是有用的，但是等他成年后，科举却停止了。金榜题名，进而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彻底与他们这一代无缘了。不仅仅如此，整个国家秩序都在重建，而重建需要多久并没有人知道，只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了。于是戏剧成为关汉卿新的人生。剧中人就是他的颠倒梦想，他心中的喜怒哀乐，忠孝仁义，他的恨，他的爱，都投射进了每一个即将登场的粉墨人生里。

据说关汉卿出生在今天的山西运城，那里曾经属于金朝。年轻时因为家族传承，他可能曾在金朝太医院任职，但很快，或许因为战乱，或许因为性格，他开始了四处漂泊。关汉卿很有才，有人评价他风流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总之，他是一个看上去很好玩的人，但好玩似乎并不是对一个文人的褒奖。他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观，一定程度上有点像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同样身处朝代更迭之间的纷扰乱世，同样对新朝政府缺乏认同，无可奈何之下，只能任性妄为，张狂不逊，用一种与时代不合作的姿态保持洁身自好。相比千年前的魏晋风度，关汉卿似乎又多了几分自嘲，几分戏谑。他说自己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自比花花公子，这份带着叛逆的

奈，又有谁人知晓呢？或许，每一个狂放纵情、无所顾忌的外表下，都隐藏着一颗极度孤单和悲伤的心。虽然生于金朝，但因为金朝崇儒，关汉卿在父亲教育下系统学习了儒学，这是他身为汉人的精神基础。学而优则仕，是一千多年来儒生们的人生道路。如孟子所说，这好比农夫耕田一般的天经地义。如今蒙古人灭了金朝，这个崇尚长生天的民族此时还没有建立对儒家思想的本质认知，更不知道如何利用儒学形成自己的人才选拔体系。他们无限期地关闭了科举考试的大门。科举作为儒家社会人才晋升渠道的功能不复存在，儒生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这让只会读书的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甚至是绝望感。突然之间无路可寻，浓重的失落、沉郁和无处可说的愤怒都压抑在心里。许多人遁入山林，就此隐世，也有人转换行业，做了工匠与商贩。丧失了归属感和目标感的人生，是空虚而漫长的。而眼前的落差，又令人分外感慨。同一时期，南方的土地上正在大兴儒学，南宋王朝的科举制度日趋完善，并将此前称为周孔之教的儒学改称为孔孟之道。在关汉卿出生前不久，刚刚辞世的朱熹以及他所完善和推行的理学思想带来了一次儒学的复兴。而这些似乎都与关汉卿们毫无关系，仅仅相隔千里，一切竟是如此不同。关汉卿向往那个还没有走远的黄金年代，那个朱熹所处的年代。公元1127年，宋徽宗之子赵构称帝，史称南宋。与金朝议和后，以秦岭淮河为界，于南方偏安。在之后的150多年中，南宋虽然外患深重，但经济文化的发展却成就了一个文明而富庶的新高峰。商品经济发达，官学、私学都得到有力扶持。宽松开放的环境让各种思潮有了蓬勃生长的空间。南宋被后人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批学者带着各自的思想沉淀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在各地讲学，互争雄长，一方面开发民智，培育人才，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社会。不同的是，先秦的百家争鸣基本都在上层社会进行，多为国君或贵族服务，而南宋时期学者们的思考和宣讲则更多是在民间进行的自由交流。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会讲发生在公元1167年，那一年朱熹从福建专程来到长沙拜访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氏。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思想的创始人北宋思想家张载的这句话，用来评价朱熹和张氏都是恰当的。朱熹19岁中进士，37岁来到岳麓山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认为，理先于自然和万物，是形而上者。每样事物都有理，这个理是该事物的本质、形式和规律，理也是道德伦理的基本准则。基于此，他将儒学通俗化，从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出发，构建了一套具体的行为准则。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如果都能依理行事，自然就能建立良好的秩序，那是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张氏把公开辩论看作是一次很好的讲学机会。辩论无关输赢，重要的是能够穷理以致知。思想可以针锋相对，也可以和而不同；论道可以心平气和，也可以慷慨激昂。岳麓山上的朱张会讲和支持欢迎这一切的那个开明的时代，逐渐都随着湘江水而去。关汉卿无缘那样的盛世，但他向往那样坦荡而纯粹的思想碰撞。儒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他相信会有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他的精神世界。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都是创作者面对世界的告白。关汉卿选择了戏剧作为他的告白方式。是什么机缘让关汉卿走上了戏剧道路，后人无从得知。只知道他的故国金国，那个存在了119年的女真族王朝，在音乐、文学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他们的诸公调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说唱技艺，他们的院本是专门用来在剧场演出的歌舞短剧。而在这些方面颇有建树的往往都是汉人，系统的儒学教养带给他们更多的文化积淀，洒脱奔放的少数民族氛围滋养着他们的激情和灵感，作品就这样诞生了。有一个创作主题关汉卿很喜欢，在拜月亭、惊现池、飞衣梦、谢天香等作品中，他反复用金榜题名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来作为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结局。金榜题名正是儒生的梦，而陈母教子几乎就是讲述了一个极端的科举故事。后世学者对于这部戏究竟是不是关汉卿所作有很多讨论。浪漫不羁的关汉卿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说教感极强的戏？或许看上去不屑于上进的关汉卿一直无法释怀与科举无缘的至深遗憾。让剧中人实现自己的梦，这是一个剧作家最大的权利，而这个梦也是他最深切最无解的痛苦。一个有才华的人是很难隐藏的，

特别是当他遇到了最合适的舞台。关汉卿的名气在同行间很快传开，身边渐渐多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人

他们一起创作，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关汉卿喜欢这些伙伴，他和他们能相互理解，相互取暖，能彼此给予前进的力量。如同500年前那个叫杜甫的诗人一样，关汉卿观察和体味身边人的情感，把他们的悲欢离合写进了作品。他们出现时，或许是农民，或许是工匠，或许是商人，也或许是奴婢、士兵、孤儿，甚至也有市井无赖。他们不是轰轰烈烈的，不是高不可攀的，他们经历着和所有普通人同样艰难的人生。不同的是，杜甫诗中的平民面对苦难时，尽管内心痛苦哀怨，但都选择了忍耐和接受。而关汉卿剧作中的平民不愿任人宰割，他们努力抗争，不断追求生活的权利。戏中那些清正廉明的、秉公执法的、神机妙算的、为民请命替民做主的清官们，则是关汉卿梦想中的英雄。乱世中的个人渺小无力，只有在戏剧世界里，他竟可以肆意想象英雄，想象自己就是那个英雄，那个拯救者，救自己，也救世人。关汉卿写的第一部戏，名字叫做《关大王单刀会》。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三国时，东吴鲁肃设宴，约关羽过江，企图强迫他交出荆州。关羽明知其意，却不肯示弱，他单刀赴会，怒斥鲁肃，而后智退伏兵，安然归去。关汉卿只用了很少的笔墨，蜻蜓点水般对故事情节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把大量的篇幅都用于赞美英勇无畏的关羽。善与恶的斗争是他创作中不变的命题，正义必胜是他坚定不移的世界观。惩恶扬善需要英雄，在他心目中最具英雄气的、最能代表忠义二字的历史人物就是关羽。因为同是山西关姓，据说关羽正是关汉卿的先祖。虽然仰慕先祖，但关汉卿深知自己并没有匹马单刀镇九州之勇，做不了力挽狂澜的救世者，他只能在一方小小的戏台上抒发一下压抑许久的情绪，圆一个无法实现的英雄梦。关汉卿写过两部以关羽为主角的历史剧，在戏中历史事实都只是他表达梦想的载体。他呼唤的是一个有理有序、无冤不平的理想社会，但是梦越美好，与现实的距离就越遥远。关汉卿又何尝不知，在关大王单刀会的结尾，望着滔滔东去的长江，他借剧中人之口发出了一声叹息，这不是江水，这是20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0: 戏剧与小说同时在京宋元交替的时代兴盛，或许不是偶然。戏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先期泛指一切技艺娱乐，有百戏一说。但相比公元前六世纪到二世纪就创造出辉煌成就的古希腊悲喜剧，以及公元一到二世纪前后达到成熟的印度梵剧，中国的戏剧艺术姗姗来迟。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但礼乐是社会秩序的体现，乐要服务于礼的需求，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音乐、舞蹈和表演都能被纳入其中。当蒙古人带着少数民族文化进入中原后，戏剧有了生长的机会。关汉卿极大地发展了戏剧的娱乐功能，同时又把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以及儒家所推崇的伦理观念融入其中。由此，戏剧承担起了文以载道、铸成教化的使命。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无法通过读书明理，但是可以通过戏台上善恶中间的故事，对忠孝仁义建立起朴素的认知。自宋以来，高扬的理学就此多了一个潜移默化的传播渠道，下沉到市井乡野的儒家文化更进一步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基因。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公元1271年，大元国号正式确立。几个月后，元朝发起了对南宋的进攻。5年后，南宋都城临安被攻破。此后，南宋部队边打边退，终于走到了大陆的尽头崖山。公元1279年正月，元军陆续抵

抵达崖山。两个月后，崖山海战结束，大宋王朝宣告灭亡。南宋名将文天祥临死前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历史巨变给南方的汉族文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以武力决胜负的时代，战争几乎无法避免，但身在其中的人懂得，那是无法愈合的伤痛。

关汉卿的十八部存世杂剧中，有六部借用了战争。武侯宴、单边夺槊、西蜀梦、哭存孝、单刀会，五部都是历史剧，遥远的时间感弱化了战争的悲怆。但是拜月亭不同，这部以蒙金更替时期为背景的爱情喜剧，因为战争埋下了无尽的悲伤。剧中不再有对战争正义性的渲染，也没有对战争胜利者的崇拜，只有弱小个体的悲鸣和绝望。他们无力抵抗，只能行一步以叹息。面对白骨中原如卧麻，马到处成平地的景象，他们如同狂风扫荡下的蚂蚁，万幸仓皇。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生存的年代，可以选择的只有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历史洪流中，剑胆雄心已无用武之地，关汉卿选择化剑为笔。关汉卿一生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元大都度过的，这里曾经是金国首都，后来成为元帝国的都城。虽然元帝国努力推行汉法，启用汉臣，甚至国号大元都是从儒家五经的易经中取得，但是不同于隋唐之前几百年的文化融合期，在元帝国建立之初，各个民族的人即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精神上依然是陌生的。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

0: 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

0: 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

0: 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

0: 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21集公之于众。
1: 懒羊羊，诺诺，我们回来了。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2: 他们俩怎么回事？本大帅大驾光临，也不夹道欢迎。
1: 不行，得赶紧联系一下他们，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懒羊羊，你们在哪儿？出什么事了吗？
3: 不好，有人围过来了。
1: 糟了，是埋伏，快跑！
2: 看来你的朋友已经中计了。
1: 懒羊羊、诺诺，甚至路特都可能被抓住了，我们得想办法救他们。
2: 先管好自己吧。
1: 你自己跑了。你们好啊，开招。
2: 啊，什么情况？嘿嘿，
1: 哎呀，差点中招了。
2: 你没中招，我中招了。灰太狼，都怪你。
4: 要怪就怪你们偏要回来自投罗网。
2: 他们应该被抓住了。接下来就该处理你们了，
0: 只能靠自己了，我跟你拼了。
2: 不自量力。
0: 懒羊羊，我是不会放弃的，你快把他们放了。
2: 可笑，手无寸铁，拿什么和我抗衡？
0: 你知道吗？再大的饼，只要分好几天吃，总能吃完。所以我不会放弃。懒羊羊，路特，我要打败你！
2: 打败我？
0: 一次不行，就是100次。
2: 就算你撞到我又怎么样？你不过是只小弱羊。怎么，不是要打败我吗？
0: 快住手，不要再伤害懒羊羊了，你这个坏蛋。
2: 坏蛋，我从吞吞怪花口里救下你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叫的，叫什么来着？哦，英雄。
0: 英雄才不会不顾大家的安全，在地下室培育这么大的吞吞怪花，还把大家当养料关在这里。
2: 他们唯一的价值就是培育这朵吞吞怪花，全靠它散播花粉，才让营地免受其他吞吞怪花的袭击。你们能安稳地活着，都得好好感谢我和加克什。
0: 借口，都是借口。无论如何，你都不该剥夺大家的自由，关着他们

0: 我们这些人，一个个占了便宜就想离开，有的背叛我，甚至还反抗我。鹿角探险团是我和加克师一砖一瓦建成的，这里所有人和东西都是营地的资源，就该被我支配。你凭什么控制大家？凭什么？就凭我庇护了大家这么久，你们都应该感谢我回报我。但你们这些人。
1: 一个个占了便宜就想离开，有的背叛我，甚至还反抗我，那就别怪我收回本属于我的东西。
0: 你们骗了营地里的探险者这么久，他们可不会放过你。<笑>
2: 你们消失之后，营地会回归正常，大家继续各司其职，为我卖力，照样奉我为营主，对我敬重崇拜。
3: 鲁特，你错了。
4: 怎么回事？收手吧，路特，你的诡计全都暴露了。
5: 把对讲机给我。路特说的是真的吗？你们真的那样干吗？加克斯，你欠我们一个解释。
6: 这都是他们伪造的，你们不要被骗。
7: 你以为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可你没想过，你的自负就是最大的破绽。 现在真相大白，你的敌人可不止我们了。冷悠悠，你是怎么做到的？怎么会？老实成为养料吧。
8: 我还要救大家，雷悠悠，别睡！别妄想了，事情还在我的掌控之中。
7: 大家，对不起，雷悠悠，雷悠悠，千万别睡。
9: 我还有爆炸果，我也坚持不住了。你们是不是在地下室培养吞吞怪花？还把大家抓起来给他当养分？路特在哪里？他是不是做贼心虚藏起来了？
10: 我在这儿。路特，刚才对讲机里说的都是真的吗？
9: 没错，都是我和加克什干的。
11: 你们偷偷养这么危险的吞吞怪花，万一逃出来造成危险了怎么办？
9: 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你拿来种花的肥料。营地建立了多久就安稳了多久，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11: 没有那吞吞怪花的花粉，就没有大家现在的安定日子。难道我做错了吗？
9: 可是你抓走了营地的探险者，还让他们当吞吞怪花的养分，你怎么下得了手？
11: 那些都是背叛营地的人，他们想要破坏大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秩序和生活。
9: 他们罪有应得。
11: 就算他们是背叛者，这也太残忍了吧！
9: 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失去营地的保护，外面这么危险，我们能去哪里？回到树林里，每天为了生存提心吊胆吗？大家都是营地的建设者，是亲手帮助营地发展壮大的人，大家能留在这一层安心的探险，在吞吞怪花追击时能得到庇护，不就证明我做的事儿都是对的吗？ 只要大家愿意留下来，我保证一定会找到更好的办法庇护营地，让大家不再有安全之忧。而且未来，我想继续扩张营地的规模，直到让这一层都变成大家安居乐业的家园。
12: 不要被他糊弄了，大家的安全不应该要靠牺牲部分人来交换。

0: 灰太狼，你还有没有什么后备计划？
1: 我，
2: 他干过的坏事可不止这些。
3: 喜羊羊。

0: 诺诺，你受伤了，
1: 我没事，快一起把大家救出来吧。齐雅雅，没事，真的太好了。
0: 好了，没事了。我们知道你和灰太狼一定能把我们救出来的。
2: 你干得很好，懒羊羊。
3: 我们能安然无恙，全靠你呀。
4: 懒羊羊，你真勇敢。
1: 谢谢你们。
0: 我可以起来了吗？
1: 对不起。这里太危险了，我们先离开这里，边走边说吧。
5: 好。
0: 阿贵大叔，阿贵大叔，你没事吧？
6: 没事，我们走吧。
7: 是路特污蔑我们，我们从来没有背叛营地，我们都是无辜的。
1: 而且他们还榨取本该属于大家的奇迹果实，用来制作营养液，喂养外面的吞吞怪花，目的就是让这一层变得更凶险，引诱更多的人来这唯一安全的营地。
6: 路特口口声声说会保护大家，可是他一直把大家当成资源，谁都可以被他牺牲掉。
1: 路特和加克是背着我们干了这么多的坏事，
2: 路特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糊弄我们。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解释？
8: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2: 大家都是自由的，
1: 不应该被你的一己私欲困在这个营地里。
9: 都是他们的错，
10: 都是他们的错，
11: 都是他们的错，
1: 放过他们。
12: 闭嘴，不要再说了。
6: 这就是地下室的吞吞怪花。
0: 大家快离开这里，
6: 毁了，全都毁了。
3: 大家都已经逃出去了，我们也赶快撤离吧。
7: 想离开，没门。
6: 你们毁掉了我的一切，我也毁掉你们。
1: 第二十二集，过往之事。
7: 一个都别想跑。你们就这点实力吗？
13: 竟敢小看本大帅，看本大帅怎么收拾你们！
14: 小心！
0: 柯大帅，
13: 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
15: 有没有受伤啊？
0: 没事。你们没事吧？
4: 我们没。

0: 你们没事吧？怎么回事？你们不可能躲一辈子的，出来吧！
1: 难道是全靠他散播花粉才让营地免受其他吞吞怪花的袭击？是花粉，他身上撒了吞吞怪花的花粉，所以藤蔓不会袭击他。要是有什么办法能去除他的花粉，他就没有优势了吧？有了！嘿嘿，等我找到你们，你们就完蛋了！我在这儿啊，快来追我呀！
0: 你们敢挑衅我？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1: 先担心你自己吧。

0: 好事，我要你们付出代价。
1: 你干的明明就是坏事啊！
2: 最后会失败是肯定的。
0: 你们毁了我辛辛苦苦建立的一切，还敢苦口婆心教训我？

0: 竟然敢偷袭我！糟了，我身上的花粉被水冲掉了！走开，走开！快放开我！
1: 快去帮喜羊羊他们！
2: 懒羊羊！这些藤蔓真是太烦人了。
3: 没关系，我们还有喜羊羊。
4: 你们好。
5: 这就是你们多管闲事的代价。
3: 石班长。
5: 我们来迟了。
3: 不，来得正好。
5: 加克士那家伙真没用，看来还得靠我自己来解决。
2: 那个炮石怎么这么厉害？
5: 垂死挣扎！有点意思，怎么好像少了一只羊？在天上吗？虽然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还是得谢谢你这么老实的当靶子。
6: 小心！

0: 黑大帅，
1: 还是得本大帅出手。
2: 可恶，别妨碍我，你忘了我培养你多久了吗？
3: 陆特，你已经没有优势了，你输了。
2: 哦，我没有输，你们给我等着，我迟早会回来的。
3: 快追。
4: 陆特，救救我。不，别走啊，回来救救。是你们。
1: 那个陆特跑得可真快呀、
3: 藤蔓越来越多了，快跟我们走。
5: 懒羊羊他们怎么这么久还没过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6: 是他们。
5: 你们总算来了。
6: 他怎么也来了？
7: 你和陆特骗了我们这么久，还有脸过来？
6: 大家不要放过他。

0: 穆特他是主谋，我也是被他教唆的。我拥有的一切都付诸东流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建立的探险团，到头来大家还是要背叛我？
1: 鲁特，你给我等着！你好厉害啊！我们以后能跟着你探险吗？当然，以后就让我来保护大家吧。跟紧我。
2: 啊，好多矿石啊！这不好，洞穴要塌了！啊，这里要塌了，快跑！大家不要乱！帮我一下！
0: 救我！救我！我不要困在这里，我一定要出去。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一个都不能放过！是你哦，真晦气，还以为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嗯，
3: 帮帮我，我可以给你更多好处。
0: 好处，陆特就是个伪善的家伙，干起坏事来眼睛都不眨。那些探险者都信了你散播的谣言，去洞里寻找不存在的古遗迹矿石了。很好。
4: 快跑！快跑！
0: 阿龙，坚持住啊！
5: 里面好像还有其他人呢。管他呢，这是答应你的报酬。你还真守信用。你接下来要去哪儿？我跟你合作吧。
0: 后来，陆特就带我到了直来直往界圈养探险者。圈养探险者，什么意思啊？你们都没有想到吧？有一说一。
6: 陆特在干坏事这方面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我们在这一层发现了一朵特别的吞吞怪花，它的花粉居然能保护我们避免被怪物攻击。于是我们围绕着它建立了营地，之后我带队出去采集奇迹果实，用果实制造营养液繁衍外面的吞吞怪花，好让更多探险者为了避难加入我们。还要配合陆特玩红脸白脸的戏码，让他在营地里做好人。
7: 所以陆特只是动动嘴皮子，实际上活都交给你来干。
6: 等一下，这么一说，活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别人夸的都是他，他提到的回报也没见着。没想到陆特连你也利用了。
7: 说起来，每次外勤几乎都是你带队，他就在营地里坐享其成。陆特，
6: 你这个卑鄙小人，连我都骗。
0: 先说完再骂。总之，我们借此吸引了很多探险者过来，但也有探险者待了一段时间就提出要走。陆特觉得这些人都背叛了他，便命令我暗中把他们抓去做吞吞怪花的养料。随着吞吞怪花越长越大，营地也在他的庇护下壮大起来。 所以，陆特才是那个最卑鄙、最恶毒的家伙。哎，我真是被他骗惨了。
8: 第23集，落下帷幕。

0: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泥鳅呢！我不想弄脏手，劝你还是乖乖站住吧。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只是想在你身上得到一些线索。我今天心情不好，别来烦我。
1: 不就是问你个问题吗？别这么激动，跟我们分享一下去下一层的办法吧。既然不配合，我只好……
2: 你想做什么？啊！好疼！
3: 忍耐一下，很快就好了。搞定，回去好好休息一晚就好了。
2: 那个受伤的是我，不是他。嗯，
4: 我只是扶他过来的。嗯，不好意思，搞错了。哎，
5: 鹿角探险团没了，
4: 什么都没了，
2: 不是的。
5: 大家的友情还在呀。
2: 这些宝贵的记忆是不会因为鹿角探险团的解散而消失的。嗯，说得对呀，我一直真心把大家当朋友看待。嗯，我们还可以继续一起探险呀。哈哈，大家都饿了，快来吃点东西吧。
3: 好嘞，
2: 辛苦了。
3: 诺诺，你没胃口吗？不是的。
2: 我是因为路特吗？没错，路特这么坏，我居然崇拜他。但奇怪的是，路特不在了，我好像没有了目标，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3: 跟着你的内心走呀。总是跟在别人身后，会被他们的影子遮住的。 你要走自己的路，才能发出你自己的光。哇，你说话的样子好帅呀，是吗？哈哈，懒羊羊，谢谢你。哈，客气什么？哈可是，你们不会想要秋后算账吧？不是的，我们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5: 我记得路特手上有和这个差不多的东西，你知道是哪里来的吗？路特手上的是下一层的奇迹矿石，但你这块好像精致一点。那要怎样才能到下一层呢？你不是说就一个问题吗？
2: 你不想说就算了。
5: 说了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听着，你们得找到世界花的花蕊，从花蕊隧道下去。
6: 那是什么？
5: 花蕊隧道是下一层的出入口。一朵世界花只能做一次通道。花蕊隧道被使用后，世界花便封闭起来，随后整朵花都会枯萎消失。之前我出外勤的时候，遇到有人下去，那世界花合拢时地动山摇，我差点也被卷入其中。
6: 那怎样才能找到世界花？
5: 路特在地下室里藏了一份地图。
3: 记录了其中一朵世界花的位置，还有怎样打开花蕊隧道的办法？但是营地被大吞吞怪花占据了，要回去的话……这是那朵怪花的
5: 花粉，就当是还你们救我的人情。现在我们两清了。
3: 你们去到下一层，更要注意安全。我会想你们的。
5: 你们也要多多保重。
3: 你之前不是说客厅墙上缺个鹿角装饰吗？是啊。
6: 够了，我说可以了吧？这还差不多。但我想做个交易。你有什么资格谈交易？哎，开玩笑了，我这就给你们带路。
5: 可别想着耍花招，
6: 那是当然，那东西就在营地地下室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拿，
7: 那就赶紧带路吧。啊，
3: 从这。

0: 入口进去比较安全。
1: 嗯，
0: 大家把花粉涂上吧。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蓝，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源，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请让我再次把这三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远放，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5: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4: 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6: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这是和你在一起的第50个冬天。
2: 好吧，超级好了。
1: 是以前那个自卑胆怯的我不敢想象的画面。是你的出现让我尝试与这个世界接轨。
3: 我们先去北京，稍微。
4: 那我们在深圳先生活一年吗？
3: 我已经没有时间了，你这个病不能拖。
1: 但当你跟我计划未来的时候，我却再次把自己包裹起来。
5: 要是这样的话，还不如分开呢。
1: 陆先生，谢谢你那次提分手，让我真正勇敢。
0: 陆先生，谢谢你那次提分手，让我真正的勇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陆靖宇。
6: 大家好，我叫陆靖宇，今年23岁，来自安徽，然后现在在北京工作。
0: 小片当中说要谢谢你，分手让他变成了真正的勇敢，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6: 说起这件事我挺愧疚的，因为我只是想通过这件事让他有点压力，然后以此来获得一些动力。
0: 想给他压力，为什么？
6: 因为他患有成骨不全症，也叫瓷娃娃脆骨病，这个病是一个先天性的罕见病，所以我们如果想在一起的话，其实要比正常的情侣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的，所以只靠我一个人肯定很难，所以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努力。但是确实那一次提分手让他很伤心，这个确实很难受。
0: 一个是小鹿说很愧疚，一方想要来表达感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谢人莫小小。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小小，来自湖南，今年25岁。

0: 霞霞很漂亮啊，先说说吧，当天是怎么回事？提分手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那个是七月份多的时候，那天他下完班，我们约定要一起出去玩，在玩好了回来的路上，他突然对我说，他有点事要和我说，我就没见过他那么严肃，当时就有点害怕了，然后。

0: 我是25年2月份来的北京，然后我在6月份毕业之后，正好我也在北京稳定了，我就想赶紧让他过来，来北京去看一下病，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只有北京的积水潭可能会很有希望，我想让他赶紧来尝试。
1: 那去到北京，所有的开支都是你一个人来承担吗？
0: 对，刚来北京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包括房子、生活还有治疗。
1: 那个时候大概一个月需要负担多少钱？
0: 我们刚来的时候开支很大，房租压三付一，再加上中介费，一个月要8000多。治疗的话，首先做检查和基因检测，然后住院这些东西花了10000多，最后再加上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费，生活费一个月至少要2000多，还有我的房租，因为我还要在公司那边上班，离他比较远，然后我的房租一个月也要1000。
1: 你当时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0: 7000-8000的样子。
1: 那负担你这些费用够吗？
0: 几乎不够，我只能说我甚至需要借点钱才可以。
1: 哎，他之前在深圳的时候能独立工作吗？
0: 可以，他在深圳可以独立工作。
1: 他到北京之后不能找到工作吗？
0: 他刚来北京的时候找了好多，但是很遗憾的是都没有人要他，然后慢慢的他也挺受挫的，然后就又把自己关在了一个出租屋里面，就一直
1: 压力太大了，你就跟他提了是吗？
0: 对。
1: 那小小，他提出来要分手了，你们之间后来有沟通了吗？
2: 后面我们有沟通了，然后我不想让他压力也那么大，我就开始尝试出去摆摊卖鸭脖。我是背着背包，里面装着鸭脖，手上拄着拐杖，又拿着一根鸭脖，就问一些大排档的人，要不要鸭脖。
1: 所以你也想努力的分担他的压力是吧？小鹿，你那个时候能感受到他的变化吗？
0: 感受很多，他变化的也挺大的，不只是去努力赚钱，甚至自己在家里只要有时间就会在线上接单，他每天都忙到很晚，而且只要我下班回到租房，他就会做好饭等着我，而且在我出去上班的时候又会帮我整理好出门前的东西。
1: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是他那一次提分手逼得你开始要变得勇敢了是吗？
2: 那也是一部分，但是主要来说是这一路来他都在陪着我，因为我们认识有6年了嘛。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自卑胆小的，因为我的腿4岁之前都是健康的，直到5岁的时候我妹妹出生，我去扶她的时候我摔跤了，然后因为那次的变故我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然后就断断续续经常骨折了。
1: 那你上学怎么办呢？
2: 我才上了2年级，那个时候又摔跤了，然后又骨折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家人就问我说别上了吧，虽然他们是在问我的意见，但是其实我知道是他们不想让我上了。
1: 他们是担心你吗？怕你在学校再次遇到危险？
2: 对，他们说到时候磕着碰着没人照顾你，然后就说干脆
1: 就别去了。
2: 然后我就同意了。
1: 那你在家里做什么呀？
2: 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就要辅导妹妹学习，还有自己画画，爷爷教我认字，然后自己做做手工，看看书，家里还有一个爷爷的妈妈，我们那边喊曾祖母。我不想让她那么辛苦，我就开始学着做饭，但是我康复一点才有的。其实最开始是我卧床不能动。
1: 那你基本上也出不了门是吗？
2: 出不了门，然后要晒太阳的话，我们那种农村不是那种长长的凳子吗？家人就会摆2个凳子放在门口，铺上毯子，把我抱到那里晒晒太阳。后来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开始练习走路。
1: 所以其实你的身体的这种状况是你从小就伴随着你，所以你也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造成了你自卑的性格。那小鹿，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呀？
0: 这个其实挺有缘分的，我们是2019年在网上打游戏认识的，那个时候我也是辍学的嘛，他开着麦，我就发现哇，他声音真好听，就很吸引我。后来我就每天中午在网上蹲着他，大概蹲了5-6天，哎，他真的是上线了。上线之后我就说我们加个好友吧，他最后同意了，我们就慢慢熟络起来了。
1: 你加好友之后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刚开始是不知道的，但是后面我跟他熟了之后，我问他，我说你声音这么好听，一定长得也很好看吧？他其实沉默挺久的，后来他告诉我，他其实5岁就开始骨折， 一直没有上学，然后身体强。

0: 条件也不好，长得也矮。
1: 他很坦诚，把自己的情况都跟你说了。你那个时候在意他这种情况吗？
0: 其实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我也无法想象到，我只是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真的好可惜，我想尽可能的能给她一些陪伴嘛。
1: 那小小，你那个时候觉得小鹿怎么样？
2: 我当时觉得他就是一个打游戏很厉害的人，我现实里面没有什么朋友，第一次交到一个朋友，他觉得我很可爱的时候，我告诉他其实和他想的根本不一样，当时还很坦克的把我自己的事情告诉他。可是当我跟他讲过之后，他说没事啊，你照样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说啊，然后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一起玩游戏没关系的。当时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很好，
1: 挺好的一个队友，是吧？那小鹿，你们是聊了多久之后第一次见面呢？
0: 一年多之后，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放假了，出去打工，然后我就想既然都出来了，我们就见一面吧。然后后来我去找了他。
1: 第一次见面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0: 非常震惊，情绪非常复杂。我在车站外面发现他的时候，他其实就靠在一个栏杆上面，真的让我不知道就是怎么过去。
1: 你不是之前知道他的情况吗？为什么那个一刻你就心里犹豫了呢？
0: 说实话，我只能在脑海中想象得到，但是我真的没有现实中见到过。一个1.4米的个子，然后拄着两个拐杖，冲击力真的很大。我真的没有退缩，但是我真的是，我只是不知道我该怎么上前会好一点。
1: 小小，你对他什么印象啊？
2: 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我不敢上前，我当时就感觉他很阳光，但是我就有点不敢靠近。后来他就发现我了，他向我走了过来，我一直不敢抬头看他，我怕看到异样的眼光，因为我感受太多了。然后呢，我就一直低着头，那个时候的他就蹲下来了，他就仰着头看我，他说你在害羞什么，不要害羞啊，你这个个子很可爱呀，你长得很漂亮。然后那一刻我就开始大胆一点了，我就说我们去吃东西吧。然后在去吃东西的路上，他很照顾我，就是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他默默地挡住了车流。因为这一次见面我走路很慢，我才练习拐杖不久，他都是在迁就我走得很慢。当时我就感觉这个男孩子好暖心啊，因为我能感受到我又被照顾着，但是又把我当正常人。
1: 你心里感觉很舒服很温暖是吧？
2: 对，我当时感受到好特别的感觉，毕竟没有交过朋友。
1: 那你们俩这一次见面之后，后来什么时候又联系的呢？
2: 我们这一次见面就吃了个饭，然后他又走了嘛，然后我们就约定好说等他毕业之后我们再见面。
1: 那你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是一直保持着联系吗？
2: 对，我们中间还是正常打打游戏分享生活。因为我没有什么外面的朋友嘛，我就是通过电视和手机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他呢就给我分享他在外面看到的东西，他还会送我礼物，是一条脚链，他说哪怕你的脚很特别，他也值得被你好好装饰一下，我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可以快一点，他就不用那么的迁就我。所以在等待见面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自己练习走路，然后还慢慢脱离拐杖，就想着让自己看起来
1: 更好的方向。
2: 对，
1: 那小鹿，你们后来是怎么确定的关系呢？
0: 是在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我高中毕业，我也想遵守我们一年前的约定嘛，但恰巧那个时候我在网上了解到了跟他相似的症状，我才发现原来他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他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病状，不但骨头很脆，而且个子很矮，蓝骨膜，甚至有90%的遗传，这些特征当时真的让我，哇，就是心理压力好大，因为当时我真的对他很喜欢，然后我就想趁着这次机会告诉他，正好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了，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当时拒绝了。
1: 小小，为什么拒绝见面了？
2: 当时他和我表白，告诉了我的病情。其实我没有去做过这些检查，一直都以为是残疾而已，可是没想到它是一个病，而且还会有遗传。我考虑到如果以后有小孩也会变成这样子的话，对人家太不公平了，我就说还是不要见面了吧。

0: 后来我跟他讲完了之后，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里面写到他会愿意保护我，他想要和我在一起。我当时还是很犹豫，虽然那一刻我是很开心、很激动的，因为我受过太多异样的眼光了。你和我在一起，你也会受到异样的眼光。他当时跟我说，他不会在意，我愿意当你一辈子的避风港。后来我就勇敢地接受这份爱了，然后后面我们就见面了，然后就一起体验了去逛超市，在超市的时候还试着把一个拐杖放下来，去牵一下他的手。
1: 那你会跟你的父母说这些事儿，分享你们在一起的这些点滴吗？
0: 见面的时候是没敢说的，但是感情和这个男孩子我是跟父母讲过，然后我父母就会说不可能，怎么可能一个正常的男孩子会和一个残疾的女孩子在一起，而且还是远嫁。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哎，让他和你的爸爸妈妈见一个面？
0: 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我就把他带给我父母见面了，但是闹得很不愉快，我父母差点跟我断绝关系了。
1: 小鹿，发生什么了？第一次去他们家闹得不太愉快。
2: 其实我也没想到，因为我当时真的准备得很充足，我也很开心，我想我终于能见到他父母了，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他们沟通去聊。但是当真正见面到的时候，其实他们并没有给我什么好的脸色，除了基本的待客之道，他的妈妈甚至没有给我说过一句话，他的爸爸也只是简单的几句客套话，甚至在他去上厕所的瞬间，那一刻，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很直白地告诉我，不建议你们在一起，我劝你们分开，因为他们很害怕他会远嫁，包括他们那个时候很不相信我嘛，因为觉得我很小，什么能力都没有。
1: 他们可能觉得把女儿交给你，其实他们心里是不放心的。
2: 对。
1: 那后来你跟你爸妈沟通过吗？
0: 送我男朋友去了车站之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就和我父母说了这个事，我说人家都到家里来了，我想给你们看的是这个男孩子真的很好，虽然见面少，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分享生活，我能知道他是一个很好很有担当的人。然后我父母当时就说，你不要再异想天开了，你以为现在看到的就是真的吗？然后他们就很反对，他们当时就说，如果你执意要和他在一起，那就断绝关系，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情绪很激动，然后我当时就掰车门，就很激动，我就想跳车，然后我妹妹就抱着我，就说，姐姐不要这样子。然后后来到了家之后，我爸爸就扇了我一巴掌，我当时很委屈，不是委屈这个感情是这样子，而是这么多年都受到了很多委屈，我有一个弟弟，还有个妹妹，他们对他们的爱更多，对我就……
1: 你爸爸平时跟你动过手吗？
0: 没有。
1: 这一次他其实是想把你打醒。
0: 对，
1: 是吧？
0: 但是他这一次打我，我就突然把自己这么多年的委屈说出来了。我就说，每一次给妹妹买衣服，是曾祖母极力去给我争取，说为什么两个女儿要这样差别对待呢？妈妈才生满两个。弟弟长大一点了，不愿意上学了，他们还是会要求弟弟上学，可是像我，他们就说别上了。其实那个时候也有残疾学校了，其实我一直都很难受，为什么不让我上个残疾学校呢？然后我把这么多的委屈说给他们听之后，他们也知道自己不对，但他们当时还特别严厉地说，是我让你上学，你不愿意上的。其实他们不让我上，我懂的。后来我当时就想着我要离开家，因为以前和父母聊过，我想要出去工作吗？然后他们是不让的。
1: 但是你这一次的情绪爆发，让你下定决心了。
0: 对，我觉得我应该独立了。
1: 你是去找他了，是吗？
0: 嗯，我当时就给他打电话了，我就说我想离开家，我想自己找工作。然后他接到电话的时候，他是先安抚我，我没有告诉他是因为他而导致的。然后他就给我安排行程，给我买了车票。
1: 你就支持他离开家了？
2: 因为我知道他是什么家庭，如果让他一直待在他自己的村里，自己的家里，那我们一定没有未来。所以我就想，既然他也想出来了，那么就 一起出来打拼。

0: 回来吧。
1: 小小，你一个人出门行吗？
2: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然后我那边是要从村里兜兜转转，要好转几趟车嘛。上了车之后，我就跟他报备我的行程了，他一直都在陪着我，给我勇气。下车的时候又发现下着雨，我当时又背着包，又用着两个拐杖，虽然很狼狈，但我已经闻到了自由的气息，我已经想要开始自己独立生活了。
1: 那你离开家没有跟爸爸妈妈说吧？
2: 没有。
1: 你后来什么时候再跟他们联系的？
2: 当时是过年的时候了，因为离开家的时候是9月多份。
1: 到了他那儿，你们也没有跟爸爸妈妈报平安吗？
2: 没有，当时我一直都在家嘛，他们看我去镇上那么久了，怎么还没回家，就给我打电话了。当时我看到电话之后，我就很害怕，他们又把我带回去，然后我就把他们都拉黑了。
1: 哎，我问一下小鹿，他爸妈肯定想他也去不了别处，他们联系你了吗？
3: 他们找过我，但是我也没有说他在我这里，只是说他自己独自出去打工了，因为我知道他的想法。
1: 但是你起码要让他的爸爸妈妈心里觉得女儿是安全的呀。
3: 我后面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
1: 当时
3: 确实没有想到，
1: 就确实没有跟他爸爸妈妈说。
3: 对。
1: 那到了小鹿这儿哈，那你们怎么生活呀？
3: 他刚到我这边的时候，我们其实租了一个电动车，然后我们满城市的在给他找工作，但很可惜的是当时都没有找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就在我学校的门口租了一个小单间，先让他安顿下来嘛。安顿下来之后，我几乎就在学校里做一切能做的活，不管是跑腿还是外卖还是收书。然后后来他也开始找工作，在我们学校里面凭借自己的努力找了一份打印店的工作，稍微稳定一点之后，就开始我就开始谈商家，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大学生的创业项目，做了一个外卖平台，然后我就找学校的商家去聊。
1: 那个时候你们一个月能有多少收入？
2: 我们两个的话是3-4千吧，刚刚好够用，因为学校房子比较便宜点嘛，学校饭也比较便宜。当时还感慨了好多，一个小学2年级的人居然到了大学里面了。
1: 你在大学的打印店只做打印吗？还学其他了吗？
2: 当时他不是要谈商家嘛，看他忙前忙后，我想我能做点什么，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网友告诉我你可以学一学设计，然后我当时下完班之后就开始学设计，我希望能帮到他，他要打广告那些什么我就做海报。后面我们有一个菜单，就基本把商家都谈好了，当时打印了4000份，挣了5000块钱。哇，当时我感觉我能帮助到他了。
1: 靠自己的能力是吧，可以挣这么多钱。
2: 对，因为学起来其实很吃力，因为很多东西我都不认识，但是当我真的能帮到他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好不可思议。
1: 我自己也太厉害了吧，是吧？所以小鹿他就一直这样陪着你在学校吗？
3: 不是，其实我们只是在一起大概1年，后面我发现这样不行，只是在这里待着的话很难很难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更别说以后去大城市看病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跟他聊，我说你去深圳发展吧。然后他当时很不
1: 理解。你们当时在哪个城市？
3: 当时在江西的新余，因为那是我大学的地方嘛。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聊，但他不理解，因为他很舍不得我嘛，最后还是选择听我的。我们就趁着国庆假期的时候租了一辆车，然后把他的电脑什么的就搬到了深圳的地方，然后给他定下来了。
1: 哎呀，你别说，小小你当时肯定不能理解吧，猛这么一听我还觉得说，哎呦这怎么了，小伙子他什么意思呀？你有没有会觉得他要赶你走？
2: 对啊，因为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了，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了，怎么了让我走呢？然后我当时很不理解，后来他跟我说了原因之后我理解了。我之前是在父母的保护下，后来又到了他的保护下，那也不能算真正的独立嘛，我就决定行，那就去深圳吧，因为那是我曾经最想去的地方。他陪我到了深圳之后，又是先陪我找房子了，他帮我找的房子也是离地铁近一点，方便我嘛，我又骑不了单车，所以房租就贵一点，1200。然后陪我找工作，但是找

0: 找了两天没找到，他也得回学校上课了，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在那边找工作了。
1: 你什么时候找到的呀？自己一个人
0: 找了一个月差不多，20多天。那个时候为了省钱，一个泡面分成两份，因为他也没有钱嘛，我自己也没有什么钱，我也不想说出去让他担心。
1: 那他那个时候会时常鼓励你吗？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每天就会去面试。在深圳雨也很多，我一般都说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独立，我应该加油，所以哪怕下着雨我也会觉得说没关系的。然后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客服的工作。
1: 找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是吧？那这个客服的工作能挣多少钱呀？
0: 当时也是2000块钱底薪，然后就是打电话送手机给人家升套餐，谈成一个的话10块钱，不请假的话一个月就是有200块钱全勤嘛，我就没有请过假。
1: 那后来呢？你的工作有进展吗？
0: 后来就是干着这个工作，下班再去找设计的工作。这个工作差不多干了90个月吧，有一天终于找到了一个设计的工作，算是我求来的吧。我记得我那一次去面试的时候，那个老板跟我说，你做的这个设计应该刚毕业不久吧。我不想隐瞒人家，我就说其实我没有上过大学，我说这是我自学的。老板听到我说了这样的话之后反而有兴趣看一下了，他当时就看了，他说如果你要在这里工作的话工资肯定不高，因为你的水平在这里，他说你可以把这里当做一个学习，给你一个实习生的工资，也是2000块钱，你后面做得好那我就给你升。我当时特别感激这个老板，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后来在这边干到了差不多能拿6000-7000的工资了吧。哦，
1: 一个人打拼挣到6000-7000很厉害了。
0: 对，然后当时他又喊我来北京了。
1: 对呀，哎，不是，这为什么呀？他稳定了，然后你怎么就让他上北京了？就是为了给他治病吗？
2: 对，就是这个原因。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给他治病。我其实去年2月份先来的北京，然后我大概稳定到6月份左右，我正好也毕业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别拖了，赶紧过来吧，你不要管深圳多少钱的工资，这些由我顶着，没有事儿，你只要把你自己的身体给看好就可以了。
1: 你们去医院看过吗？
2: 对，我们6月1号把他接来的，然后6月中旬正好约上号了，因为号比较难约，我提前约了好久，最后把他约上之后就赶紧带他去看了。
1: 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2: 当时的结果，医生他说难度很大，他告诉我们4个字，说如履薄冰。我一时间其实挺难接受这样的话语的，但是我还是很快的调整好了自己，我告诉他没有关系，总会有希望的。
1: 那小小你的状态怎么样？医生这么说。
0: 我当时很害怕，当时也问医生了治疗这个大概要多少钱，然后他就说20万吧。当时觉得说靠自己怎么挣得到20万，加上
1: 很沮丧。他那个时候会鼓励你吗？
0: 他当时就一直在我身边鼓励我，他说没事的，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你不要想那么多。然后他又给我写了一封信。
1: 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什么信啊？
2: 主要还是鼓励他的信，而且那个信正好是在他步入住院跟生日的时候写的，然后我正好今天也带过来了。
1: 你给我们念念写的什么。
2: 这6年多来，我见过太多你用拐杖丈量世界的瞬间，在我们一起走过的景点，在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在我们一起吃过的路边摊，那些你因为疲惫或疼痛却依然抬起头对我露出的温柔笑容，鼓励我的瞬间。你的步履缓慢，但在我眼中每一步都走得那么从容坚定，充满力量。请让我再次把这3句话刻进你的心里。我爱你，永不放弃不是口号，是我用生命向你许下的至死不渝的选择。我爱你，没有如果，没有万一，只有无论如何。我爱你，哪怕万劫不复。
1: 25年7月10号，你当时多大年纪？
2: 我当时是22岁。
1: 你当时看到这封信什么样的感受呀？
0: 我当时很感动，很感动，觉得说他这么好，我该怎么报答他呀。
1: 哎，小鹿，小小

0: 现在的治疗怎么样？
1: 很不幸的是，一个月前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告诉我，哪怕他最后手术成功了，他两个腿还是不一样长，还是很难恢复到走路。其实当我听到这个结果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感觉挺崩溃的。但是后来我也是很快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我爱的是他这个人，并不是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爱了。当我给自己开导完之后，我就把这个秘密保守下来。
0: 你是一个特别有责任的男孩，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啊，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选择小小呢？
1: 就像他前面说的，我给他很多勇气，但是他其实反过来也给了我很多勇气。我以前很差劲的，我以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瘾少年，但是认识到了他之后，让我的世界有了中心，然后我重新复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
0: 他怎么给的你勇气呢？
1: 其实我们之间会相互送礼物，不管是他手工织的礼物还是手写信，这些我都是看在眼里的。然后我也会送他一些衣服裙子，因为我觉得他值得穿，包括手写信手工包，这些我都会送给他。特别是我的家人还有我身边朋友都不看好我，但只有他在旁边说我相信你。
0: 他也一直在鼓励着你，也让你看到了方向，有了目标。
1: 对，我就觉得我不能这样下去，我想我们以后有一个未来。
0: 那你父母对于你们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1: 他们刚开始都是很反对的状态，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们看着我的很明显的变化，让我从一个网瘾少年变成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然后他们对于现在来说处于一个不支持也不反对的状态。
0: 他们也看到了儿子的变化，而且是越来越好的变化，是吧？
1: 对。
0: 小小，你的父母呢？现在对于你们什么意见？
2: 我的父母现在也是不支持也不反对吧，现在打电话的时候他也会跟我说要不回来吧。但是我想我们好不容易都走到这一步了，我不想说又回去又变成以前那样子，我想一起奋斗。毕竟他给了我这么多勇敢，这么多勇气，我想继续加油，让自己和他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吧。
0: 所以还想着再坚持坚持，是吧？
2: 对，我相信我们两个这样子加油努力，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0: 小鹿，你们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打算？
1: 对于我现在来说，我只希望在满足温饱的前提下，能尽量把他的身体治好，这就是我最大的目标和梦想。
0: 你们两个人都是一直在努力的年轻人，也是都有责任感的年轻人，真心的祝福你们越来越好。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白老师，
3: 小小，其实你让他感觉到了价值，你让他感觉到了他被需要，你让他感觉到了责任和责无旁贷的唯一性。这个东西对于任何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你激发了他生命向上的力量，你让他感觉到了被一个生命那么的依靠，那么的欣赏，那么的仰慕，又那么的需要的时候，所以他开始去对他自己有要求，我要求我自己重返学校，我要求我自己好好打工，我要求我自己去为这个女孩的悲伤抹去那滴眼泪。未来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但我相信你们之间的感情和你们的勇气和你们的坚定，一定能够去创造出来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东西，因为我相信爱的力量。所以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努力去奔向你们的希望。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能够心想事成，能够创造出更幸福的明天。谢谢你们，谢谢。
4: 我觉得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一切皆有可能。咱们今天的节目绝不是仅仅只说一份爱情，还有关于爱情后面的那些对于生活的勇敢。我觉得你眼前这个小伙子很诚实，他跟你说，小小，我受不了了，我承担不了了，我没有这个能力赚那么多钱，咱们得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你也得出份你的力。你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吗？小小，他没把你当成残疾人，他觉得这是你们两个共同的生活，所以你也得有一份力。你是这个家的一半儿，你是你们两个关系的半边天，这是一个莫大的尊重。

0: 所以我觉得这一份的坦诚反而更会打动我，更让我觉得这个男生值得相信。我希望你们真正的通过你们自己的努力能够达成你们的目标，加油，谢谢你们来了。
1: 你们俩都特别青涩，可能你们中间还会有很多的磨合碰撞，去承受更多的压力，经受生活的考验甚至毒打，但是我挺喜欢这种义无反顾的一生一回啊，所以一定要珍惜。我很欣赏你离家出走以后，哎呦，拖着残缺的身体找工作，2000块钱起步，这小姑娘了不起啊，有好多孩子都不如你，看人家从2000人挣6000-7000，人家能自食其力啊，养家糊口啊，多了不起啊，这叫成长。这孩子你看，因为你给了莫大的动力，一个网瘾少年为了你，人考上大学啊，人要肩负责任，所以好的爱情是让人变好的传奇。希望你们将来修成正果，好好生活，幸福的度过每一天。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是我们在北京租的那个8平米的小房子，虽然它很小，也是合租的，但是呢，这是我们结束异地恋的一个起点。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把它装饰成我们梦想里的小家。
1: 我没有办法参与过你的过去，但是我想拥有你的未来。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我真的不在意这些东西，我只要你这个人就够了。而且我也让你，也想让你明白，我永远还是你的避风港。不管未来如何，不管多大的磨难，我们都一起跨过。所以别担心，你永远有我。
0: 我也会让自己更加的从容面对生活，让自己再勇敢一点，再独立一点。我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1: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相信我。
2: 你们是彼此生命中的光，照亮对方，加油啊！谢谢你们来了，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加油！谢谢。谢谢。
0: 我希望帮助到你，帮助到以后的我们。
1: 不管未来如何，我永远是你的避风港。我相信你，我也相信我们。
2: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爱真的需要勇气，真心的希望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努力付出的人都能有所回报。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纵使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

0: 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

0: 未来是什么？
1: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

0: 新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喂，张阿姨。
1: 相公，你妈妈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仔细说怎么回事？
1: 我带她去小区的转，有什么路，转过头她就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这个保姆怎么当的呀？你知道了呀，老年痴呆的病人一刻都离不了的呀。
1: 我晓得，对不起啊，相公，对不起。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currently unanswered.
0: 喂，妈，你在哪儿？我是星辰。
3: 我要到大吉口去买菜，今天我要给你弄饭的嘛。
0: 你现在在哪儿？
3: 晓得那是到哪里了哦，应该要到了吧。
0: 喂，喂，妈，妈。

0: 我妈来过吗？哟，是新城的。哎呀，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妈呀，她刚刚来了的，在我那买点儿去。他们没说什么吗？哦，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要赶紧回去给你做饭了。还有呢？哎呦，他说了就走了。好，谢谢啊。哦，对了，他还说他要去买花椒海椒，说屋头那个不香，要到老地方去买。
1: 地方。现在妈妈问你，拿点儿的花椒香？
2: 谢家湾。拿点儿的海椒辣？杨家坪。好，谢谢老陈。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想当初，你和你妈从大渡沟那边跑到我那儿来买鱼，她现在娃儿都多大了哦？

0: 先生，
1: 哎，你好。哎，
0: 通过您提供的照片，我们发现他是从下午2:37的时候到达的谢家湾车站，30分钟以后前往了通往鱼洞方向的列车。
1: 谢谢，太感谢了。
0: 那您可以需要我们联系一下鱼洞方向的工作人员，帮您留意一下您的母亲吗？
1: 西山村，麻烦联系一下西山村的人员，谢谢啊。
0: 好的。
2: 有消息了，新山车站的乘务员反馈，有个老人的手机没电了，出不了站。从样貌上看，应该是您的母亲。
1: 好，谢谢，非常感谢。

0: 行程指导，过了马王场，平安就是大渡口，再左一站就是家，不要走错了哟。
1: 妈，
2: 行程没错的嘛，过了马王场，平安都是大渡口，再坐一站都是家。那我变了呀，我打不到方向了。
1: 妈，我们从西山村搬出去十几年了，
2: 我好像有点老糊涂了呀。儿子，你带我回家嘛。
3: 记忆正在消失的母亲记得我的生日，记得坐了20年的二号线的每一个站名，因为他们是家的方向，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

0: 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

0: 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失礼します。例の検査です。
0: 身内の車両も検査するのか。
1: すぐ終わるので失礼します。
0: わかった。

你们快走，让我临死前。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1: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海洋向下绕过去了。
2: 怎么样，白阿姨？
0: 这船哪儿弄的？
2: 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
3: 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4: 报告，乌鸦犯了密报。
3: 说，
4: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5: 马上叫藤田来见我。嗨。

0: 自己走。妈，我没事，我不累啊。
1: 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2: 先跑吧。

0: 我这段再说，
1: 放我下来，田芳！怎么了，妈？放我下来！强子住的，景剑。白阿姨，你怎么了？
2: 没事了，妈。
1: 田芳，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爹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2: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怎么跟我没关系？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1: 天放，白阿姨，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啊。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初夏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嗨。
2: 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3: 你喝。
2: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
4: 我饿了。
3: 天放。哎
5: 呀，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
6: 天放哥。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7: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2: 哎，
7: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2: 涛，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6: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8: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6: 别瞎说。
9: 是啊，圆圆

0: 你找到什么了？
1: 行啊，你小子比我强。
0: 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呢，这也不够吃啊。
1: 再找找。

0: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
1: 星星，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哦，你有火柴吗？有。
2: 고마네.
3: 조강,
2: 각 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3: はい、全員よりを。

0: 谁点的？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船などを派遣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3: 快，拿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3: 快。
0: 司机，早く。司机。

0: 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你小心点。
2: 白阿姨，
1: 好。

0: 强盗，一会儿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だ。戻れ。
1: 强子，你可吓死我了！上车。

0: 你知道怎么样了？
1: 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
2: 我估摸着头发他们折腾够呛，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
3: 吃的呢？
4: 不过，你给我带的吃的，扔了。
2: 扔了？刚不是叫你们那儿下毒吗？
4: 不是，你这不是给我留两颗呀？
2: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雾了。哎呦，
3: 停车！
4: 哎，
3: 没事吧，
2: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4: 都有。
2: 去哪儿？廖吉，阿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小鬼子的车。带几个人过去把那个给收拾了。你带两个人跟我去把那几个给干了。
1: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有事。
1: 铁柱哥，
3: 啥事？
1: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3: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1: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3: 要不，我去看一看。
1: 你小心点，
4: 慢一点啊！
3: 放心。

0: 下，放下，过去，走，老实点，走。
1: 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嘿嘿，没想到还有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2: 在车上。
3: 同志们，
2: 上车给我看看。
3: 你现在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1: 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得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0: 你住手，
1: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2: 放屁。
3: 这份子
2: 今儿你们一个都带
1: 不走。你说什么？
2: 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1: 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
2: 最狠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1: 让你老子说，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0: 金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1: 都他妈滚蛋！
0: 走，快
1: 走！你老子杀！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0: 天放哥。
4: 好，没事吧？
0: 没事。
4: 没被吓是吧？
3: 没有，没有。放了
2: 哥。柱子，把后边那辆车毁了。
5: 好。
2: 走，大家上车。
1: 哎呦，三爷，
6: 没事，三爷，
1: 没事，赶快回庄里，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走，
6: 走，走，哎呀。

0: 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车怎么了？
0: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2: 伤得重吧？我看看，
1: 没那么大碍啊，就伤手腕。哎，那两个也是。
0: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那是我反应快呀。
1: 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
0: 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1: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
0: 镇子方向，
3: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嘿。
1: 閣下、最新の情報で韓流層の強盗は山中で身分不明の人に襲われました。
2: 面白い。あの連中の行方をすぐ調べてくれ。強盗は厄介な人だぞ。今後の展開は楽しみだ。
3: 秦风哥，你枪法那么好，什么时候教教我们吧？
4: 嗯，行，只要我们团长答应，什么时候都行。
3: 天放哥，你就让他教吧。就像这次一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废物。要是能帮上忙的话，我们也不至于这样嘛。
5: 天放哥，
6: 青青，你觉得呢？
3: 我不知道。
7: 你们啊，帮我照顾好救助站，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3: 白阿姨，你看他，老拿我当孩子打发。
5: 好了好了，快点吃，多吃一点，吃饱了才有力气学。
7: 柱子，
8: 强子呢？
9: 在炉子，说不舒服，不想吃。
10: 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加拉格斯，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

0: 不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 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
1: 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
2: 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 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 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 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笑>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刮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

0: 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

0: 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

0: 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

0: 制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别海孤舟，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不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老师，红烧点菜。
1: 你自己加。
0: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2: 小柱哥，我跟你讲。
0: 太吵。
3: 来来来，我跟你讲啊。

0: 在呢。
1: 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
0: 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
1: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
0: 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1: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0: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1: 哎，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清风楼给我围住了。
1: 梁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箱子，你慢慢吃，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子英，跟我来。
1: 啊。
0: 子英，
2: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1: 是白天的那些人？
2: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1: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你回房间。
3: 天放哥，注意安全。
4: 二楼，二楼我在呢。
0: 等等，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4: 是。
5: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0: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6: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6: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儿。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哎，
3: 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啊，别动！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果然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2: 老三，
0: 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2: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5: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6: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0: 二哥，不能相信他！
6: 闭嘴！
4: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7: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你跟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铺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5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铺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这是干什么呀？
1: 在捕雷啊，你没见过？
0: 这捕雷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挖了个坑，你看，哎，对，这是什么捕雷法啊？

0: 逃すな。
1: 打鬼子一个也打不中，这打我打都挺准啊！

0: 大丈夫、待ち伏せがありませんか。隊長、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しょう。
1: 全員散開、真剣に捜査するのだ。絶対逃がすな。動け。

0: 真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狼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老板，好了，我们拿那个的啊。来，这儿，这儿，里边，里边，里边，好了，把那个给我，拿出来，那边。媳妇儿，都准备好了吗？啊，千万可不能慢点一点。
1: 瞧你说的，好像要来的人物什么大人物一样。
0: 是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不知道，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2: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0: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 啊，媳妇儿，昨天晚上啥鬼子？哎，一等一个，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
2: 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0: 日本娘们？没见着。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3: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0: 废了你！那给我摆好了，往那边点。好嘞，兄弟们。
4: 手指头麻利着点，好嘞，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亦是轻敌，请将军责罚。
5: 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4: 不清楚。
6: 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4: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5: 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1: 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明白。
2: 妈，车出了点问题，
3: 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4: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儿去。哎，
0: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4: 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5: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
4: 小心点啊！
2: 去吧，去吧。

0: 老板呀，
1: 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0: 这不就完了吗？
1: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0: 走了，
2: 好走。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起证司，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1: 那可不一定。
2: 大嫂，大嫂。
1: 现在你还能说没有我们的东西吗？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 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0: 合作什么？
1: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3: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4: 連れて帰るんだ。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司令，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抓走了，再拘留。
1: 姐姐，快来帮我！
2: 哎，二哥，啊，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3: 我哪知道？
2: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

0: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1: 人呢？人呢？

0: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儿呢？
1: 问你这位兄弟，
2: 你倒是说呀你！
3: 大哥，丁哥家刚骑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0: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3: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接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他们就是。
3: 他就不能保证，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2: 拉伸，二哥，
0: 召集兄弟们，给我上鬼子帐。
2: 走，等等。
1: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1: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0: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1: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0: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1: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0: 说，
1: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0: 说，
1: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0: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1: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

0: 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

0: 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啊，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

0: 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摘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就摘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

0: 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油脂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

0: 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头条。5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就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了新闻发布会。4月份工业生产增速等部分指标有所波动，这种波动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还是反映了某种趋势性的变化呢？对此，国家统计局表示，4月份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从累计指标、宏观指标和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经济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彰显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
1: 随着我国技术能力的提升，装备制造这个发展能力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生产呢是保持较快增长。那么4月份当月来看，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8.3%。那么这个速度呢，比上月还加快了0.1个点。那么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的贡献率，这个达到了74.5%。那么从行业来看，电子和汽车在我们装备制造业当中呢，目前的这个竞争能力这个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我们的装备制造业中的比较重要的优势产业。那么这两个行业的增加值呢，分别增长了15.6%和9.2%。那么我国的装备制造的实力的增强呢，相关的产品不仅服务于国内的发展，而且也受到了世界的欢迎。那么1到4月份呢，我国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汽车的出口额分别增长了28%、49.5%。
0: 好，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18号，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记者18号从国家铁路局获悉，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分品类运输情况看，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煤炭9.2亿吨，集装箱三点。

0: 1.49亿吨，化肥及农药2115万吨，同比分别增长3.4%、9.1%、14.6%，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近日，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瑞航重庆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项目2期 EPC 项目，总工程量已经完成90%，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6月底将全部完工。该项目是我市首家具备航空发动机全链条维修能力的基地，由辽宁方大集团与重庆市政府合作共建，填补了本地高端维修再制造产业链短板。项目分3期推进，2025年4月1期项目投入运营后，已完成18台发动机维修和36台发动机支援维修，产值突破5404万元。2期建成后，年维修航空发动机产能将提升至260到300台，年维修产值有望突破180亿元。18号，我国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首先是退税办理手续更简化。自2026年7月1日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其次，退税办理流程更便捷。2.0版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而且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至28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号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累计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其口碑评分在同期影片中领先。目前，该片的总票房预测已上调至13.34亿元。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对外开放的强力保障。15五开局之年，重庆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高速、轨道等领域重点工程全面提速推进，为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推动经济民生等领域高质量发展夯基赋能。
1: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项目，成渝改扩建高速赖溪河大桥单侧拼宽段近日完成多部门联合审批，获准占用应急车道开展施工。这种创新施工方式对重庆高速公路的改扩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全长约100公里，概算总投资约193亿元，截至目前已完成建安投资超过30亿元。
2: 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首条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这将有效缓解既有成渝高速的通行压力，助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能级。
1: 从巴南经贵州赤水到四川叙永的渝赤叙高速重庆段近日全面启动路面铺设，有了智能化设备的加持，路面铺设质量更有保障。渝赤叙高速重庆段全长超过6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3: 渝赤叙高速全线建成后，重庆至昆明将形成一条新通道，车程缩短30分钟左右。川渝将新增一个省际高速路出口，将有效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通道能力。
1: 连接渝武高速的北环立交改造项目近日迈入路面施工阶段，该项目盖梁、墩柱和钢箱梁采用工厂预制加现场装配的智能建造技术，这在重庆尚属首例。
4: 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完工，正式投用后将有效缓解红岩村大桥和红岩村隧道交通压力。
0: 初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积极开展油菜收割、水稻插秧等农业生产，通过推广机械化作业、轮作模式，助力农业增产，农户增收。
5: 眼下，秀山县26万余亩油菜陆续成熟，当地投入46台套收割机，加快收获进度。据了解，机械化收割不仅效率高、籽粒损耗低，还能接杆还田、培肥地粒。
6: 马上就是来耕地。种植水稻，我们田基本上都没得空闲的哈，能有能做嘞，提高嘞嘞效益，产量也起来了。
5: 同样是稻油轮作，在梁平区回龙镇青冈村，油菜刚收完，大型旋耕机就加紧翻耕，平整水田，为水稻插秧赢得时间。此外，油菜插口翻耕还能抑制田间杂草，降低病害发生率。
7: 把油菜集收，接着还田，

0: 灌水等田、机械插秧这几个环节无缝衔接起来，提高了稻田的负重指数和综合产出能力。
1: 一亩地能多挣500多块钱左右，我总共承包了800多亩，搞稻油轮作，预计征收10万多元。
2: 这段时间，酉阳县26万亩水稻进入插秧阶段，得益于农机服务的推广，在五福镇大河村，大马力插秧机来回穿梭，间距一致，深度均匀，让后期管护更加便捷。
3: 春季的有这个基地600多亩，大约在10天左右嘛插完。
2: 开州区种植的观赏与食用两用型蚕豆豆美一号也迎来收获，在竹溪镇种植基地，机收亩产接近200公斤，专用联合收获机可一次性完成切割、脱粒、清选、集粮等工序，大幅缩短采收时间，降低成本。
4: 产量比以前的这老品种增产都能够达到30%以上的，
5: 降低50%以上的生产投入，平均的话每亩能够节约到200块钱，对于重庆市地区大米地推广蚕豆有显著的效应。
6: 好，资讯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7: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特朗普还说，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17号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6: 好，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当地时间18号，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的新高。共同社指出，由于物价持续上涨，市场传言日本政府可能着手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这将加剧财政恶化的担忧。18号当天，投资者继续抛售日本国债，收益率也因此持续飙升。韩国政府18号起向70%国民发放第二轮高油价补贴，以帮助困难群体缓解中东局势导致的油价飙升冲击。据行政安全部消息，第二轮高油价补贴申请于18号上午9点开始，截至7月3号下午6点。补贴将惠及约3600万收入处于后70%的人群，补贴金额为每人10万到2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52元到1130元不等。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官员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19号恢复交易，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也将同步重新开放。该官员表示，此前受战争影响暂停股票市场交易，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资产，避免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并为市场在更加透明的信息环境下恢复运行创造条件。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时间大多为泰国时间的深夜到凌晨，球迷们通常会选择在公共场所或者居家观看比赛。前者有望带动设有大型电视或者投影设备的酒吧、餐馆的营业额，而在家观赛的球迷也会通过外卖平台下单。预计届时外卖餐饮业销售额有望提升10%左右。2026年伦敦公益周5月11号到17号在英国伦敦举办。今年，一组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的创作者聚焦传统技艺创新重塑，让东方美学与当代设计交相辉映，展示中国工艺的魅力。
8: 伦敦工艺周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性手工艺盛会。本次中国香港艺术机构牵头策划的飘雅活艺展区，以重塑古法工艺为主题，展品丰富多元。

0: 源。金匠将传统鎏金工艺运用在 3D 打印花卉作品上，细致勾勒鎏金纹理，演绎出古今交融的美感。广绣被转化为大型艺术编织装置，而日常使用的镀锌钢材则被雕琢成精致的帆船艺术品。参展设计师表示，不少传统手艺濒临失传，创新重塑是守护非遗传承的关键。不少英国观众也通过相关活动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1: The idea of taking traditional craft and mixing modern materials or maybe even techniques with it, I like that idea. I think that's great. So very original.
0: 伦敦工艺周于2015年首次举办，旨在为全球手工艺者搭建平台，让国际与本地、历史与当代、商业与文化交流碰撞。
2: 伦敦工艺周作为全球具有影响力的工艺盛会，也是手工艺术创意设计和审美交流的重要平台。自2015年创办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2年参展。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一资讯。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科技创新的价值要靠产业来兑现，产业升级的深度则取决于科技创新的厚度。近日，重庆市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明确以场景应用催生高水平创新，加快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在方案重点关注的五大类应用场景中，制造业领域被摆在了产业转型升级应用场景的首位。方案的印发是缩影，近年来重庆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厚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持续提升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和竞争力。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在两江新区蔡同工业园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顺多力机车正快马加鞭赶制订单。刚刚投产的铝镁合金压铸产品实现了行业从零到一的突破。近年来，在政策激励下，企业累计投入超3.6亿元，用于研发和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改造，新增授权发明专利20余项，牵头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5项。产出的高精合金压铸产品配套覆盖了国内主流车企及多家国际品牌。同样是深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赛力斯打造的超级工厂不仅是全球标杆级智能制造基地，更首创厂中厂模式，将合作伙伴集聚到工厂内，进一步提升了协同效率。
1: 赛力斯正积极地探索构建以 AI 加 5G 为基座的汽车产业大脑，聚合四策协同，吸引四链融合，构建端到端、全周期、全场景的智慧生态体系。
0: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把新技术、新产品放到真实应用环境中测试、打磨、迭代，是打通技术研发与市场落地的关键桥梁，也是重庆以高水平科技创新赋能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重要路径。2025年，全市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同比分别增长10.1%、14.11%。归上工业企业中，高新

新技术企业占比达48%，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1.92%，居全国第四。今年1月新修订的重庆市科技型企业入库培育实施细则提高了入库门槛，但1到4月仍新增入库科技型企业4294家。今年全市高新企业数量有望达到1.15万家，科技型企业达到8.6万家，越来

0: 台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1: 在大渡口区宇树科技西部创新运营中心的多款机器人正活跃在汽配分拣、物流搬运等应用场景。这个集研发、中试、示范于一体的创新平台，正联动高校引育人才，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在重庆加速集聚。
2: 接下来要进一步加大那个招商引资的一个力度，引进一些头部企业，跟我们重庆的高校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一个产业联盟。
1: 平台的价值不止于在本地聚合资源，更在于跨区域协同中放大创新势能。带着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重庆大学与四川省遂宁市共建锂电及新材料研究院，携手龙头企业共同开展技术攻关，推进成果转化，一个比传统电池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成本更低的锂流电池项目已进入产业化放大实验阶段，走在了行业前沿。
3: 我们这边去提供一些前期的科研研究基础，然后那边呢去提供一些对应的转化的平台和足够的存量市场，我们在两边都得到了科技部门的支持，大家资源互相协调匹配，形成一张成渝双城经济圈产学研用结合协同发展的新名片。
0: 建设高能级平台是场景应用落地的重要支撑，只有平台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创新设施、实验资源、验证环境开放共享，打通需求提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新技术、新产品才能更快场景化、规模化落地应用。重庆迭代升级416科技创新布局，挂牌运行三个重庆实验室，金凤实验室落地建设国家干细胞资源库重庆，全球最大的标准化动物病理数据库，嘉陵江实验室布局智能机器人等六个科研平台，获批承建全国首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明月湖实验室引进14个院士专家团队，与宝武集团、赛里斯等八家龙头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2025年新增等山区土木工程安全与韧性全国重点实验室，目前全市已有国家级、部级科创平台基地228个。当然，所有的创新归根到底是人的创新，平台再大也要靠人去驾驭、去创造、去突破。
1: 5月9号，庆祝重庆市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重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举行。共有317名劳动模范、172名先进工作者站上领奖台，他们当中有225位来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先进材料、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重庆市第七届先进工作者、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工程师陈建，长期和电机打交道。走进他的实验室，团队正进行无人机电机匹配测试。几年前，陈建的主战场还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他积极投身重庆自主电驱系统研发，相关成果应用于逸动、深蓝等多款车型，累计获得授权专利40余项，相关成果获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专利金奖。2023年，陈建加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希望把新能源汽车领域积累的研发体系和量产经验拓展到机器人、无人机等新赛道。在他看来，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构建与壮大，为这些未来产业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
4: 不是为了量产做更好的产品然后去打磨的，从最开始的零然后做到了后面的量产，我们就是要通过设计上、通过流程体系上把这些产品的质量啊、性能全部把它做得更好，然后往高端制造业啊这些去转型，往更多领域去扩展。
0: 以才促创、以创兴业，重庆人才工作的组合拳正持续发力，实施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于蓝鱼就业创业行动，吸引64.1万名青年就在重庆，连续4年每年招收博士后超1000名，博士后出站留于率提升至90%，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新增软信从业人员26万人，人才在一个个真实的应用场景中形成集聚效应，加速转化为创新 动能与产业盛世。2025年，重庆首次跻身全球科技创新中心100强，全市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名全国第七，西部第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年产量129.6万辆，汽车总产量278.8万辆，强。

0: 尝试重返中国汽车第一城，软件信息服务业跻身全国第一梯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首次超10%。15五开局之年，如何乘势而上？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涂建军认为，关键在于以重庆市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印发为契机，做好三个再进一步。
1: 第一，在谁来出题上再进一步，从产业痛点出发，全面推行企业出题联合攻关，让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出题人，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答题人，政府做好阅卷人和保障人。第二，在怎么转化上再进一步，当前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产品的中间地带仍是堵点，未来应集中力量布局一批产品产业化的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政府引导多元投入，帮助科技成果跨过死亡谷，让更多创新种子长成产业大树。第三，在谁去融合上再进一步，推动高校与企业的人才双向流动，鼓励教授带着成果到产业一线去，也欢迎工程师带着难题回到课堂来。总之，重庆有产业沃土，也有创新潜力，只要坚持需求牵引、市场导向、人才为本，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一定能从物理相邻走向化学相融。

有人说戏如人生，但其实又有谁的人生不是一出戏呢？元朝初年的某个午后，行院里排练着一出名叫《陈母教子》的戏。这出戏讲的是宋朝的一段真实故事。陈家的三个儿子在母亲鞭策下全都当了状元。自从有了科举，中状元就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当然也是这部戏的作者关汉卿的梦想。汉卿是他的字，但后世只能这么称呼他。他的名伴随着他的人生细节都淹没在历史中，真伪难辨。他很可能是一个生在金朝末年的汉人，少年时南下的蒙古铁骑攻进他的国家，战争与杀戮并没有浇灭他作为读书人所保有的期待。圣贤书终是有用的，但是等他成年后，科举却停止了。金榜题名，进而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彻底与他们这一代无缘了。不仅仅如此，整个国家秩序都在重建，而重建需要多久并没有人知道，只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了。于是戏剧成为关汉卿新的人生。剧中人就是他的颠倒梦想，他心中的喜怒哀乐终

公元1271年，大元国号正式确立。几个月后，元朝发起了对南宋的进攻。5年后，南宋都城临安被攻破。此后，南宋部队边打边退，终于走到了大陆的尽头崖山。公元1279年正月，元军陆续抵达崖山。2个月后，崖山海战结束，大宋王朝宣告灭亡。南宋名将文天祥临死前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历史巨变，给南方的汉族文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以武力决胜负的时代，战争几乎无法避免，但身在其中的人懂得，那是无法愈合的伤痛。

关汉卿的十八部存世杂剧中，有六部借用了战争。武侯宴、单边夺槊、西蜀梦、哭存孝、单刀会，五部都是历史剧。遥远的时间感弱化了战争的悲怆。但是拜月亭不同，这部以蒙金更替时期为背景的爱情喜剧，因为战争埋下了无尽的悲伤。剧中不再有对战争正义性的渲染，也没有对战争胜利者的崇拜，只有弱小个体的悲鸣和绝望。他们无力抵抗，只能行一步以叹息。面对白骨中原如卧马，马到处成平地的景象，他们如同狂风扫荡下的蚂蚁，万幸仓皇。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生存的年代，可以选择的只有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历史洪流中，剑胆雄心已无用武之地，关汉卿选择化剑为笔。关汉卿一生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元大都度过的，这里曾经是金国首都，后来成为元帝国的都城。虽然元帝国努力推行汉法，启用汉臣，甚至国号大元都是从儒家五经的易经中取得，但是不同于隋唐之前几百年的文化融合期，在元帝国建立之初，各个民族的人即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精神上依然是陌生的。

只有沉到市井中，或许还能有呼吸的空间。书会是一个特别的行业组织，是关汉卿和朋友们交流的平台。他们在这里把酒言欢，讨论现实，抒发情怀，也一起完成创作。元大都里有一个名叫玉京的书会，才华横溢的剧作家们时常在这里倾听彼此的声音。白朴，金朝遗民，又是饱尝国破家亡之痛。

终生不在元朝为官。他的梧桐雨被认为以独特的悲剧审美精神开启了之后桃花扇和红楼梦的美学境界。杨显之、关汉卿的莫逆之交，因善于对他人作品提出中肯意见，被誉为杨补丁。他们被统称为书会才人。元大都的戏剧圈里还有比关汉卿略晚一些，同被誉为元曲四大家的马致远等人发起的元真书会。这是他们自我放逐的地方，也是他们为自己搭建的一片精神避难地。越来越多的文人汇入了戏曲创作，他们在灯窗下开始一轮又一轮剧本的竞赛与切磋。也正是从他们开始，杂剧逐渐取代正统的诗文，成为一股新的文学潮流。融入了更多新的元素后，中国文化通过更加多元的渠道保留下来，流传开去。瓦舍勾栏里与剧作家们相伴的还有歌妓艺人，这些女子有着同样杰出的才情，她们能歌善舞，大多还能赋诗作曲，同时她们也是那个时代戏剧舞台上的主要演员。在元朝后期一本名为《青楼集》的元代杂剧演员传记里，记录下了121位杰出女艺人的名字与事迹，数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男性艺人。没有他们的表演，就不会有戏剧的完成，那些精彩故事的主角就无法从剧本里走出来，变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但因为是女性，几乎没有人注意她们的付出，更没有人欣赏她们的才华。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她们是底层中的底层，弱者中的弱者。她们无法为自己做主，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痛苦发出一点声音。

关汉卿是关爱他们的，现实中的他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命运，在戏剧中他做到了。他有三分之二的作品都以女性为主角，这些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妓女、婢女、乳娘、农妇、寡妇、寄人篱下的弱女，现实中她们毫无例外都是被鱼色烈焰或残酷奴役的对象。但是在戏里，关汉卿赋予了她们力量，她们聪明勇敢，并坚持不渝地追寻自己的幸福。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几乎是一部父系文化和男权话语独尊的历史。女性的自由、独立与权利是被遮蔽和压抑的。关汉卿表现出对女性的关爱，不仅仅因为他与女性的交往，更来于他对女性深刻的认同。在他笔下，女性可以发挥聪明才智拯救男性，女性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关汉卿对身份平等与权力平等的呼唤，并不仅仅是为女性，也是为自己。

为那些低人一等的人。马背上得天下的蒙古人还没有做好治理天下的全面准备。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一直并不排斥汉人，立国的大量制度设计很多都是汉臣的功劳。虽然科举直到帝国中期才恢复，但是此时朝廷已经开始招募一些汉族文人进入。只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文化认知都还有比较大的分歧。特别是蒙古贵族拥有最多的特权，这让他们与普通平民之间产生了仿佛天壤之别的社会差距，沿袭了在战争时期买卖奴隶的习惯，元帝国建立后非法买卖人口的现象依然严重，而这些被买卖的人又因为社会阶层低下、法度和管理的缺失而无处伸冤。就如关汉卿戏文所写，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将妻女敢夺拿，将百姓敢踏踏。难道真的是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受严？如果天地也如此不公，那天地间还有理吗？关汉卿坚信，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他要为那些冤死的人寻一个天理，求一个说法。

关汉卿写过很多个历史剧，那些久远的故事带着如梦似幻的背影，任由他寄托和表达，但那些隔着时空的呐喊如同隔靴搔痒，无法触达他深入骨髓的痛处。终于他不想再躲进历史里，他要把那些近在眼前的真实的痛直截了当地喊出来。除了元大都，关汉卿还在苏州、杭州生活了很多年。在江南期间，他决定写一部跟以往不同的戏。几十年的所见所感，在他内心郁结成无法抑制的悲情，所以他决定不再迎合世俗的欢乐，也不再假装嬉笑怒骂，他要写一部真正的悲剧。而元朝社会独有的文化宽松环境也给了他创作的自由空间。他从汉代的民间传说《东海孝妇》取材，但不再借古讽今，而是直接选用元代的现实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窦娥的故事。窦娥三岁便死了母亲，七岁时因父亲窦天章进京赶考，缺少盘缠，被卖给蔡婆家做童养媳。婚后不久，丈夫病死，窦娥成了寡妇。蔡婆讨债遇险，被张驴儿父子救下，谁知却引狼入室。张驴儿见窦娥年轻貌美，心生歹意，要挟窦娥委身于他。窦娥不惧张驴儿的胁迫，遭其歹毒嫁祸，她耐住了严刑拷打，却因不忍让婆婆受刑而含冤认罪。临死前，窦娥发出誓愿，要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他的冤屈感天动地，誓愿竟然实现。被网杀后的窦娥化作鬼魂，向

0: 经极地为官的父亲痛诉冤情。窦天章悲愤交加，派人彻查此案，终将恶人正法，令窦娥的冤屈得以昭雪。窦娥冤上演后引起了轰动，那个遭遇不幸但始终坚韧善良的女子，那个弱小身躯发出的惊天动地的控诉，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上。
1: 有日月朝暮玄，
0: 有日月朝暮玄，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道之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受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咸鱼枉作天。
1: 唉，
0: 只落得两泪连连。极度绝望的窦娥向天地抗议，他已经不再幻想得到公正，他只想要让六月的江南大雪纷飞，让洁白的雪覆盖他的尸体，为他的冤魂作证。在各种力量的共谋和欺压下，一个女性遭遇了源源不断的苦难。先是父亲40两银子卖身为童养媳，为了父亲的前程，窦娥只能接受。接着是婆婆，虽是童养媳，窦娥依然对丈夫充满感情，但逼迫她改嫁的就是婆婆，婆婆的话她不得不听。接着是男性，张驴儿想霸占窦娥未果，便诬告窦娥毒死他父亲。张驴儿只是一个无赖泼皮，却依然是可以压迫窦娥的男性。接着是官员，太守陶物既贪且昏，窦娥在公堂上被打得血肉横飞，依旧拒不招认，反而言辞激烈，针锋相对。但一个普通女性怎么可能是权力的对手？最后当窦娥的鬼魂向做了官的父亲诉冤时，窦天章的第一反应是劈头盖脸的斥骂，说他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明。父亲并不相信女儿，为女儿洗刷冤情也不是为了公正，只是为自己清官的名声。又即便最终翻案，但窦娥却并不能死而复生。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连沉冤得雪、善恶有报的结局都无法挽回的悲剧。关汉卿要借窦娥说出世间每一个小人物的冤屈，这其中就有他的冤屈。他就是窦娥，知道自己的冤和悲永远无法得到申诉和化解，对颠倒黑白的天地鬼神，他只剩了一声惊雷般的喝问，那是他全部的反抗。他的最后一个梦已经破碎了，那是他念念不忘的苍生之苦，救世之梦。

关汉卿渐渐地老了，当年的朋友们纷纷作古，他们的郁金书会也早已人去楼空，尘埃遍地。关汉卿感到落寞而悲凉。人是会老的，他一生创作了无数鲜活的人物，最终他以自己为主角，写下一部《不服老》。在这部自传体意味的散曲中，关汉卿以第一人称总结了自己的人生。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烟作，会吟诗，会双六。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予我这几般歹征后，尚兀自不肯休。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在对自己的调侃里，他又变回了那个任性、狂放、玩世不恭的关汉卿。据说关汉卿活到高龄才离世，他就像个斗士一样，屏着一口气把自己选择的道路坚持走到了尽头。生活在这样一个短暂但独特的历史时期，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时代塑造了他，他创作了戏，他在茫然四顾中忍着疼痛站起来，看见了熙熙攘攘的人世间。他写了许多人的故事，但或许他只是写了自己的故事。在十里扬州风物园的清灵委婉之地，有一位出落着神仙般的戏曲演员朱莲秀。她不仅容貌极美，杂剧表演能力更是独步当时，无人可敌。除了出演女性角色，她还能出神入化地反串男角。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无不天然老成，惟妙惟肖。后世梨园界对他推崇备至，他也以才艺赢得了众多文人的尊重与爱慕。据说他最终选择将终身托付给一个背景模糊的钱塘道士。关汉卿曾是与他词曲赠答的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望江亭》《旧风尘》都是关汉卿专为朱莲秀写的戏。他们的故事引发过后世很多浪漫的猜想，但其实后人所了解的也只有这么多。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何时出生，何时逝去，到底经历过什么。和关汉卿一样，他留下的痕迹只和戏剧有关。传说中朱莲秀嫁与道士后，就作别了留下过他夺目光彩的舞台，洗尽铅华，远离风尘。他们一起生活了20年，在他离世后，钱塘道士写下了四句话：20年前我共衣，只因彼此太痴迷，忽然四大相离后，你是何人，我是谁。痴迷于戏的人经常

0: 分不清真实与虚构，分不清哪个是你，哪个是我。对于关汉卿来说，人生是一出戏，更是大梦一场。
1: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4: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凝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

0: 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

0: 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转多云，22到29摄氏度。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香港雷阵雨，24到28度。长春阴转多云，14到23度。沈阳多云，14到21度。乌鲁木齐晴，3到16度。银川晴转多云，15到31度。西宁多云，8到25度。兰州晴，13到30度。郑州阴，19到24度。西安晴，15到29度。成都晴，19到30度。武汉小雨，20到24度。长沙小雨转大雨，21到27度。福州多云，23到32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

昆明晴，15到29度。南宁中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

0: 别海孤舟，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0: 能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2: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这个婚都必须得离，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我没办法跟你过了。
3: 自己魔怔了嘛，就是想他为什么这么决绝的就想跟我离了。
2: 好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不是关起门来相互为难，一定要相互信任，共同去沟通，把一件一件事给他做好。
3: 我特别感谢我老婆这十多年不离不弃，一路风风雨雨陪着我。我也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吧，当初这么不信任她，种种怀疑。我相信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幸福。
2: 你是我认定的人，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我都会坚定地跟你一起走下去。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到了。
1: 啊！嗯，芝麻开门。
0: 你在干什么？嗯，你的小脑也太发达了吧，都快把大脑挤没了。
1: 什么意思啊？你一定在骂我。
2: 你们安静一下。根据上面的记载，只要吸收足够的光，花蕊就会打开通往下一层的通道。菊太郎，
0: 明白。
1: 嗯，好慢啊。
0: 我把它们的功率增强，提高一下光的亮度。
3: 就是往这边走，我记得地图标记的就是在这里附近了。
4: 看那边，好亮啊！
5: 他们一定在那边，快走！
1: 嗯，大家午餐们，
3: 是他们，
5: 他们抢先一步了，
4: 有种别跑啊！
1: 现在该怎么办？
4: 里面在震动了，
5: 不好，怎么回事啊？
4: 地震，大家小心。
1: 那是什么？
6: 我也没见过。
3: 像漩涡一样，难道是通往下一层的通道开启了？
1: 完了，我这就下来找

一年。